0: 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16%，深证成指下跌0.68%，创业板指下跌1.13%，科创50上涨0.62%，恒生指数下跌0.65%，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46%，AH 股溢价上涨0.02%。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4.01%，上海原油上涨1.57%，COMEX 黄金上涨2.43%，沪金主力下跌3.79%，美元指数下跌0.35%，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28%，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7%。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1: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哎呦，
5: 痛啊！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万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正式开赛，这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程直接拉长至39天，其中和往届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时差，七成比赛集中在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到11点进行。那这波特殊的变化也悄悄催生了全新的世界杯财富风口。
10: 没错，独特的观赛时段彻底重塑了国内的消费市场，以往世界杯夜宵啤酒是标配，而如今早场赛事带动了咖啡、茶饮、早间消费。同时，券商分析，影音酒店、足球 IP 衍生品、主题餐饮营销都将会迎来爆发的机会，消费红利不再只集中于深夜时段。
0: 除此之外，本届世界杯还刷新了多项历史记录，比赛的场次暴涨至104场。那国际足联就预估说，本届的赛事4年总收入能够达到130亿美元，相比卡塔尔世界杯暴涨72%，有望成为史上最赚钱的足球赛事。而且收入结构呢也很清晰，转播权、门票、品牌赞助可以说是三足鼎立，体量全都大幅上涨，蛋糕也是越做越大。
10: 从品牌赞助来看，这次咱们中国企业可以说是强势出圈，不少 A 股、港股上市公司全方位入局，玩法也比以往更加的丰富了。海信深耕赛事技术领域，为 VAR 裁判中心提供了专属的显示设备。联想拿出了 AI 智能体，帮球队做技术分析。你看，国货早已不局限于简单的冠名赞助，硬核实力成。

0: 成功登顶了世界赛场，除了科技企业，消费赛道也不甘示弱。五粮液推出了多款世界杯联名的酒品，适配收藏、聚会各类场景。那开瑞股份也是接到了阿迪达斯世界杯周边的订单，凯撒铝业顺势推出了北美观赛专线。从酒水周边到体育旅游，上下游多家 A 股企业都想分一杯世界杯的红利。
1: 机构表示，从过往 A 股走势来看，世界杯期间大盘整体表现偏弱，但食品饮料、传媒电商等相关板块很容易跑出超额收益。不过整体来看，这届世界杯消费节奏更加的平缓。那咱们投资者现阶段是优先布局头部赛事赞助商这类确定性的标的，还是去博弈食品饮料、文创衍生品这类高弹性的短线消费品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尚世阳的分析。早上好。
2: 今天凌晨世界杯正式开赛， A 股相关板块已经提前热身。历史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食品饮料、传媒等方向常有超额收益，但本届赛事时差大，赞助热情降温，消费节奏可能更平缓。那么投资者现阶段是优先布局头部赛事赞助商这类确定性标的，还是去博弈食品饮料、文创衍生品等高弹性短线品种？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分层操作，匹配自身风险偏好。确定方面，建议关注两类硬逻辑品种。第一类是拥有国际足球核心资源的中国品牌方，比如海鲜吃相、蒙牛乳业等直接的赞助商，以及深度绑定国际品牌的仿佛代工龙头深州国际。这些公司受益于品牌曝光和海外渠道拓展，基本面支撑更强。第二类是受益于观赛场景的即时零售和居家消费，比如休闲食品、预制菜、咖啡等，受时差影响相对较早，订单落地更实在。弹性方面，世界杯主题彩票、影视传媒、数字营销、跨界联动等品种，历史经验显示，开赛前常有脉冲式行情，但他们更适合在开赛前布局，赛事开始后注意及时兑现。因为这类品种波动大，持续性弱。从历史节奏看，世界杯开赛前半个月，概念股通常会抢跑，而开赛首周大盘往往偏弱，赛事期间股价常有回落，因此稳健型投资者可以以确定性标的作为压舱石配置，比如配置一至两成仓位的赞助商或消费龙头，同时用小仓位参与高弹性品种的波段机会。如果是短线交易型投资者，这可以聚焦开赛首周的舆情热点，快进快出。最后想提醒一点，世界杯魔咒更多是阶段性注意力转移和日历效应，而非稳定的下跌规律。市场的主线方向仍应聚焦产业趋势和公司的基本面，不要因为赛事热度而简单追高。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四部门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引领。商务部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新动能。东西部协作激活西部产业发展新动能，引导企业投资超7500亿元。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上期所调整黄金、白银期货相关合约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买卖有行档。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带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0: 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东西。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最近工程机械行业这个经济的晴雨表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挖掘机销量一路的大涨，各大品牌还扎堆涨价，这一系列变化引发了市场对基建复苏的关注。
7: 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国内各大挖掘机厂商和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大涨36.2%。从一至五月来看，国内销量同比增长18.5%，出口同比增长32.9%，出口量还反超了国内的销量，
6: 生意变好了，涨价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最近国内头部工程机械企业纷纷亮出了涨价通知，三一重工、柳工先后在五月中旬、下旬宣布挖掘机涨价5%，徐工机械紧随其后，从六月开始不同机型调价3%-5%。
7: 市场回暖主要有两大推手，一方面二季度工地开工节奏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去年同期行业的基数偏低，加上稳增长的政策不断落地，大量老旧工程机械到了更新换代的周期，也为内需添了一把火。
6: 不过，虽然说行业的景气度拉满，但是二级市场表现却有点不同步。截至6月9日，工程机械板块个股今年以来的平均跌幅超5%，但是从估值来看呢，目前有14只个股滚动市盈率低于30倍，在工程机械行业基本面向好、板块整体估值偏低，后续是否还具备看点呢？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华源证券的张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8: 早上好。好，这个对于工程机械板块来说，我们认为目前是一个从基本面来讲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阶段我去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持续的重点去关注。刚刚其实主持人谈到了工程机械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从销量，对吧，我们说的量价齐升，销量从五月份最新的这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它的同比挖掘机的销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这个增速的话是很快的，而且相较于前四个月就今年以来的1到4个月来看，这个增速呢还在加速这个增速还在加速。另外一块的话就涨价，对吧，五月中下旬吧，像三一这个徐工柳工都是集体涨价。这个集体涨价呢，我认为要重视因为在前几轮涨价里面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上一次这种集体抱团的涨价还要追溯到5年以前就是2021年，对吧，当时的话整个工程机械板块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的所以说呢，这个量价齐升导致这个行业板块的基本面，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快7月份之后中报就要披露来临了，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会有一个正向的提振。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看一下整个板块的走势这工程机械板块的话呢经过了一轮上涨之后，目前应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大的一个箱体的震荡走势，而且呢，在近期的话呢是正好来到了上一轮的这个低点附近这个箱体的最下沿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这个逢低的布局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从昨天走势来看呢，昨天其实还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明显有资金去抄底的，因为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探底回升，对吧，这个里面有肯定是有资金进去了，所以说我建议了这个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一下，而且这个这一轮的下跌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它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场内的这个资金存量博弈的一个变化，因为资金过度的抱团，过度的拥挤到了科技方向造成了其他的方向的失血我觉得后面这个现象呢可能会缓解，然后呢这些基本面优质的板块可能会率先受到资金的追捧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保持关注。
7: 好，谢谢张伟，接下来来看看最新的行业新闻。 国家数据局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数据要素城场景目标。中国气象局积极推动公共

0: 气象数据要素配置改革，推动在低空经济、能源生产等场景中发挥效益。五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合计出口29.3吉瓦时，同比增长53.7%。2025年，中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科研团队揭示动物神经毒素作用机制，助力新药研发。湖北省印发《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陈庆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那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有请陈庆强。
2: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市场收盘，市场的走势啊在大幅的分化，那么科技的板块啊却走出一部分的独立行情。那么科技股最近为什么频频受到资金的追涨呢？啊，科技背后的炒作逻辑又为何突然开始又增强了呢？啊，特别是科技里面的一些细分，最近以材料端涨得特别的凶猛，我们来解读一下背后的炒作逻辑。镀膜、靶材还有六氟化钨 A 股的相关的供应商股价可谓是连续走高度，不断打涨停，下方技术指标也出现了金叉以后的股价上台。那么半导体材料啊，最近走得特别的漂亮，对吧？背后的炒作逻辑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持续往上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啊，我们以六氟化钨、氦气等多个上游的材料品种，因为海外的产能关停、地缘因素，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涨价。以六氟化钨为例啊，一年内大涨超过232%。啊，因为海外的头部供应商啊，从7月份开始要全面停产，下半年则彻底断供啊，紧缺程度为 A 加。而电子级的氢氟酸，包括氦气、光刻胶等等，都不约而同的要进行涨价，紧缺程度也是 A 加或者是 A 减。那么接下来，对于这种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到底还有哪些有继续有炒作涨价的预期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涨价主线半导体材料低估值突破的清单。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相对啊受涨价、业绩高增长预期，而且啊股价还处于相对的低位，又同样处于这一轮涨价周期之内，低估值待突破的一份半导体新材料的清单啊，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我们通过板块走势也看一下啊，半导体上游材料啊最近是逆势领涨。资金方面啊，最近以新材料、氦气材料、氟化工等为代表的上游材料行业获得了资金的买入啊，其中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00亿。板块走势上也在加速上行，近期突破阶段圆弧底颈线位 ，MACD 啊也是再次的金叉。可以发现啊，这个半导体上游的走势啊，不仅是这个逻辑够硬，资金也十分的认可。它不仅如此啊，半导体上游涨价逻辑之内，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涨呢？背后我们得看看增速这一块到底还够不够。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发现啊，半导体啊这个材料啊，它目前机构预测整体26年的 PEG 水平啊，仅仅只有0.45。一般来说，这个 PEG 水平啊小于1的时候，表明机构认为行业或公司的盈利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公司的股价上涨速度，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当然啊，对于材料端还有哪些方向啊，还有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一份涨价主线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的清单。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以这份清单里面的个股为例来展示一下。该只股票2026年4月份新增了氧化钨产量约4.99万吨，一季报净利润增幅高达189%，北向资金啊持股7730万股。那么战法指标我们也看到 MACD 底部形态金叉出现啊，颈线位啊已经突破了，是吧？这是典型的一种底部构筑扎实、行情突破的一种迹象，接下来有望再次上攻。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清单里面的另外一只相关的个股案例。该只股票2025年光刻胶收入已经突破2000万，一季报呢规模净利润有1.24亿元，北向资金啊持股也是高达1232万股啊，指标层面 MACD 金叉出现，技术结构呢

0: 前期突破圆弧底颈线位之后啊，开启阶段性行情之后，本轮行情再次构筑圆弧底行情，且已经突破颈线位的压制，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啊，接下来的行情啊值得期待。好的，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这份涨价主线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个维度帮大家整理出这份清单，聚焦半导体材料的核心，同时啊，受益涨价啊，得益于业绩高增速的预期，还有啊，相对低价的这个核心的方向，共同构筑了这份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的清单。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陈新强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张伟啊。那近期市场震荡调整，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可以说是多空博弈加剧，市场呈现出了非常极致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今天凌晨世界杯呢也正式的开幕，您觉得这个大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接下来什么情况下市场有望企稳呢？
5: 好的，这个对于指数来说，其实我一直觉得问题不大，而且近期的话呢，确实成交量一直在缩，对吧？啊，这个昨天缩到25000亿啊，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了啊。如果说后面还进一步的缩量的话呢，市场这个企稳的话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后期的话呢，我还是坚定的认为这一轮调整之后的市场还会重新向上啊。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的话来自于国内的。这个经济层面，对吧？其实在近期的话是披露了宏观的数据啊， CPI 啊， PPI 的话其实还是偏弱啊，就是整个消费情况还是内需还是不容乐观，但是 PPI 的数据呢其实非常亮眼，整个 PPI 的增速已经是连续8个月同比转正，而且整个增速呢还在往上走，就是还在加速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它会带动整个企业特别是上游的啊一些行业的盈利的这个修复啊，所以说呢这一块的话它会对市场形成支撑，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海外方面的话，最重要的数据来自于美国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啊，就其实 CPI 数据呢，大家预期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在整个二季度经历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油价的中枢，但是呢，出来的这个 CPI 数据呢，应该说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啊，而且核心 CPI 数据其实还是比较这个温和的啊，所以说呢，对于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的话呢，我认为市场应该是暂时可以暂缓啊，就因为之前的话市场的下跌了太多的记录了今年美联储要加息一次的这样一个预期啊，我认为现在的话这个预期呢应该是得到缓解的啊，所以说呢但市场并没有反馈啊，并没有像这样正向去反馈，因为昨天我们看市场还是跌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里面存在着预期差啊，从整个宏观形势来看目前的话并不比三四月份的时候更差，但是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对吧，特别是某一些方向和板块其实比今年的3、4月份还要难受，对吧？除了科技以外的板块，很多都已经创了当时这个战争期间的这个新低了。所以说呢，我认为这里面弹簧已经压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啊。我觉得后面的话出现这种普涨，甚至是全面的反弹呢，应该是非常临近的啊，非常临近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啊市场继续出现往下的这种下跌啊，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机会。而且我认为这个缺口地方，对吧？这个支撑力度呢，应该是非常强劲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这个地方是可以更加积极。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是特邀嘉宾梁尚义，早上好。
1: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上来看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个股情绪依然保持在一个弱势的状态，是目前整个市场最大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市场的涨跌分布，我们会发现已经是连续好多天，市场又是超过4000多家的下跌。虽然指数没有跌多少，但是个股在这个地方啊连绵不休的这样一个调整，是最近大家感觉到行情很受伤，包括会觉得行情操作交易很难的最关键的地方。那么从整个涨停板的加速，我们也看到全天不超过100家的这样一个涨停，也说明目前整个游资情绪依然处在一个弱风下。那么综合来看，我们觉得当前阶段市场最大的矛盾不是在于抱团股有多大的风险，而是在于整个小盘股这一块一直处在一个持续的调整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小盘股指数、小微盘股指数，那么从5月到现在已经连续下跌接近1个多月，而且从整个技术图形上来看，整个小微盘股指数沿着5日均线下跌，没有一次能够翻上5日均线上方。那么这也说明整个小盘股的调整态势并没有结束，所以在整个小盘股没有出现企稳的背景下，那么目前指数可能不一定会跌多少，但是个股想要反弹或者想走出连续的反击修复却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难度。所以从短期的操作，特别是波段的低点来看，我们觉得市场的低点一定要看到小微盘股指数的企稳，也就是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放量的阳线去结束它这1个多月以来的调整，那么在技术上面能不能够去跳跃或者翻越5日均线的压制。那么这样一些信号如果能够出现，代表了整个小盘股的企稳信号就逐步的形成，那么市场才有可能转为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反攻。那么在整个小盘股没有出现明显企稳的背景下啊，那么大家在这个阶段如果说短线角度来看，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机器人板块的修复机会。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最近有频繁的异动，说明资金有预期，而资金的预期主要集中在机器人的量产啊。那么从目前来看，6月份包括7月份都是机器人量产落地的重要时间点，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去挖掘整个机器人链条当中在最近下跌行情当中比较抗跌的那些品种。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梁尚义。刚才他也提到了，现在短线赚钱效应是偏弱的，那么近期板块轮动速度加快，他推荐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像是机器人这样一些板块。那么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张伟啊，那在操作上有没有推荐的方向，包括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还是强调，我们坚定的看好本次调整的一个低吸的机会啊。我们认为后市的话呢，或者这一次的调整呢，应该说是今年年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然后从操作方向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有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还是最强势的科技。科技的话呢，其实近期市场在炒这个地缘的这个替代啊，这个材料的替代，特别是半导体材料相关的，对吧？是涨得很厉害啊。昨天的话也出现了放量的加速，对吧？我觉得这个节奏上大家可以缓一缓啊，可以调到另外的一些主流的，像芯片呀、啊，像这些方向，对吧？就我们以科创50为例的话呢，其实它最近没有怎么涨啊，调整之后一直横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从材料端啊往这个芯片端去倾斜一下。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红利方向，红利方向其实银行板块的话呢，近期其实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在调整，银行指数的话是在不断的上涨啊，所以说这一块代表了红利啊，银行啊、煤炭呢、啊。他们其实是在里面本身也有一个内部的轮动啊，我觉得银行可以往煤炭去走一走，煤炭在调整嘛，对吧？这个红利方向我认为也是近期可以去做布局的啊。除了科技红利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呢，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啊，就是近期我们看到有一个板块呢其实出现了异动啊，就是光伏，对吧？光伏的话其实它跌得很惨啊，这里面的一些龙头啊，这个股价呢都是腰斩了又腰斩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在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在前天啊，这个出现了尾盘的这样一个异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高赔率的方向啊，应该是前天，对吧？前天出现了放量的这样一个大涨啊，这些都是属于赔率很高的，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可能一路的阴跌啊，就胜率不高，你买进去之后可能会持续的跌，但是突然涨的时候呢就会是暴涨啊。除了光伏以外，这种方向以外呢，它还有像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白酒，对吧？这个白酒像里面的有一些龙头呢也是出现了这种持续的阴跌啊，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这种啊，我认为他们的赔率很高啊，就是可能会让你短期难受一点，但是突然他们涨起来的时候。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上级，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没事，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这是什么地方？

0: 我爸一定是哥哥和赵赵书店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我是不是迷路了？
1: 鹏飞，你又在听声辨位呢，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样东西，
2: 这是做饼干的模具。
1: 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嗯，这应该是古代文字，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可能是个藏书馆，这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
0: 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哼，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
1: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嗯，哼。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啊，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去找他们吧。
3: 你可别再掉队了。
1: 啊，
3: 哼，你别乱跑就行了。
0: 这里像迷宫一样，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啊，没有啊，
1: 可能是错觉吧。哎，你别害怕呀！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0: 倒了在树下，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0: 看来我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1: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0: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你的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又成为怪兽的食物了，
1: ！有用。
0: 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1: 没想那么长远。
0: 快跑！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吧？我们跑不过他，必须想点别的办法。我有办法了。根据书架间距、倾斜角度，最终得出命中范围。

0: 少林，根据我的计算，你帮我把他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1: 这可是你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0: 低估了书架的重量。

赵烈

0: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0: 哎，别那么凶嘛。
2: 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1: 快跑！等等，好像是个石门。

0: 冷静点，我没几两肉啊。
1: 鸿飞有没有受伤？
2: 没事，终于甩掉他了。
1: 我们配合的不错嘛。
2: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
1: 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

0: 题，我和赵林在藏书馆遇到大怪兽，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容易避开它，躲进一个石室。
1: 神秘的黑影。试着破译一下，它是什么意思？王妃，来帮忙记一下。
0: 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伯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1: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0: 真的？
1: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0: 蛮会编的嘛。
1: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0: 里面藏什么了？
1: 空的，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0: 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1: 难道是我爸爸？

0: 镜锁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
0: 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啊，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1: 爸爸，哥哥，
0: 这是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这应该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赵恒，
1: 王妃，
0: 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野兽牙齿。
1: 野兽牙齿？难道黑影是野兽？

有什么误解？

0: 舒服。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鱼人结，这是我爸常用的打结方法。
0: 看，脚印，两个人的。
1: 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0: 嗯，
1: 快走。

0: 看来他俩安全地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

0: 你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呢，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1: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0: 哟哟哟哟，哼，好像你见过一样。

0: 什么人？
1: 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跟绿林萧区的井冈山初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就你一个人？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2: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见面礼？这么重的礼，毛委员，这让我怎么说好呢？
1: 毛委员说了，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3: 我就说了嘛，毛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1: 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毛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
3: 哎，
1: <笑>
3: 毛委员，我也要敬你。
1: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贯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 组织永兴暴动，大县城，劫大狱，一次揪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笑>
3: 不敢当，毛委员。<笑>
1: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 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的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我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
4: 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好，
4: 好，毛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0: 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嘞。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
0: 哎，
1: 喝点水吧。哎，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3: 哼，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
3: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宋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0: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3: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4: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一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1: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3: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0: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之作风，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3: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
1: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3: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嘿，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4: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3: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4: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0: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4: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5: 学生上
6: 台，拿走走动。
7: 看一看喽，便宜了。
8: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鸡毛掸子，
9: 知道吗？
10: 他就是不是？来着不行。
8: 加价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11: 鸡毛掸子。
12: 哎，看车。
13: 老板，有这2天的旧报纸吗？
1: 啊，有，自己找吧。
13: 啊。
11: 天九。
1: 好好好，谢谢
11: 啊。

罗家铺子的罗老板呐、啊。

0: 您要的药，我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
1: 哪能麻烦您呢？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嘿嘿，走走。

0: 你放心点啊。哎，毛太太，
1: 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0: 哎。

1: 这个人到底怎么了？莫慌，莫慌，莫委员没事儿。可报纸上不是说他已经……
0: 他还活着，活着，
1: 真的，
0: 活着，
1: 还活着。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还活着，开会，同志，我得说你了，这种事怎么能随意进城呢？太冒险了。洛洛，润之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某委员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申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交通员派了好几批呀，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申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开辉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亦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生意
2: 不佳时
3: 勒本，
2: 如今
3: 渐有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
2: 岔刊
3: 告慰，
2: 现因
3: 有变
2: 顺治，
3: 谢
2: 勿念
3: 润。
2: 阿英真棒。
4: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4: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2: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4: 爸爸想我们了。
5: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们就在家里等着。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嗯。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钱。不着急，慢慢抓。
1: 我给您抓，进去。大哥，您坐。

0: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汉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汉军一个营与宁冈近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宿营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我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你是啊，我们说怎么活呀？
4: 这没有人怎么活呀？
3: 家的锅都
5: 是
3: 啊，哎
5: 呦，我家是哪个部队干？
6: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7: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8: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5: 乡亲们，服务员，乡亲们，敬一敬，让他评评理，大家敬一敬。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毛委员都说了，
2: 我们相信。
4: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
3: 相信毛委员，
4: 应该相信毛委员。
5: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9: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1: 能做到。
2: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3: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4: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谭，泽谭，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泽谭，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4: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万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4: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4: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

0: 湘军张进合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啊。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

0: 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的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

0: 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

0: 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这个消息，
5: 八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告诉你啊，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4: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3: 改口了，
14: 一二三，
15: 嫂子，
16: 哎，
17: 少奇，
18: 润之兄，
17: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18: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看行情
2: 用九方，
0: 选股票
2: 用九方，
0: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0: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哎呦，
1: 痛啊！
1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心太子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开会同志，他出事了。
1: 什么？开会怎么了？
0: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醒了。
1: 我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委员，你别这么想，说不定还有希望。
1: 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
2: 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1: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3: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1: 什么？敌军多少人？
3: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
4: 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两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1: 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5: 是。
1: 何长工、王总，
6: 有，
1: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6: 是。
1: 罗荣桓探政
7: 到，
1: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的11个团，就算是死敌，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8: 毛委员，毛委员，江华同志，毛委员，
1: 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
3: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渡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1: 为什么？
3: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朱军长都镇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1: 那现在呢？
3: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

0: 我们是连追带劝，追回两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两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1: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救回来。
2: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新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 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呢。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两头都顾不上啊！
0: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3: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
0: 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这样，让吴忠豪、吴荣环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4: 那怎么行？
0: 敌人可是20000兵力，再加上湘南的两个师，毛委员，你就带一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5: 是啊，
0: 管不了这么多了。
5: 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 两边东南，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现，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0: 同谋，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啊。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
0: 打仗嘛，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
4: 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红军第31团团长朱云清、政委何廷引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啊、惨呐、啊，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
3: 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以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
4: 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5: 说得好。
6: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7: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恭喜蒋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 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 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几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我们这里有一个将军，他是个将士，怪卑职办事不力。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郡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

0: 张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1: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0: 干军士之阳，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1: 谢江主席夸奖。
0: 资委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诸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1: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诸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
1: 来，
0: 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快吃。朱军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军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5: 是啊，
1: 吃吧。
5: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6: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3: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7: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剿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6: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3: 谢谢，
6: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的。
3: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八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8: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6: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5: 是是是，来吃饭，
6: 吃吧，
5: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6: 吃吧。
0: 毛委员。
6: 哎，
0: 你还没吃呢。
6: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站住。
9: 嗯，毛委员，
6: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
9: 啊，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0: 哎，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哎，走。
1: 我认为啊，
2: 来鸡来了，哎，来，吃块鸡，来吧，哎，好，来，你来这块鸡头，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嗯，
1: 好吃，好吃，
0: 不错。
1: 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2: 送屋里？给谁呀？
3: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这还用问呢？哦，哎，明白。
4: 老莫，我这块就够了。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
0: 哎，
4: 老莫去，拿屋里去。
3: 是，
0: 要不咱们也……
1: 好，不要不要不要，别动，
3: 开会。
4: 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0: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 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笑>
1: 朱军长啊。 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笑>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粤赣江下赣南。
5: 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笑>当初毛伟元亲手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峰山。
1: 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6: 好主意，
7: 好主意，
6: 好。 1921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1: 突围了，是，
8: 朱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重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这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
9: 传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10: 是。
9: 一败于大雨，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仙圩。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 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0: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荒唐，简直就是荒唐！战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0: 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1: 二十八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四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2: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3: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4: 团长，团长
5: 怎么样了？
4: 千委和军部已经进入了剑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千委命令二十八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5: 三十一团呢？
4: 朱团长的三十一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祭坛。
5: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4: 还有两里地。
5: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4: 是，
5: 辛苦了。
6: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叫。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瑞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
1: 哎，
0: 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裤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是那个穿大衣的，那是共军的大官，快点！

0: 我们这边走，朱局长，往这边走，走，快走。
1: 舒兰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 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

0: 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说？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

0: 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个消息，
5: 八千号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3: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2: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3: 你一个人去？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哎呦，
6: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

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如兰呢？没看见。我去找
1: 小宝。

0: 人数清点完毕，
1: 多少人？不到2500，大多是冻伤。
0: 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2: 是。
0: 猫委员，猫委员，
3: 朱局长，
0: 金刚山，金刚山有消息了。
3: 长工，长工同志，
2: 猫委员，
3: 你怎么来了？金刚山现在怎么样了？

0: 时候的事情？
1: 就在十天前。
0: 不怪你们，贺建三万大军挡不住。不怪你们，
1: 朱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

0: 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因为有我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1: 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
2: 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回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啊！
3: 是啊，到亭巷前面这个马子坳啊，两山夹谷。
2: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进，出不来，兵家之死地啊！走进来，出不去，兵家之死地。
4: 反守为攻，
5: 对，这是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一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4: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5: 为什么？
4: 大家都看得见。

0: 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世义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
1: 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而刘世义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2: 队伍连日急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世义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0: 对呀，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茂远，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3: 林彪，你在说什么？
0: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3: 你
4: 打这一仗必须打，
0: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4: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3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3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世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5战5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世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世义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1: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3: 打，我第一个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4: 打。
8: 朱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墟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福章讨伐，直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坚壁酬虏，以绝根株。知刘世义特此报捷。
9: 李座，朱毛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10: 要我看一点也不早，朱毛共匪苟延残喘，已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志明，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
10: 李座，
8: 等灭了朱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10: 谢李座栽培，谢李座栽培。
8: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钟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浮章，务必一举

0: 歼灭突毛共军，
1: 是，快快快，
2: 队长队长，
3: 来，后面跟紧，
2: 快点，
3: 来，
2: 跟紧，快点，
3: 快点，
2: 跟紧，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只能打死敌人。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2: 来，
0: 来来来，拿子弹，
2: 来来来，
3: 给我，
2: 快！

0: 了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别信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对。
2: 林彪，朱云清，
3: 到，
4: 到。
2: 28团和31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担任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
1: 我？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只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0: 你也知道错了。
1: 我
0: 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
5: 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
1: 是，
5: 去吧。
2: 小克、胡世杰，
6: 哟，
7: 有。
2: 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3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6: 是。
0: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8: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大哥，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们被抓住了，跑了怎么办？
0: 吕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2: 赶紧追！
3: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4: 是，走。

0: 情况怎么样？
1: 啊，艾克就要守不住了。
2: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指挥排，
3: 到！
0: 听我命令，跟我上。
3: 是。
0: 走，
4: 我也跟你一块去。
2: 老朱，
4: 走。
2: 望远镜，
5: 望远镜。
6: 哎，

0: 情况？
1: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卫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是狼，这帮王八蛋全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刘诗音，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弟兄们，我不行！别动！放下武器！
2: 放下武器！
1: 把武器放下！
2: 把枪放下！
3: 大败帝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这是刚缴获的，德国货，巴拉宁。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红军就真的要完了。大败帝之战。
1: 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0: 快点，好吃！嗯，好吃。你们在干什么呢？
1: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2: 对，
0: 帮老乡家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
1: 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0: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1: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吃鸡算什么呀？
0: 对，你们政工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
1: 你有没有学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0: 啊，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1: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团部军法处报到，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
3: 想当初，我们率领3000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后来的大柏地一仗，转危为安。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2座日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4: 可是伴随着胜利。 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刚刚黄克工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
3: 还不服气？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3: 看来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呀。我们红军与旧军队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6: 老毛。
5: 哦。 老朱啊，
7: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刘安公。
8: 哎呀，欢迎欢迎啊！
7: 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11: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7: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0: 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

0: 种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来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3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三二一，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9: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7: 近期 AI 赛道。

0: 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1: 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0: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上我才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鹏鹏赵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徐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好，市场反弹了。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啊，昨天晚上外围传出的利好呢，要放在上周，那我觉得包括上上周都不可能触发这么大的反弹。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早盘是出现一个放量上行的一个行为，并且呢，双创指数依然风格占优。从早盘的表现来看，会不会意味着咱们 A 股领先于外围市场出现调整的这个周期即将迎来一个先行的反转？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可喜的现象是，跟之前几次的反抽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反抽那其实依然回来的资金会抱向前期抱团的缩圈的科技龙头品种，但是今天不一样，是普遍往一个次新高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是以贵金属、工业金属、稀土、能源金属为主的这上游原材料方向全面去进攻和做多了，会不会意味着资金高低切的这个选择已经做出了一个下一轮能够产生轮动上行的主线了呢？稍后这两个问题来请教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慧慧来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的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

0: 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智能、安全、可靠，您安全用电的守护者。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级，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开盘后延续强势震荡走势，成交量也同步回暖，早盘市场交投活跃度明显提升了，两市半日成交额达2.06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4656亿元。板块层面呢，市场热点轮动加快，题材个股表现是亮眼的。那截止午间收盘，各大指数都是报收红盘，特别是上证指数突破4000点后，仍然放量上攻，到了4049.29点，上涨了1.56%。深成指上涨1.69%，创业板指上涨1.27%，科创50也收涨1.1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哈，上涨有4534家，下跌是929家。涨停家数有108只个股，跌停仅有9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今天截至午间收盘，流入前五的有工业金属、电池、元件、半导体、消费电子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呢是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化学制品，还有工程咨询服务等方向。那么以上呢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慧慧。我开场也说到了，其实呢，今天呢，包括亚太市场在内啊，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那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昨天外围市场传出的利好消息呢，并不能够对未来我们所担忧的事件成一个逆转式的改变。但是市场的反弹应该来讲不会是像前期那几次反抽的这个力度啊。那熊斌老师昨天和前天连续谈到了，持续个股的情绪处于冰点，市场呢也是有修复需求的。从今天早上修复的力度来看，您会觉得调整的结束的可能吗？
2: 首先我们看到啊，在昨天经历了连续两天的一个情绪冰点之后，那么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向好，那么也把 A 股市场给带起啊。那么今天有一点是不错的，就是经过了连续的一个震荡盘整呢，一方面是站上了五均线和十均线啊，如果下午能够维持住，那对于后面的一个反弹来说是有好的一个方面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一个量能呢，是经历了连续的缩量之后，终于是量能释放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前期等待市场调整的一部分资金呢，那么确实有这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当然了，今天从结构上看，或许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呢，速度反应没这么快，盘中没有及时去参与到市场的一个交易，那我认为也不要着急啊。首先我们看到虽然是放量，同时站上了五均线和十均线，但是呢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在于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反复的一个催化形成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下周外围市场的表现又变成了一定的一个震荡或者是一定的回落，那么对于我们这边会不会又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下周要考虑的啊。再者呢，从结构上看，虽然今天是放量的一个阳线打出啊，但是又来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沸点。一般来说 A 股市场我们也看到情绪连续两天以上沸点的这个概率呢并不是很高，那么下周也会给到大家一定的低位的相关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从趋势结构看，我们的一个指数层面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形成均线的一个多头排列，那么更多的我个人认为接下去可能会围绕整个4000点左右的一个整数关口再去做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那么以时间换空间，让均线全部粘合之后啊，再次起势或许才是真正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跟上市场节奏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后面尤其是下周会给到大家一定的市场参与机会的啊。那么短线上我认为还是不要去这个快速的追高啊。那么

0: 热点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板块是涨幅排名第一的，那么其中啊铜陵有色啊表现居前，洛阳木业以及金木股份已经是表现非常出彩了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航空航天概念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晨曦航空低位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涨停，中航晨飞以及中航西飞都是有不错的反弹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板块还是持续了它一定的一个热度，其中铜冠铜箔也是再创新高，金安国际也是新高，以及南亚新材盘中也是打出新高的一个节奏啊，非常的一个强势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化工板块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强度，其中像宿迁连胜已经是打出了一个6天5板的一个结构了啊。那么和远气体以及中化国际都是表现居前的。那么今天总体来说是一个普反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普反态势当中，今天有一个看点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原来高高在上的一些相关的品种啊，反而是有点这个滞涨的一个味道，而低位的一些相关的前期不表现的一些品种呢，反而是有资金开始关注啊。那么会不会在下一阶段形成真正的高低的一个轮动呢？这是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迹象，但是它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一旦能够形成高低切换成功的话，那么低位的行业板块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一旦起势，那么空间呢可以说也是值得期待的啊。所以下一阶段我们重点还是关注低位的一些相关行业的品种能不能有效的形成资金连续的一个流入。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市场节点啊，一根阳线打出，那么至少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啊差不多啊修正了，那么前期的一个低点也已经探明了，那么在这里能够震荡稳固住，以时间换空间，那么也意味着后期的一个行情会不会逐渐的一个酝酿出来啊，这是我们值得去期待的啊。
1: 那熊明老师其实观察到的跟我刚才观察到的有非常类似的重叠的一部分，就是确实今天哪怕是全区反弹的一个局面，并不像前几次反抽一样完全攻防坚守的这么一个转换。我可以看到一部分呢是工业金属、稀土、能源金属为主的这个方向今天走出了延续性并且显著扩散。在这个消息面上，我们同样跟大趋势一样没有看到消息面的把未来预期完全扭转的这么一个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沉寂了很久的航天装备商业航天，这个因为外围的消息面也是出现了一个活跃，而且这活跃的力度和抱团资金流入的这种量级来看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问一下赵老师，您会觉得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会是对于前期这样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扭转吗？
2: 首先啊，我们说其实市场前期也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下跌趋势啊，它其实也是从一个快速冲高转到一个震荡啊。我们是认为短期在这个位置，至少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呢，市场可能再出现这种快速的这种下跌的概率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多了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昨天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昨天其实我们看到外围表现并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整体市场在昨天的开盘其实已经表现出一些韧性，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量能啊，量能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放大，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周五的这个时间节点，一般是呈现一个缩量，但是今天是量能有所放大，说明有一部分的新增资金的介入。第二个呢就是进攻的方向跟之前也有明显的区分啊，之前可能大家还是一直认为是一个这个偏 AI 抱团的这种行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抱团开始有所松动，而且有一些新的就是在一些偏中低位的品种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表现，虽然也有一定的事件催化，但是呢明显是这部分的这个板块更吸引一些这个外部愿意进来的这个资金。所以整体来看，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的，从波动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双创指数和这个权重啊宽基指数还是有所分化，因为双创从50和300的角度来讲呢，波动率依然还是在一个偏降波的这么一个这个态势之中，所以呢可能他们在反弹的过程中的强度，我个人偏向于依然还是没有双创这个强一些啊，双创可能还是短期带动市场的一个主要情绪。但是呢双创这边呢，我们觉得内部也开始有所分化，就是前期最强的偏这个权重类的一些品种可能在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震荡消化前期的获利筹码，然后像这两天一些起来的包括像半导体材料啊，像这两天的这个化工里面的一些跟这个 AI 上游需求端相关的一些品种开始有一定的明显的资金介入，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在这个位置可能结构性的行情会有所出现，就是从指数运行的角度来讲，更多的依然还是在前期的这个大的箱体里面去做一定的震荡。

0: 消化前期的一些这个获利筹码，但是呢，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很多的一些板块开始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所以可能更多的会以一些事件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基本面催化的一个这个结构性行情为主。
1: 嗯，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呢，尽管指数今天才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但是呢，在反弹之前，市场诸多资金愿意去倾向去操作的部分呢，它是得到了一个加强和延续性的，就是说，并不是我觉得你跌不动了，我再去做个超跌反弹，而是对于未来做多的信心增加了，才在我们现有已经看多的品种当中，我继续去做扩散和拔高。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行情的可持续性，给了市场就更多的想象空间。好，盘面当中的异动依何而来？我们今天当中的数据又应该如何分析？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1.59%。近日早盘，前期经历调整的物理 AI 概念迎来震荡反弹，关联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同步走强。个股方面，索成科技盘中一度触及20厘米涨停，凡拓数创涨幅超7%，中旺软件、汉硕科技、泰晶科技等个股纷纷跟涨。在物理 AI 与人形机器人两大方向的共同带动之下，那么本轮行情究竟是短期的反弹，还是中期趋势的确认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这里必须要确认一下，我们请教一下赵老师，因为呢，在前期抱团的龙头品种一开始刚刚出现资金松动的时候呢，物理 AI 和人形机器人是最先受益溢出资金的，但是呢，随着后来又来了一波赚钱效应的持续的低迷，然后个股的回落，它是又被带下来了。你觉得今天这样一个反弹呢，是什么样的意味？是能够把未来的趋势续上，还是只是短期的一个反抽？
0: 其实我们看 看到了这两天比较热门的一个是物理 AI， 物理 AI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其实它是跟人形机器人联动的、嗯、然后像这两天比较强势的是这个 AI 的上游，就我们所谓的可能偏叫物料 AI， 就是这个跟这个半导体材料相关的、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整体来讲市场的大逻辑还是围绕着整个的 AI 的这条产业链去做一定的挖掘，因为上

0: 上游的这个硬件现在开始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或者是说有一点位高情绪，大家开始在整个产业链上去做一些关注，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一些事件性催化，包括像物理 AI 前一段时间是有这个外部的一些消息面的这个催化，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对于七月份这个 Optimus V3 的这个量产啊，现在大家对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它如果可以出现持续量产，对于整个机器人这个平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大家一开始一直把机器人定义为是没有基本面的啊，大家更多的是从一个零到一的这么一个炒作，但是如果量产落地之后，可能很多的相关产业链上面的一些材料啊设备的这些公司就开始有一到一百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基本面的这个锚点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行业预期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也值得大家这个重点关注。但是呢我们其实短期看到的现象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啊，包括像我们说这个 AI 的上游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其实也能看出是由于近期的一些这个供给端的一些变化，包括需求端很强，但是可能在这个供给端的这个小金属的这一块有一些变化之后，导致整个对半导体材料有一个明显的涨价预期。其实我们说这一轮的大行情，我们一直把它定义为第一个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扩散啊，扩散带动的整个科技大科技的这么一个走强，还有一个隐形的一条主线，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说，就是涨价概念。其实我们说无论是未来的包括这个AI，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物理 AI， 还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其实它们更多的都是叠加在一个这个需求量增加涨价的这么一个逻辑下。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冷静下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终端的需求，就我们所谓的这个硬件端的需求，它一定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才能对我们所谓的上游的材料和下游未来的这个应用预期给出一个更强劲的这么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在这个位置，短期由于因为它们的位置并不高，所以才大家感觉在这个位置可能有一个资金短期介入，有一个空间的这个博弈，但是更多的中长期的锚点还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它的这个硬件端是不是会呈现一个继续数据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熊斌老师对于盘面的看法。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今天也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和个股全面反弹的同时呢，前期的两大领军板块呢，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光模块，但是光模块没有反弹。那半导体呢，其实在指数反弹之前就出现了局部的活跃，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想要去追寻这个短线策略的投资者朋友，那么这两天呢还是要关注像芯片板块中有没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其实我在昨天也和大家聊过啊，这个再次强调，就是今天下午2:30正好有一个事件，就是华为的开发者大会2026将要举办。那么去年华为的开发者大会2025是6月20号到6月22号举行的，但是我们回顾了一下华为这个开发者大会之后的华为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个这个指数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么去年我们看到像华为开发者大会2025在这个公布之后，随后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尤其是华为半导体芯片指数是表现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情结构。那么当然也是因为大会里面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催化。那么今年正好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跟踪目前整个芯片产业链发展的投资者，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一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呢一定要引起重视啊。那么同样今年如果公布的开发者大会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介绍的话，会不会也催化整个华为半导体产业链复制去年的一个走势呢？那么这也是大家去跟踪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导航。那么导航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的紧密合作伙伴以及社保包括养老基金等新进加上净利润翻倍成长的，以及技术层面联阳首阴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华为的升腾芯片目前也是提前上线。那么近期我们看到2026华为云创强者大会上，华为表示升腾芯片正以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一个速度

度这个演进啊。那么全新一代升腾950 DT 芯片将提前至今年的八月份正式上线华为云，其搭载自研的 HBM 芯片，性能较前代有翻倍还多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高。那么如果在这一次开发者大会里面会有相关公布的话，那会不会催化整个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个合作伙伴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呢？

0: 将要发布麒麟2026晶体管密度提升55%的性能，那么功耗效率也是提升41%。而华为作为华为的旗舰手机的一个芯片，麒麟2026将要大规模的一个量产，而且预计到2031年，华为韬定律下芯片的晶体管的密度呢，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一个工艺水平。所以在这些环节里面，都是我们可以去挖掘和跟踪的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华为半导体的阵营的一个空间呢，也进一步的一个打开。那么作为华为的半导体的主要的组成，像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全面支撑华为在 AI 领域的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华为在发布韬定律之后，那么芯片的性能提升，五大阵营的半导体空间呢，可以说进一步的一个打开。所以在接下去的一个行情演绎过程当中，尤其是跟踪科技线的朋友，那么这些相关的一个发展趋势呢，一定要值得重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就是在华为半导体紧密的合作伙伴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养老金等新进，以及业绩方向是净利润翻倍成长的，以及技术形态正好是连阳首阴形态，放在我们的导航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么同样我们也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案例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首先从基本面上面来看，公司呢，它是华为半导体的核心，一季报净利润是同比增长翻倍的，那么开始加速。那么基于去年中报低基数，那么今年的中报呢，也有望持续高增长。那么从最新的股东上面显示，我们看到全国社保基金以及养老基金新进加仓，成为第七以及第十大流通股股东。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保基金一般来说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加仓幅度是极为有限的，但是很巧合，两家社保是大力关注到它啊。那么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到长达半年的一个箱体震荡整理形态，在前期一举突破，突破之后回踩确认，而且我们看到在前两天整个市场的表现呢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它回踩之后反而是连续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正好在上升趋势当中给到一个连阳首阴的这么一个技术形态，那么调整过后接下去会不会挑战前高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这些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更多财经讯息和专家解读，别忘了关注晚上湖北卫视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酒坊 AI 股票机，用酒坊用酒坊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操，用酒坊
7: 酒坊。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如果要观察一下这轮反弹有没有延续性，午后的观察重点在哪里？

0: 下午我认为还是重点在整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啊，因为今天早上的一个成交量呢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说明呢有这个场外的资金又重新的一个回流了啊。但是下午呢切记不要出现明显的一个缩量啊，如果下午的量能跟不上的话，那对于下周是不是又会存在这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又形成了一个问号啊。所以从结构上看，一看量能，二看下午承接的一些低位的相关的品种板块它能不能有效的顶住市场的一些抛售的一个压力啊。那么这两个环节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也为下周市场能不能表现更好啊奠定了一定的一个基础啊。
1: 刚才赵老师也是谈到了短期还有很多的要素要值得观察，去考验这个反弹的持续性。那对于盘面当中涌现出来的热点，您觉得它这个持续性或者是形成新的做多重心的可能性大不大？
2: 因为我们说现在目前可能更多的判断是以一个结构性行情为主，所以呢我们这两天其实也在跟投资者提示，就是大家可能去年比较火热的一个策略就是杠铃策略，可能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可能更加适用一点。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风格虽然没有明显的切换，但是有一些资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呢可能作为投资者来讲，成长端这一块应该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弹性，但是一些可能偏红利端啊偏稳健端，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涨价这些概念，可能也会在盘中会出现一个持续活跃。那么对投资者来讲，你可能两边来回跳的这种操作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那你可以对两边去做一定的这个均衡配置。因为我们说目前前期可能大家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到科技啊，集中到 AI， 但是这一块的抱团现在我们认为有一定的瓦解，那么可能更多的资金会在这个位置选择一些跟事件性催化，像我们说下周也有一个这个重磅的这个全球的流动性的这个会议，还有就是后续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包括今天晚间大家可能也会关注这个外围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上市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对市场短期一些事件性的催化。那么从操作角度来讲，投资者一个是关注成交量的变化，因为之前一直呈现一个小幅缩量啊，这今天是呈现了第一天的放量，如果放量可以有所持续，那么市场的反弹是可期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整个指数方面这段时间进入到一个震荡期，那么可能更多的要以轻指数重板块或者个股来应对目前这个市场，但是整体的操作思路，我们觉得市场还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态势。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做好所谓的这个快进快出，不要盲目的去追涨啊。像今天可能一些小金属表现得非常强劲，一个是受外围的一些影响，但是在这个地方可能盲目的去追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1: 您刚才也谈到了 SpaceX 的上市，昨天夜间呢已经公布了最新的股市定价了。那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航空装备、商业航天是集体的反弹，这块其实也是跨年行情当中的主线，前期的群众基础很好，并且今天早上表现的扩散效应也是充分的显现。您会觉得它仅仅是事件的一个反抽，还是未来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波行情？
2: 首先我们对商业航天这边可能更多的偏保守一些啊，因为我们说商业航天它跟刚才我们讨论的机器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航天目前多数还是处于一个偏概念型的炒作，而且更多的是像今天有事件性的催化，对吧？包括我们国内有一些如果发射啊回收的这些事件性催化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日线级别啊或者是这个周线级别的表现，但是你说在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前期有基本面稳定的 AI 的这一块的这种趋势性的走势，我觉得短期预期不高，反而像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一块或者物理 AI 的这一块，我倒是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基本面的催化，基本面的变化对于这个很多的中长线的资金来讲，它是会有一个锚点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如果你关注这种偏题材类或者事件性催化的，我个人觉得人形机器人可能会略微优于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可能今天催化完可能要看一下今天晚间外围的表现，然后周一可能就会有所休息啊。但是人形机器人在目前这个位置，一旦如果量产的订单呈现一个逐级上升的态势的话，那么对于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有持续性的变化。
1: 好，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以及晚上。

0: 直走。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啊？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12: 你也把孩子生起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哎呦，
16: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7: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好机；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1: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2: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恭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

0: 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1: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2: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1: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宫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宫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2: 恩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1: 好。

0: 玉洁兄，玉洁兄，啊啊！哎呀，郑红兄，哎呀，郑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好，来来来，好，来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这是，这，来，快说说，去庄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安公同志，在上次的虎城战役当中。 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
1: 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快说说情况
1: 啊。
0: 先看看这个。嗯。

0: 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论志气为小，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胡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下山。
1: 毛宇，我们去哪儿啊？
0: 古田呐。
2: 看样子，我不负荆请罪，老毛是不会出山的。
3: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不是，我说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
2: 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作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1: 哎呦，这
3: 老朱啊，这老朱，
1: 老毛，
3: 老朱，
1: 老毛，老毛，
2: 朱军长，
1: 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地战役之后啊，
2: 十个月以来，
1: 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 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0: 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哎，你看这儿，再看这儿，
2: 好消息！
1: 哟，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
1: 好，
2: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这我就放心了，
3: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2: 是啊，
1: 恩来啊，你来得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2: 哦，这个，
3: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2: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3: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2: 嗯，
3: 你们忘了六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1: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2: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 啊，你说。
2: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3: 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2: 立三同志，实事求是地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3: 好吧。
2: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地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1: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4: 江主席，您找我。
5: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4: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5: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4: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它就会和谁拼命。
1: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5: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4: 是。
0: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6: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下面请毛委员讲话。
7: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

0: 那些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兴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 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1: 会。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了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上数上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名。
2: 年龄：
3: 23。
5: 怎么还不到我？
2: 旁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听着好了，
2: 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这要是你能收下300，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6: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8: 谢谢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8: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8: 好，
6: 谢谢。
7: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6: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7: 好啊。小同志，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8: 谢谢毛委员，谢谢。
7: 老朱啊，
9: 啊，
7: 什么事啊？这么着
9: 急。老毛，李立三呢？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那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7: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9: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7: 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9: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
7: 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9: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7: 开，一定要开。
10: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
9: 哼，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7: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营去。
9: 营营去。
0: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1: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0: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
1: 好吧，
9: 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
7: 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9: 这有区别吗？
7: 当然有区别，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
3: 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
9: 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工厂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共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工厂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了。
0: 哎，上去看看。
2: 好，
3: 我们也去吧。走吧。
0: 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民工南昌施工樟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4: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了，
1: 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地平分庭抗礼。
0: 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4: 好。
0: 六月天兵征抚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攻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恶。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1: 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
0: 老总啊，走
1: 走。
5: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

0: 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1: 嗯，
0: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1: 好，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雷萨纳，革命就要成功了。
0: 哎，
2: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1: 好，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这，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

0: 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

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10: 我当然赞同。
9: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1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11: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
17: 机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速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打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南昌有张奎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1: 对，
2: 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
1: 没错，
2: 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3: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4: 对。
2: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0周年怎么办？
3: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5: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6: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5: 是。
6: 再电令卢迪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挥师救援南昌。是。
0: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需攻打牛行车站，将以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3: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4: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3: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达到蒋介石。
4: 那怎么办？
3: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文家市。
6: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7: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6: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7: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6: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7: 突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6: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7: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6: 再去打探。
7: 是。
8: 老委员，好久不见了。
9: 老总，
8: 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10: 自从赣南一别，
8: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4: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8: 嗯，是啊。老毛，老总，请您请，
9: 好好好，
8: 请，
9: 好好好，
8: 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9: 哎，老婆，你坐，
8: 你坐，你坐，
9: 你坐，你坐，
8: 坐，坐，坐，坐，坐，坐，
4: 啊，坐，坐，坐。
8: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4: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 而张学良已经

0: 你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嗯，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1: 好，何浩，
2: 长将局军事部长来了。
1: 哈哈，一立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将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
1: 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3: 怎么纠正？
1: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0: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4: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
1: 我们又能守得住吗？
0: 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
0: 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三军团、一个军团、10000多人也能打下长沙。
3: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老彭啊，嗯，你的意见呢？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共军攻城，攻了7-8天都没能奏效。 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力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5: 是。
6: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敌人的船领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领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逃亡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2: 嗯，军长，
0: 啊，
2: 敌人的船来了。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毛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挖了。
1: 粤桂联军到了衡阳，何应钦的38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2: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假修工事坚守不出。
0: 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3: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4: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攻势，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3: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4: 哎呀，一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地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3: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
4: 哎呀，他们远在上海，

0: 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1: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0: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
0: 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
2: 都是啊，好点好点，
0: 你还睡得着吗？
3: 你怎么样？
4: 喝点水喝了。
3: 包山，
5: 行，
3: 谢
5: 谢。
3: 包山，
5: 还疼吗？
1: 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朱某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1: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3: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4: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真是纸上谈兵啊，
4: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5: 周部长
6: 报告。
4: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2: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4: 那你的想法呢？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4: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7: 安澜，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这是要负责任的。
8: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7: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8: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

0: 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1: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0: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们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啊！
1: 别推我！
0: 过去点！
1: 你过来！
2: 老爷还抓我，快跑好！
3: 哎，好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会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4: 打下来了吗？
3: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4: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
3: 哎，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0: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天思时。
1: 神奇小金瓶，高纯度深海鱼油，引发全民喝鱼油热潮。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换换换，要换就换小金瓶高纯度鱼油，抢抢抢！于小瓶精致鱼油1块钱惠民活动开抢了，原价1980元，现在扫。

0: 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就能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高纯度鱼油，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换了换了，只要一块钱吃这个鱼小瓶精致鱼油，比我之前吃的鱼油啊好多了。
2: 换了换了，只要一块钱就扫了一个二维码，30瓶小金瓶高纯度鱼油这么大一盒就给我送到家了，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1: 换了换了。这人呐、啊，年纪大了就要喝这小金瓶鱼油，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太值太划算了。
0: 这才是真正的高纯度高含量鱼油，鱼小瓶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1小瓶，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我和我的科研团队研究鱼油已经都15年了，现在呢，我看到很多的中老人，他们都没有吃对鱼油，我真的还是很的痛心的。今天呢，我是带着我的科研成果，鱼小瓶高纯度的鱼油，1块钱啊，就让大家能够体验。只要你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只要1块钱啊，就能体验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鱼油。只要1块钱，整整一大盒30瓶，你就能够带回家。
0: 鱼油吃了这么多年，你吃对了吗？揭露鱼油内幕，敬请收看鱼小瓶精致鱼油特别节目。
4: 常吃鱼油身体好，大家都知道啊，吃鱼油好。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换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掀起了一场换油风暴。那高工，咱们这款鱼小瓶精致鱼油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哦，鱼小瓶精致鱼油啊，它是我带领科研团队研发了15年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呢有3大优势，第一呢就是口碑特别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他们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吃，所以口碑真的是特别好。第二呢，双鱼油啊，纯度高啊，你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吃的鱼油都有甘油啊、水啊、明胶啊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纯度是不够的。而小金瓶高纯度鱼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精致鱼油，所以呢纯度高，我们可以跟你平时吃过的任何的鱼油来比效果，不管你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底气。但是啊，你平时吃的鱼油的纯度是远远不够的。第三，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鱼小瓶鱼油呢，它可以直接喝，还可以炒菜，还可以煲汤，
4: 真的是太好了。除了直接喝，我们还可以炒菜煲汤，这可是普通鱼油做不到的呢。
3: 对呀、啊、大人小孩是都能吃的，里面的欧米伽三、 DHA 啊、EPA 等营养物质呢全家都可以吃的，每天的鱼油是不能少的。好鱼油1小瓶就能顶你一盒的含量。
4: 哇，那我也要给我的家人换上这个小金瓶高纯度鱼油。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换喝咱们的鱼小瓶高纯度鱼油。
3: 是的呀，大家你现在啊扫描屏幕的二维码，1块钱啊就可以买回家的。如果拿回家达不到我们的实验效果的话，你买多少我们就给你退多少，请大家放心的购买。
0: 1块钱，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只要1块钱，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鱼小瓶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1小瓶。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为造福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吃点鱼油挺好，鱼小瓶高含量鱼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精致鱼油，没有添加水啊、甘油啊、明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炖汤都放一瓶，全家喝确实好。现在搞活动，扫个码，1块钱就领到了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这样的优惠呀、啊，可不常有。你呀、啊，也赶快去扫码吧，千万可别错过了。
2: 我这把年纪的，我能说瞎话吗？我不骗人，这个鱼小瓶精致鱼油啊，我现在啊，平时除了直接喝，还用它来炒菜、拌凉菜吃，对身体是可好了。这人呐、啊，上了岁数啊，重要的就是养护，每天喝鱼小瓶高纯度深海鱼油，
0: 1块钱，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只要1块钱，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鱼小瓶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1小瓶，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近年来，深海鱼油呢，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年纪大了，所以说建议啊，每天都吃深海鱼油。深海鱼油富含高活性的欧米伽3，对于身体的好处呢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要注意了。
4: 确实是这样，鱼油中的欧米伽3啊、EPA 和 DHA 这些有益脂肪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人体自身呢又不能合成，所以需要每天补充。鱼油就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啊，我们的小金瓶精致鱼油含量更高，吸收更好。现在招募100位体验官，市场价是1980元一盒，今天参加活动只要1块钱，超值活动仅剩少量备货，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鱼小瓶高纯度深海鱼油，扫个码只要1块钱就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2: 我作为院长啊，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鱼油啊都吃过，吃什么鱼油都不如喝这个小金瓶鱼油。我跟你说呀，每天炒菜放一瓶，全家人都能吃到，真是太好了。
3: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鱼小瓶精致鱼油。那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
6: 你好，我喝鱼小瓶精致鱼油喝得特别好，我以前呢买是1980元，你把标价从不打折，那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这是真的吗？
4: 请你放心啊，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惠民体验活动，为的就是呢，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能够体验到高纯度鱼油的这个神奇的效果，扩大品牌的宣传和推广。今天呢，仅限前100名啊，
6: 那赶快给我订3盒。
4: 对不起啊，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盒。
6: 哦，那为啥呀？
4: 因为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亏钱所做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每人仅限一盒，而且呢，还是不能重复购买的啊。
6: 哦，那好，那赶快帮我订一盒吧，我让我老伴儿去扫描二维码订一盒。
4: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我们这个100个名额啊，马上就要被抢完了，电话打完了，您可就抢不到了啊。
6: 好好好，那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到了到了，我们后台的扫码已经到线，已经到线。鱼小瓶精致鱼油原价1980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描二维码，一盒一盒的订购，眼看着这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

0: 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1: 抢抢抢！于小平精致鱼油1块钱惠民活动开抢了，原价1980元，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就能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高纯度鱼油，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于小平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一小瓶。于小平历时15年研发，为造福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2: 扫了个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于小平精致鱼油以前那么贵，今天才1块钱，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真是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3: 活了大半辈子啊，头一回吃到这么好的鱼油，能直接喝，能炒菜，能煲汤，太方便了。我和老伴啊一人抢了一盒，你也赶快扫码抢购吧。
1: 抢抢抢！于小平精致鱼油1块钱惠民活动开抢了，原价1980元，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就能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高纯度鱼油，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于小平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一小瓶。于小平历时15年研发，为造福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大家都知道啊，吃鱼油好，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换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掀起了一场换油风暴。那高工，咱们这款鱼小瓶精致鱼油它到底好在哪呢？
4: 哦，鱼小瓶精致鱼油啊，它是我带领科研团队研发了15年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呢有3大优势，第一呢就是口碑特别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他们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吃，所以口碑真的是特别好。第二呢，双鱼油，纯度高啊，你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吃的鱼油，都有甘油啊、水呀、啊、明胶啊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纯度是不够的。而小金瓶高纯度鱼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精致鱼油，所以呢纯度高，我们可以跟你平时吃过的任何的鱼油来比效果，不管你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底气。但是啊，你平时吃的鱼油的纯度是远远不够的。第三，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鱼小瓶鱼油呢，它可以直接喝，还可以炒菜，还可以煲汤，
0: 真的是太好了。除了直接喝，我们还可以炒菜煲汤，这可是普通鱼油做不到的呢。
4: 对呀、啊、大人小孩是都能吃的，里面的欧米伽三、 DHA 啊、EPA 等营养物质呢全家都可以吃的，每天的鱼油是不能少的。好鱼油一小瓶就能顶你一盒的含量。
0: 哇，那我也要给我的家人换上这个小金瓶高纯度鱼油。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换喝咱们的鱼小瓶高纯度鱼油。
4: 是的呀，大家你现在啊扫描屏幕的二维码，1块钱啊就可以买回家的。如果拿回家达不到我们的实验效果的话，你买多少我们就给你退多少，请大家放心地购买。
1: 1块钱，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只要1块钱。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于小平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

0: 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一小瓶，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为造福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吃点鱼油，挺好。鱼小瓶高含量鱼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精致鱼油，没有添加水呀、甘油啊、明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炖汤都放一瓶，全家喝确实好。现在搞活动，扫个码，1块钱就领到了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这样的优惠呀、可不常有，你呀、也赶快去扫码吧，千万可别错过了。
2: 我这把年纪的，我能说瞎话吗？我不骗人，这个鱼小瓶精致鱼油啊，我现在啊平时除了直接喝，还用它来炒菜拌凉菜吃，对身体是可好了。这人呐、上了岁数啊，重要的就是养护，每天喝鱼小瓶高纯度深海鱼油，
0: 1块钱，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只要1块钱。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近年来，深海鱼油呢，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年纪大了，所以说建议啊，每天都吃深海鱼油。深海鱼油富含高活性的欧米伽3，对于身体的好处呢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要注意了。
4: 确实是这样，鱼油中的欧米伽3啊、EPA 和 DHA 这些有益脂肪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人体自身呢又不能合成，所以需要每天补充。鱼油就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啊，我们的小金瓶精致鱼油含量更高，吸收更好。现在招募100位体验官，市场价是1980元一盒，今天参加活动只要1块钱，超值活动仅剩少量备货，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鱼小瓶高纯度深海鱼油，扫个码只要1块钱就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2: 我做院长啊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鱼油啊都吃过，吃什么鱼油都不如喝这个小金瓶鱼油。我跟你说呀，每天炒菜放一瓶，全家人都能吃到，真是太好了。
6: 扫了个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鱼小瓶精致鱼油以前那么贵，今天才1块钱，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真是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1: 活了大半辈子啊，头一回吃到这么好的鱼油，能直接喝，能炒菜，能煲汤，太方便了。我和老伴儿啊一人抢了一盒，你也赶快扫码抢购吧。
0: 抢抢抢，鱼小瓶精致鱼油1块钱惠民活动开抢了，原价1980元，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就能领到这么大一盒，整整30瓶高纯度鱼油，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换换换，要喝就喝小金瓶高纯度鱼油。鱼小瓶高纯度鱼油，没有水，没有明胶，没有甘油，配料表只有多西鱼油和精致鱼油，真正看得见的金黄透明深海鱼油，可以直接喝，可炒菜，可煲汤，每次一小瓶。鱼小瓶历时15年研发，为造福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原价1980元，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申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打一场大的胜仗，绝不能让日寇横行到底。
1: 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请看湖北卫视毛泽东。
2: 这个消息，
3: 大家后悔来了，
4: 你回来，高娘娘，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咋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6: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10: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心努力，
1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
17: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6: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5: 不是不许照相吗？
16: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8: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向导还要赶着出看，我必须要看完。还出看，出看的，身体最重要。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20: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用九方
21: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18: 套路，用九方，九方。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痛啊！
22: 滑动筋骨贴。
23: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5: 内练一口气，外练。
26: 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27: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的丹田。
1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
26: 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 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18: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杨开慧，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
1: 开慧，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
2: 开慧，
0: 不愧是板仓之女，有胆识。绑起来。
1: 你们这帮坏蛋，不许碰我妈妈，快走。
2: 阿英。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化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
5: 好，好。
0: 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
6: 李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 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以暂缓处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说，
7: 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可能要出面了。司令。 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
8: 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

0: 可是你们别忘了，她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她的命值钱一万倍。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笑>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0: 司令，人带到了。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啊，哎，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呀。他的这本《答化斋读书录》，我何某是镇边马上。 常读常新呐！哎，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呀？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 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哎，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2: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呐，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 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 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 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 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2: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将，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将，将，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将，将，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实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1: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4: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1: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0: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2: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水质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
1: 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岐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
0: 龚炳帆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
2: 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
3: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
2: 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4: 同志们，下面请毛远给大家讲话。
5: 好。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副对联了吧？这上面的16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

0: 只要记住上面这十六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赞。
1: 张辉赞，
2: 张辉赞，
1: 张辉赞，
2: 是啊，
1: 是
2: 谁听说过呀？
1: 张辉赞，
2: 市长去干嘛？
0: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赞是鲁迪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赞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赞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3: 是。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我做张志士，奋勇杀敌，扩大红军。
4: 你看，张辉赞师在东固，龚炳藩师一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
5: 许克祥师在洛口，
4: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0: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连营，然后逐个击破。
4: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0: 这个附近还大不大？ 现在战士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
1: 张辉在率师部和两个旅行相同进军，去跟坦荡元师会合。
0: 长宝，地图。 我们绝不能让张辉赞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1: 是。
0: 撤。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

0: 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1: 只是，谭师长素来稳重，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是。
2: 有红薯吃啊！有红薯吃啊！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来，哎给你，嗯来，给，真香。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3: 好，你先说。
2: 他谭道元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并一处，齐头并进。 让我们呢，啃不动它。嗯，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嗯嗯，龙冈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冈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元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值喽。<笑>
3: 以他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
2: 没错。
3: 龙冈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2: 可是现在三团四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4: 攻略，嗯，
2: 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2: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五瓒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3: 嗯，
2: 五瓒莲花抄尾阵。嗯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3: 这是当年呐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五瓣莲花一样啊！<笑>
2: 哎，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向着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5: 不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6: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

0: 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 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

0: 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1: 嗯，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

0: 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就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

0: 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2: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哎，
1: 老毛这步棋下得可真妙啊！既可以活捉张奎在，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元。鲁迪平两个主力师一垮，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同志们，快
2: 快撤！
3: 同志们，快加快速度！

0: 这是天助我也！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赞呐！啊，
1: 报告，
0: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0: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东辉，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呀？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们。
1: 共军还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援。
2: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援后撤才对。
1: 猪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只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

0: 我们的话，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暂如果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攻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喷的万灵镖到了。

0: 我们的队伍已经逃出了杭，罗炳辉和谭振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
1: 张辉赞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
2: 杨军长，
3: 别走！您的老部下向您缴械。
2: 你是叫曾全生吧？
3: 嗯，
2: 哈哈哈，全身同志，欢迎你参加红军。哎，张辉在呢，
4: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2: 同志们，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3: 是。
2: 往前去。 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3: 那边来，往那边走，快点！

走。

0: 什么人？
1: 我是十部的书记官。
0: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认。
2: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3: 活捉这位子！

0: 周老总，你们看，大获全胜啊！爸，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继尧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
2: 润之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周三，我是朱德。 就是你当初写的要剃掉朱毛的那个猪，败军之将，不敢言用，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3: 哎，
4: 周老总，
3: 来来来来来，
2: 对，这仗打得真不错。
3: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菜来了。
3: 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真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
6: 对呀，
3: 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来，来一个，
6: 干一个，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干一个，干。嗯，痛快，痛快，坐坐坐，
6: 来来来来，
3: 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绕营一周啊！ 大声喊道：“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7: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笑>
3: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8: 嗯，这个买卖干掉，我卖。哎，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
3: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8: 好，来来来，干喝。
3: 老孟啊，今天说了张辉在，你怎么倒霉失信了啊？有啊。 听着啊，
9: 好。
3: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9: 好，好死啊！
3: 走。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赞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就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
1: 那你为什么还来搅他？
0: 主意不通，各位旗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用。

0: 哪里打枪？
1: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巢。
0: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布战会在他后尘？
1: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2: 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尽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
3: 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我兄美文攻打，便惊慌失措。 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2: 是，
3: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2: 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1: 有。
2: 3万对20万，
0: 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3: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4: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0: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4: 我也不同意撤退。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有利条件的。 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毛泽东先打弱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包啊，嗯，哟，老包，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戟。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辛稼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嗯。
3: 啊，不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这，
2: 哎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嘛。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的意思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6: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7: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

0: 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两三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1: 我的意见是。 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2: 将军，
1: 哎，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我没看清楚。
2: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1: 哎，饶人三分不为痴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痴子了。
2: 你这是什么道理？哎，持续回来一步啊。
1: 嗯，
2: 再回棋就算我输了。
3: 来，撤回一步。
2: 紧急情况，老毛。
3: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2: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
4: 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2: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3: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2: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
3: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3: 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
4: 我们可以换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哎呀，老毛，这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3: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4: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呐！<笑>
2: 金英啊。
3: 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好，我马上去。
5: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1: 告诉他。
6: 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再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2: 老毛，你看。报告保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21团归队向您报道。
7: 红四军13团向您报道。
2: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7: 是。
2: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笑>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3: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
2: 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嗨，
3: 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28师占领东固，47师占领黄陂，
5: 请战很神速啊！予以嘉奖。是。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1: 没有。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2: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
1: 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2: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

0: 巨象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 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

0: 巨象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八千号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高兴，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4: 给我滚开点，
15: 不想跟舅啊，
14: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
16: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15: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16: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哎呦，
2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0: 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
1: 他这是想。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你看，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
1: 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县，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2: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
1: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万人，就是10万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
0: 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2: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0: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3: 何长官来电。
4: 爷，
3: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4: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3: 是。
5: 你们看看老彭啊。
6: 哎，老毛、老总，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2: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6: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1: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6: 你谦虚了，
7: 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
6: 啊，
7: 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梁村的郝梦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毛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2: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
1: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6: 那就打吧呗。

0: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1: 是。

0: 大令，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这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0: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2: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为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6: 好了，
5: 走。

0: 老谭呀，打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
2: 好，
3: 是。
4: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1: 老谭，走。
4: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5: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1: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
4: 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6: 是。
7: 江主席，张汉卿急电，
4: 快念。
8: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徐县。 我方应力必冲突，
4: 勿逞一时之勇。
7: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那怎么办？哎，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1: 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0: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1: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0: 好了，马上掉头。
1: 好，同志们，快掉头。

0: 这十五天了，咱们呀转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
1: 您啊，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

0: 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哎，要说呀，毛委员这16次方针啊，真管用。
1: 那是啊。
2: Ihre Informationen sind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3: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笼子。
2: Völlig nutzlos.
3: 他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
4: 总之，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仅仅只是罗炳辉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
3: 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
5: 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4: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越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共军没有剿灭，越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叛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啊！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3: 老毛，
0: 哎，
3: 先生，
0: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啊？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0: 啊啊！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3: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4: 啊，是啊，是啊。
5: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6: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7: 好，同意，
8: 同意，同意。
9: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蒋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
6: 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9: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6: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9: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be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
10: 往这边走。
9: 坐，
10: 快点，跟着，这边。
9: 嗯。
10: 往我们身上。
9: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000大洋吗？
10: 不止不止，蒋委员长他
9: 谁？
10: 哦哦，不是不是，是那蒋介石。 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0000大洋了。
9: 好，那我就再消。

0: 给他十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百万了。毛远，你找我
1: 啊？攻略
0: 啊，
1: 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
1: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
0: 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我与孙志早饭去了。啊，走了。
1: 哎，排长，来点花生啊！
0: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自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
0: 走走，
2: 注意安全啊！

向南昌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
2: 军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
6: 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

0: 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价，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

0: 命啊，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

0: 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

0: 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1: 好，
2: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3: 同志们，快隐蔽！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

0: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1: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2: 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那么，
3: 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武”的文章发表了吗？
1: 发了。
2: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
4: 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5: 胡呢？
6: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4: 是。
5: 来了来了，主席，
7: 曾山同志，
5: 陈同志，小平同志，主席，
8: 朱老总。
9: 小平同志，主席辛苦了。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8: 好啊，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4: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
8: 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4: 好。
10: 你不必介意。
8: 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
4: 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 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0000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0: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0: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
4: 要不然就不会寄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
10: 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
4: 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
8: 他有点扛不住了，那你说，他会下野吗？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
4: 反而将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嗯，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笑>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8: 嗯，
4: 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 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
10: 嗯。<笑><笑>

0: 孙总指挥首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1: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0: 他也是没办法，姜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使他抗日者杀无赦。
2: 杀敌被捕，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0: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3: 江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4: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3: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陆军担任。
4: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5: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6: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5: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6: 是。
7: 嗯，老朱，
8: 哎，老毛啊，我正要找你呢。我知道吗？蔡平赶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7: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8: 不是，宁月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7: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嗯，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8: 是啊，我问柳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7: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9: 大家等急了吧？
10: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9: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
10: 来，开会啊，开会
9: 来吧。
11: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由博古、文天、康生、陈云、
12: 卢福坦、
11: 李竹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副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9: 嗯，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13: 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

0: 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少良干起来。
1: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吉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行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棠，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2: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0: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伯，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问他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嗯，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1: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啊。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2: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1: 嗯，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1: 啊，驾祥啊！哎，
6: 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1: 哦，什么时候开？
6: 暂时定在十一月初吧。

0: 老魔，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1: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0: 南昌行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0: 先别着急。
2: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
3: 恩不雄，你找我什么事啊？
2: 看看吧。嗯，崔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3: 好，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这里可是六军呐，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是，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哎，滚！哎，老毛，老毛，好消息！哦，
1: 什么好消息？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关注？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从。

0: 那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

0: 脏为根，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2: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

0: 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

0: 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指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指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对，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超哥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高开后分化，沪指表现较强，创业板指高开低走，此前一度涨超2%。从板块来看，有色金属板块走强，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 PCB 概念反复走强，低空经济概念盘中拉升。下跌方面， MLCC 概念盘中震荡下挫，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纤维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6629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12%，收报于4031.51点，深证成指涨幅0.75%，创业板指上涨0.5%，科创50微涨0.05%，恒生指数涨幅1.93%。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923家上涨，1515家下跌，涨停有100家，跌停2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王老师，今天其实有的朋友在感慨说市场资金很混乱啊，量放了很大，但是感觉各个地方都有资金在乱窜的感觉。
1: 嗯，
0: 确实可以这么去说，但是啊，我们也能从其中去抽离出比较核心的梗概。我想我先做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我们抽出梗概之后再来针对于梗概再来去谈，这样更有利于大家的理解。我试着去抽一下，其实今天我是这么去理解，就是说市场其实在今天开盘之前有两种选择， 两种做多的选择啊。做多这个事情啊，咱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从盘面的迹象当中，大家还记得吧？我已经问嘉宾，我说是不是有这种外围只要。

0: 一稳就要起来的感觉。我看王老师在你的这个自媒体上其实也很早就就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
1: 昨天早上
0: 就已经提到了啊，就已经提到了有这种感觉，其实大家看法差不多啊，就有一种这种感觉。那果然，所以说这个外围在隔夜表现不错之后，再加上这个海外的这个地缘事件啊，有所缓和的这么一个催化之下，那今天做多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在开盘之前。不过回到刚才我说的，开盘之前做多对于资金来讲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低层思路，最简单的、最线性外推的，就是沿着昨天已经走强的这些核心的科技的方向，进一步的去发酵，
1: 对，
0: 把情绪推起来，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是第二层思维，什么？我绕开他们。因为什么？因为外围的变化，刚才我们不要忽略了啊，是在哪儿？是在地缘上面。地缘影响的什么？影响的是对于美联储的未来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些判断。而这件事情是前期对于一些这个包括像今天起来的有色呀，包括像一些和这个经济正相关的一些东西啊，压制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1: 对，
0: 如果短期这个真的有缓解的话，那你说资金去做多一下前期这些被这个流动性所压制的品种的话，有没有道理？也可以啊，啊，这就是第二层的做多思路。最终市场选择了什么？选似乎啊，从今天的目前的结果来看，选择了第二种。
1: 对，
0: 但是没有定论，妙就妙在这儿。王老师，我个人以为这事儿现在没定，为什么？简单来讲，他没去做那个科技的这么一个再加速，他有一个背景。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像特种机体啊这些涨价啊这些核心的方向，短期确实昨天已经在一个情绪高潮，所以他今天顺势去降一降温，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做法，这是其一，
1: 对，
0: 它有它的合理性，其二，科技内部一盘散沙了吗？没有，逆势上涨的，哪怕冲高回落，我们也算上涨，其实还是有一些，而且还是在那些真的逻辑硬的方向，它是有根的，啊，所以这点让我们觉得。虽然今天大家会看起来觉得，哎呦，科技在这么大好的情况之下没有去加速，那该涨不涨，这肯定要看跌了。这个底下的东西终于起来了，肯定大家是有这么一个感觉。但是我认为还得聊，
1: 啊，好，
0: 听一听您的看法。
1: 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今天要跟大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主持人抛出来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啊。我在今天也是这个在看这个市场，第一个就是体感很不好。啊，这个拿着科技的朋友，尤其是，啊，但是，啊，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两种路径其实都是存在的，一种科技带领着其他方向什么高举高打，另外一种就像今天的跷跷板效应出现了，这种不常见，比较罕见，但是合理，啊，首先这个跟大家说，第二个，啊，这种合理的背后到底是格局的变化啊，还是说只是暂时的一个这个扰动风格纠偏一下，后面还会回到科技，这个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聊。那我们的观点其实相对来说是清晰的，这个环境啊，在经济层面上也好啊，在我们说的这个筹码层面上面、资金面上也好，目前并不支持科技的这个非科技方向上面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行情啊。目前来看，更多就是一个风格的平衡。啊，如果再说一个盘中的细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周末有时间，可以复盘看一看。今天的早盘的10点钟是一个分水岭，啊，10点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向上在承接高位的科技流出的资金，包括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物理 AI 等等的很多的方向都在这里啊，算力租赁、AI 应用也都在。但是，啊，到10点半这个第二个节点，你会发现啊，真正啊，成片的有资金的持续流入的方向之外，基本是非科技、周期方向以及金融方向、消费方向。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就有意思了。如果是十点这个节点上，大家整体上看到的是科技的低位来承接资金，啊，这个的这种发起者通常认为是一个高低配置的资金，或者说机构资金或者游资资金突然干这活儿。但是10点半的这个时间节点往非科技的周期、消费、金融去干，而且是平铺的性质。这样子的资金行为通常是量化所为，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复盘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今天呢，这种盘面上的跷跷板更多是量化资金在主导的科技的这个冲高回落，以及非科技方向上面的集体的一个跷跷板。
0: 好啊，那么其实，说。

0: 起来的话，科技今天这个高开低走或者冲高回落，其实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早盘我们开盘来看，这个开的情绪是
1: 有点高，
0: 而且有点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天这个半导体这个是走得很难看，但是你说这没有他自己的原因吗？他不需要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我觉得半导体，那咱不能说一个特种气体就把整个半导体这逻辑它连不上吧。
1: 我给大家再补一句，
0: 对，
1: 就是高位的这个就是那个景气方向们的大幅的高开，实际上在劝退接力资金，
0: 是
1: 劝退接力资金，日内你根本没有性价比了啊。所以说当稍稍有一点波动，为啥量化砸得那么狠？因为在那个位置其他的资金不愿意在这么高的日内来做博弈，其实是跟这个确实也有关系。
0: 对，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你对于这些科技的方面后面还能看更高然后有信心的点主要是在于什么地方？
1: 行，好像第一个先说盘面上面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是两个的跷跷板又在来这个稍稍平衡一下啊。非科技方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方向上面同步的修复，这种同步的修复是很快速的一种轮动，不是说我今天是一个这个周期，明天是消费，后天大金融，这轮了三天，不是今天一天全来了
0: 啊，是
1: 很快，
0: 对
1: 啊。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推演啊，下周一很可能就轮动完了，下周二很可能就是一个关键节点，下周二很可能又重回科技了。那快的话，没准下周一的下午可能就有点迹象了，所以快速的同板块的这样一个集体性的一个超跌修复，使得我们后面对科技方向上面的一个态度会更坚定。为啥？筹码没打散。你要真的是轮动一周，科技的筹码没准就散了，但是快速的轮动使上边的科技筹码还没散到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快速修复，这个是盘面当中的一个细节
0: 好，那说到这个科技啊，其实今天科技也走了一些有一些不同的节奏啊，你像这个商业航天呢，包括这个低空经济呀，其实他们这个冲高的动作可能在早盘延续的时间会稍微
1: 短，
0: 对，而且但是他们其实这种异动的话，其实也是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会对于他们寄予一些期待，一直都在说科技的内部会不会有这种这个
1: 平衡切换、
0: 对，切换这种意思。那你觉得今天过后往后看的话，有这个迹象吗？
1: 第一个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备选的一个方案，就是在最近一种涨价题材太火了，因为资金是有限的，所以相对来说你争我抢的时候啊，涨价题材那边特别火啊，电子化学品涨价，然后昨天还说半导体的零部件涨价，
0: 对
1: 啊，这些也都来了，所以有一个特别强势的一个方向在吸引资金来过去，所以呢你说低位的方向什么暂时啊，你看到的是这个照顾的就有点照顾不过来啊，这是当下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如果稍稍往后面展望一下，我们可以分成这样的几种情形来看。第一种情形，最这个业绩最确定的啊，那个最核心那个抱团的圈 PCB CPU 这些方向们，大概只能是这个稳健的这个向上的一个状态，波动很小。然后呢，像刚才说的电子气体这些业绩不太确定，但是在这个都是新故事啊，新的需要涨价的催化，这种可能负责弹性，你冲一波我冲一波，前几天是六氟化钨，然后这两天是这个靶材啊，然后半导体设备接力，下一个是谁不知道，没准哪个涨价就出来了，包括现在小金属的什么以钼代钨这个逻辑，两个板了，也都来了，这个
0: 钼还是很强
1: 啊，今天还是板了，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最核心的抱团主线是慢慢的很稳的向上的这个背景下，他们就是你表现一波我表现一波然后隔三差五就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个方向是像低位的这些方向上面，短期内没有特别强的催化，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都在等东西，
0: 对
1: 啊，我们一直在说都在等东西。
0: 低空经济，我今天我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有什么就是什么特别的，
1: 也没有，
0: 对啊，你接着说，
1: 对，他在等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说有效益催化，它能来一波，但是它就是在那会儿蠢蠢欲动，
0: 对
1: 啊，就是在那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很熬人，这个阶段就是这种状态很熬人啊，很多资金说未来有消息，有利好的一个这个预期，我就在等待，但是短期呢又有很多人来把资金抢过去，所以呢它就不持续，这个阶段更多要大家多一点耐心，
0: 所以可能在科技内部各种不同的方向适合不同的朋友去关注，这个一会儿我们在操作的角度啊 可以再具体这个来去跟大家去讲一讲。
1: 好，
0: 那么这个这一段我们大体就聊到这儿，最后我们

0: 我们是这个自下而上啊，最后收尾，我们收在对于大盘未来的观察，因为今天是放量了。对于这个指数这一块，后面你会比较在意什么？
1: 指数第一个我现在是看多的观点啊，从昨天开始啊，今天继续去看多，然后看多的时间窗口可以稍微拉长一点，2到3周
0: OK
1: 啊，对，然后关注量，然后量呢，这个如果是能够一直在3万亿的这个以上的这个水平啊，整体上会走得更为流畅，就像今天3.2万亿，很多方向这么一起就快速的轮动完了，这个节奏会很快，很舒服啊，你就是哪怕今天是科技方向有痛感也能忍忍，
0: 对
1: 啊，对对，但是如果量不足又回到2.8这个位置，
0: 哎，
1: 那个可能就会有点纠结了啊，那可能轮动会很快，这个很多方向不可持续，啊，就稍稍的要难办一点。
0: 就量不足，又回到一个更加偏结构化的方向，这个偏结构化，仍然还是以科技的，
1: 仍然以科技
0: 这些方向
1: 为核心，
0: 就是量可能不足的话，影响的是像今天的像有色金融他们的这么一个轮动表现的持续性，是这个意思吗？
1: 其实他们肯定是影响的，他们因为整体上不具有势能，包括科技内部量如果不足也会有
0: 影响，也会有影响，
1: 对，也会有一点影响，
0: 这个连续性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本来是涨3-50的，结果20-30就停了，
0: 这个可能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1: 对，主要还是观察一下量的能
0: 观察
1: 这个支持吧。
0: 好的好的啊，那么我们先聊这些，一会儿再来调操作，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啊，最近呢这个市场操作难度确实非常大，今天又出现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那为什么现在市场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总结了有三大操作难点。第一，指数表现明显失真，虽然部分科技类指数表现活跃，但是发现自己账户不赚钱，选股难度是特别的大。第二，热点切换过快，短线交易胜率降低。第三，量能的表现极不稳定，成交量时冷时热，无法形成持续的上涨预期。那么面临现在指数遇到的这个三大困境，我们该如何去着手应对呢？我们来今天分享一个思路，追热点不如等热点，到底我们等什么呢？咱们去等那些被错杀的公司，一旦被大股东或者高管增持的品种，往往这类品种呢，未来的机会会更大。彼得林奇呢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样的秘密消息能比一家公司内部人士正在买自家公司的股票更能表明一只股票的投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菜市场的菜贩呀，他每天都是在批发市场，他最清楚这批菜到底进价是多少，品质又如何，能卖多久。如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菜贩突然开始从自家的摊位上大量的买菜回家，这种情况出现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今天的菜太好了，自己也想吃，就相当于增持，代表的是股价价格严重被低估。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菜价准备涨价了，自己先囤一批，也就相当于是产业资本预期改善了。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增持逻辑，选出来的股票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就是一家大举增持的公司，在2025年11月份，该股呢出现大阳线，正式进入了主升浪。但是在启动之前，从2025年4月份开始，高管就开始大规模的增持了啊。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后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随后的阶段涨幅达到380%以上。所以说，在行情启动之前，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复震荡的过程中，如果能被大股东增持的品种，往往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被市场错杀的品种，而这类品种一旦行情企稳，也有望率先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高管大股东近期密集增持错杀精选股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结合目前的市场特征，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如何借助增持来挖掘错杀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进行优中选优。第一，大股东或高管真金白银增持的，这是硬指标，增持金额占总市值比例大于等于0.3%的，或增持绝对金额大于等于5000万的。第二，基本面未恶化，排除基本面实质走弱的个股。第三，估值要处在利

0: 历史的低位，传统行业的个股的市盈率估值处于5年30%的分位以下，具备安全边际。而科技行业呢，我们要看 PEG 小于1的，围绕三个逻辑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最新的案例，公司的背景呢属于央企背景，高端装备概念。近期发布公告显示，你使用不超过4000万元进行增持，占总股本比例1%。从目前看，股价呢沿着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过去几次都是回踩趋势线之后企稳反弹，而近期呢随着指数的震荡回落，该股也是走出了月线级别的4连阴，回到重要支撑附近，同样也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止跌反弹。好的，关于这家公司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今天送出的资料中做详细的说明。那么再来说第二个案例，该公司宣布进行大额回购，最大规模为3亿元。同时我们看到该股走出了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整理形态，短期有望形成向上的突破。好的，刚才的两个案例呢，我们给大家都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份资料里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领取这份高管大股东近期密集增持错杀精选股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首先我们要了解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最近的他的一个动向，增持的同时，如果股价还处在相对低位，估值合理，随着未来的市场企稳，我们认为像这类品种能够大概率跑赢市场。那具体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高管大股东近期密集增持错杀精选股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苏兆博士认为呢，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最了解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其大举增持行为呢，往往意味着错杀概率比较大啊。那么如果您对于他这个观点以及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0999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啊。那我们接着跟这个王老师来去聊。在操作层面，我们先来说刚才你归类的偏这个科技里面第一梯队的啊，包括或在上面能稳得住的以及提供弹性的这两个视角吧。
2: 好，
1: 具体展开聊一聊。
2: 好啊，跟大家来说说啊，科技的这个偏强的方向上面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啊。第一个，我们以中报的业绩稳定性为出发点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上确定性更好的方向上面，也是机构呢抱团最紧的方向上面，我们列为第一梯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CB 和大部分的 CPU 啊 ，CPU 里面的大部分还行的啊，这些方向上面的交易策略适合低吸，不适合追高，因为他们的是一个市场资金的共识啊。然后这个机构的抱团也很强，所以它下边是很有底的啊。你低吸的这个胜率往往很高，但是你追高啊，它的弹性可能略显不足啊。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半导体啊、材料啊这些方向上面弹性很足啊。这些方向上面怎么做交易策略？给到大家两个这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这个比较大。就是当关注一下消息，关注一下催化，有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信早信，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呢大家比较认这个，而这个的核心的催化特征就是涨价那两个字啊。之后如果大家关注说材料方向或者设备方向某些方向又有涨价的消息来，股价在第一时间如果你恰好关注到了，可以作为一个节点来考虑，这是第一种。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说我消息没那么灵通，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二天第三天了，这个时候给大家第二个交易策略，就是买分歧卖一致。就是当它已经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这样一个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别管什么原因，比如说像今天这种你都看不明白什么原因，但确实就回调下来了，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看一下逻辑成不成立，如果成立，哎，这个可以做买在分歧点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别在他那个说已经300了去追那个东西，反而可以在第三天的时候如果有分歧的时候可以开始关注起来啊，这叫做买分歧，然后下一次可能就是卖在一致了。
1: 简单来说一说，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结合现在的这么一个节奏和位置，刚才的两种类型分别给一个你更看好的细分分支会是哪两个？
2: 好，最稳的 PCB
1: PCB 的哪个分支能细到这种程度吗？ 铜博 CCL
2: 这几个都挺稳的、哎、
1: 电子部、
2: 铜博 CCL 然后电路板也行、

0: 就这几个吧，
1: 都可以
0: 啊。这几个加在一起十几个牌，
1: 都差不多是吧？
0: 差不太多啊，差不多。
1: 这个涨价这条线呢？
0: 涨价这条线材料，目前看是材料。
1: 能再细吗？还看六幅画屋吗？
0: 六幅画屋稍稍有点高，如果六幅画屋在接下来两个交易日，特别是下周一，如果能乔治修复，那能看。或者下周一其实是一个我们说的高位的买分歧的节点。但是低位的方向上面一些其他的这个光刻的材料也可以关注一下。
1: 那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一会儿能分出个胜负啊，有更倾向的这个细分的涨价方向，一会儿可以给我们揭晓答案，好不好？我们给这个王老师时间，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进入，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在外盘的带动之下放量震荡，相信接下来市场将会重新回到正轨。那既然重回正轨，之前市场的主线方向应该再度的纳入我们的重点观察范畴。之前啊，我们一直强调要站在光里，要相信光。我们认为接下来的中报季是光模块行业的关键节点，而这一阶段的调整是我们关注光模块非常好的机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上一轮光模块行情起点的情况，当时的时间点是一季报发布的前期，同时呢受到行业利空的影响啊，导致光模块整体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同时呢伴随着乖离率指标啊进入超跌区域，同时呢开始拐头向上，之后就展开了一轮相当可观的上升行情。那现在的情况啊，同样也是短期的情绪波动导致光模块板块出现了技术面的回调，而现在的时点呢又来到了中报业绩披露的前，同时也有技术指标乖离率再次进入超跌区域，并且开始拐头向上。所以在这三大特征共振的背景之下，在当下中报季前期的关键节点，我们要继续重视光模块板块回调到长期上升趋势线带来的新的关注的时机。为什么我们如此的重视业绩呢？因为光模块已经再度进入到了业绩的验证窗口。根据历史的统计，每年6月下旬开始啊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的相关性仅次于年初的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而光模块行业伴随着整体业绩预期的大幅上修，整个板块有望再度进入到业绩验证的窗口。而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光模块当中部分业绩高增的方向已经率先展开了逆势新高的行情。我们看到 CPU 的龙头之一，在一季度业绩刚刚出现拐点，机构就预期全年业绩同比增长超过200%的情况下，今天再创历史新高。而另一家光连接器件的龙头一季度业绩同样出现拐点，机构则预期全年业绩同比翻倍增长，今天同样创出新高。而另一家光芯片的龙头一季报净利润已经预增超10倍，今天再创历史新高。所以在当下科技股蓄势待发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一定要重视 A 股当中光模块行业的业绩潜力给我们带来的投资机会。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光模块业绩兑现能力超强的方向，重点关注两大核心方向。第一呢，是以前业绩超预期现在股价被错杀的方向，另一方向就是机构预测全年业绩高速增长的这些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被错杀的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强调，在科技股新轮行情爆发的前夕，我们依然要相信光，依然要站在光里。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光模块产业的基本面非常的扎实。上周啊，高盛已经到了 1.6T 光模块2026年全年采购量至2200万只，增幅200%，而目前 1.6T 光模块的实际有效产能仅仅只有200到250万只，那剩下的巨大缺口必然在价格上出现大幅度的体现。而在出货量方面，机构预测2026年 1.6T 的头部厂商的出货量比2025年的出货量有翻倍乃至10倍的跨越。而本周在海外利空消息发布之后，美银呢继续上调了 A 股光模块龙头的目标价到1650元，同时提高2026年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高达16%到70%，龙头的标杆效应将继续显现。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被错杀的光模块业绩

0: 绩超预期、潜力低位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光模块的潜力龙头，一季度业绩环比大幅改善，二季度起核心业务逐季放量，机构预期全年业绩有望实现翻倍增长。技术面今天正式突破了上升通道的上沿，同时 MACD 再度金叉，应该说在技术层面彻底打开了上升的空间。详细情况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清单的资料当中了。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光模块业绩兑现能力极强的相关方向，重点关注两大细分，一是之前业绩超预期增长、本轮调整被错杀的方向，第二大细分是机构预测全年业绩大幅增长的方向。那在接下来光模块新一轮行情即将启动的前夕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中报季是光模块板块的关键节点，当前的调整是关注的良机，带来了一份相关资料。如果您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速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看电视上说扫码的98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轻松多了。
4: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2: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补钙更轻松。
3: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5: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3: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4: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
3: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轻松多了。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速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超哥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0: 好，那我们接着来聊操作。王老师，刚才我们说这科技方向其实有不同的分类，可能适合不同的投资者。那这个对于二线的这些科技，我想可能比较适合对于位置这块，很苛求的，心里有一些要求的啊，太高的位置下不去手的这些朋友。但是呢，可能交易能力又有一些的啊。那么这一块的话，你首推什么方向？
1: 其实刚刚那个啊。这个条件已经限定了啊，第一个相对低位，第二个呢，有一定的交易能力啊。如果是纯低位的话，我可能就跟大家讲商业行情和机器人了啊。一会儿我们可能有时间再聊。那么如果大家有一些交易能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物理 AI
0: 这个 AI 今天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分歧转移制的动作的，
1: 对它特别是我们看到尾盘啊，最后的这个整个板块的人气龙头也是20厘米回风了，所以说今天整个板块应该叫做提前修复，昨天调整，今天立马就修复了，这个节奏蛮快的，并且最后呢也达到了一个基本还满意的结果。如果整个板块都起来了，那今天就到确定了啊。但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也能算是及格，在这个位置呢，整体的位置板块来说不算高啊。那么但是对大家的交易能力有点要求，所以适合这类的投资者吧。
0: 好啊，那么更多的方向我们一会儿再来去聊，先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我们请到的是白永杰，听一听他的看法。永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两市啊迎来了久违的普涨反弹，那高位科技进入调整之后，那形成了万物生的一个格局，极端的抱团市场我认为并非健康。那从目前全 A 中位数来看，今年实际上跌幅已经要超过了20%以上，那因此接下去我认为市场会有一个逐级修正均值回归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指数层面，主板今天是高开反弹，那日线打出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调控缺口，那么下周我保持在缺口之上，那有望进入到右侧震荡反弹的一个修复节奏，空间先看4080到4100的位置。那么从双创目前节奏来看，实际上高位是有明显的分歧的，创业板的背后所对应的主要还是光通讯光模块，那么短期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节奏，反弹如果收不回20天均线，那依旧还有向下回踩的一个空间。科创50对应的主要还是半导体芯片，那受到晚间美股带动的一个影响，今天是呈现了高开，但可惜主要还是高开低走了，那说明在这个位置资金实际上已经是有一定的松动和兑现的要求，那短线不再盲目的去追高。板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色金属超跌反弹，那稀有小金属热度是相对比较集中的，那持续的一个强弱我觉得可以跟踪市场的一个资金情况，短线有交易性的机会。从行业的景气度来看的话，我会持续关注锂电方向，像锂矿、电池材料还有储能等等，但考虑到上方前期调整依旧有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因此股价冲高之后可能仍有回落，调整再关注。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感谢永杰的分享，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

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

0: 叔，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长虹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王老师，这个关于二线的科技这块还有哪一些能够去灵活关注一下？
5: 好的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这两个方向，也跟大家聊一聊啊。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商业航天，这个属于事件而非这个产业逻辑啊，至少目前还是这个阶段。这个方向上面建议大家的一个操作策略是优先关注板块的一个人气核心，或者说现在开始走出来的一个前排啊，跟我们的这个量价关系就高度绑定。这个板块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起来，所以你先关注前排啊。这个方向上面要想走出来，前排必须得打出一个赚钱效应，所以啊，那些后排的、中位的等等等等再看啊。人形机器人板块是另外一个状态，人形机器人板块首先要选逻辑，因为你要选一个确定性在这个北美产业链里面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选这个图好的啊，链下关系好的，所以它可能比那个航天板块还要苛刻。航天板块暂时可以把逻辑放一放，只看图就够了，但是人形机器人先看逻辑再看图，然后仍然是那个逻辑啊，先让他们的这个走出来，才能把整个板块带起来。这两个方向们都适合现在关注低位的方向的朋友做一点潜伏，但是我都提醒大家一句，都要有一点耐心，可能需要的时间要有一点等待。
4: 好啊，那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今天启动的这个品种上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乌龙的成分？因为今天
5: 对今天跟这个装备高端装备的，来，
6: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

0: 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3: 晚上好，今天受阴雨天气影响，我省气温总体不高，明后天双休日晴日上线，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者达到35度高温线。今晚鄂东北东部、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还会飘点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明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明天西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率先发力，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适合洗衣晾晒。西部地区气温会继续走高，中东部也会进入攀升行列。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21到28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20到29度；襄阳多云到晴，22到30度；恩施多云，20到33度；十堰多云到晴，22到35度；荆州阴天到多云，22到29度；荆门多云到晴，21到28度。随州多云到晴，20到30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2到29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黄冈阴天转晴，21到27度；天门晴，22到28度；黔江晴到多云，22到28度。仙桃阴天转晴，22到28度；神农架阴天到多云，16到26度；新疆亳州阵雨，17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阵雨，19到35度；西藏山南多云，10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

0: 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增长。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湖北代表用两张笑脸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湖北造足球雕塑闪耀现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九指导组工作要求，对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研究、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通报了省委常委会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总体情况和五个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省委常委同志分别汇报了牵头负责问题整改整治情况。
2: 会指出，深入查摆问题是抓好学习教育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刀刃向内深挖彻查的自觉性、坚定性，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深入查找思想认识、能力作风、工作落实等方面的差距，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持续用力解决问题，让广大干部群众可感可及。会强调，要坚持把学查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求，对标对表深入查摆问题，在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防范风险从严治党等方面查找差距不足，要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深刻反思产生问题根源，查找深层次原因，切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有要求，我们有行动。会强调，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以中央指导组对我省指导督导为契机，抓好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扛起责任，带头抓好整改，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政府副省长参加会议。6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来鄂，就国家水网建设及防洪法修改开展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十堰、襄阳、宜昌、荆州等地，并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省直相关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及基层一线人员

0: 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湖北水网建设成效，指出要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切实做好防洪法修改，为防御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主任委员陆兴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晓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杨玉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副省长黎东辉参加相关活动。6月10号至12号，全省社会工作部长提升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研讨班分组讨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本领，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维护各类群体合法权益，着力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抓落实能力，创新思路方法，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推动我省社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式增长。
0: 在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产线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生产光模块。眼下，全球 AI 产业相关产品、算力机房等建设需求增加。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今年以来出口同比增长了100多倍。
2: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0: 近年来，湖北持续布局光芯频端网赛道，在高端芯片、存算一体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眼下正是成果释放之时。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湖北集成电路出口347亿，增长284.3%；光纤光缆出口26.3亿，增长51.5%。
3: 伴随海外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上涨，直接带动了高新区内相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武昌海关试点开展 AI 智能体审单等系列举措，助力相关产品快速出海。
0: 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需求不断提高，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竞逐的新赛道。在武汉中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能源电池盒自动检测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即将出口墨西哥。像这样的工业机器人配套设备已经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中关每年将业收入20%投入研发，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多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技术第一。我们在5月份刚刚释放的一款产品呢，它的扫描速率是行业同类产品的2到3倍。
0: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纷纷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企业研发集成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并给予资金、算力等补贴。企业也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参与全球竞争。今年1至5月，湖北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72.8%。
5: 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两位来自湖北的讲述者用两张特别的笑脸，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0: 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讲述了当地的蝶变故事。30多年来，堰河村从贫瘠落后的穷山沟变成一家一栋小洋楼、一家有一个致富项目、人均存款10万元的和美乡村。
6: 我认为呢，这个最好的这个人权呢，不是我们喊出来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的人权呢，就是要写在老百姓的幸福的笑脸上，要写在我们骨血的这个腰包里。
7: 那我们中国在实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教育啊、产业扶贫、环境扶贫、交通扶贫等。

0: 等等，就各方面全面措施，给人们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和一般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的地方。
1: Modernization on countryside means change the production, change the mentality, the culture, change the infrastructure. It'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do.But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of plans.
2: 在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上，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带来的另一张笑脸同样收获全场点赞。如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止跌回升，稳定恢复至1426头。作为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湖北让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提升。
3: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我镜头记录从一滴眼泪到1426个微笑，这背后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中国奇迹。
4: 看到中国为让人民充分发展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比如保护长江，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质量，希望这些做法能够更多的被分享。
2: 论坛现场还设置了人权科技产品展示区，武汉的骨传导助听器、脑机与语音双控上肢姿态外骨骼等多款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用科技力量帮扶特殊群体，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中国人权保障的多元探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亮军11号在武汉市调研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探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模式，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搭建多方意识协商平台，有效凝聚治理合力，激活基层治理末梢，建立建强居民小区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小区治理，探索多元合作模式，推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常态长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冈专场。未来五年，黄冈将加快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黄冈将坚定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总量迈向5000亿元，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革命老区同等城市前列。
5: 主动对接武汉5个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都市圈的功能分工，重点聚焦科创产业、交通物流、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等4个赛道，实打实地推进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的建设。
2: 产业兴则经济兴。十五五期间，黄冈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产业提质倍增行动，坚持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
6: 抢占数字设计、智能装备、智能家居新赛道，力争建筑业产值过千亿，深度融入5个环环线、广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做强华中光电材料基地。
7: 目前，全市谋划“十五五”重点项目7875个，总投资28万亿元，聚焦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
2: 地处大别山，又是革命老区，黄冈的农文旅资源丰富。未来五年，黄冈将以更大力度进一步发展特色农业，进一步发挥文旅优势，
8: 做强其村其爱省级出入公用品牌，把溪水、鸡蛋、银山的人物茶等品牌推向全国，提升华中蛋品交易中心、大别山道地药材产业园的辐射能级，
9: 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鄂东门户这个目标，推进文旅加百业，持续的来挖掘东坡文化的底蕴，用红色的精品剧目和演学的产品来讲好黄冈的革命故事。
2: 教育是黄冈的特色名片。十五五时期，黄冈将进一步提升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做强黄冈教育品牌。
10: 建强黄冈中学允校，让更多的学生共享名校的优质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能力达到90%。

0: Peace。
1: 今天，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论证会在武汉召开，新能源汽车维修即将迎来全国统一答案。
2: 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600万辆，但沿用至今的2018版汽车维修工国家标准并未涵盖新能源汽车维修类。这次论证的全国首个新标准，首次把新能源维修工单独列出来，把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电系统以及智能诊断等新技术全部纳入考核范围。未来，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上岗将实现统一标准。
3: 按标准开发课程、三电维修、高压安全、智能诊断等内容精准对接，招聘定岗定准，避免学用突接。
2: 会议同步召集行业专家，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损伤分级和维修技术规范框架及内容编写。以往电池磕碰损伤全凭维修人员经验判断，修换界定模糊，理赔纠纷多发。新规将建立清晰的电池损伤分级标准，让维修判定、定损理赔有据可依，
4: 既能填补在电池损伤分级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也能更好地降低汽车定损理赔过程当中的争议和纠纷，也降低了车主的在维修保险过程当中的成本。
2: 后续该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还将经过多轮验证，待国家审核后正式发布。
5: 今天，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汉成立，力争5年内建成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人才供给高地与产教融合示范区。
2: 今天成立的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湖北大数据集团、武汉工程大学、长江职业学院三家单位牵头组建。第一批成员单位共89家，涵盖大数据产业链企业、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以及行业协会，聚焦搭建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等核心任务，打通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堵点。
6: 真正的把我们数据要引用到课程上、专业上，要把我们企业的需求摸出来，有针对的调整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
2: 共同体还成立了7个大数据加行业应用的专业委员会，涉及生命健康、数字文化、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
7: 进一步厘清我们下一步对于人才的需求，把这些反馈给我们相应的学校，也作为他们下一步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的一个导向。
1: 今天，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将通过订单式培养机制为产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8: 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由宜昌大数据集团、三峡长电大数据、东土科技等50家企业组成，将整合龙头骨干企业、院士专家等资源，帮助相关企业精准引进算力、大数据领域人才，同时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提供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大数据、算力技术配套服务。
9: 尤其是在高端的数据模型及算法模型这一块，然后为我们的海量的数据找到比较好的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然后为化工行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8: 现场，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推行双进机制，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高校教师走进企业，并联合实施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每年输送不少于500名对口专业学生入驻联盟内企业实训实习。同时，双方将共建重点实验室，让产业需求直达科研一线。
10: 我们把专家派到企业去，企业很急需，专家学者也需要把他的知识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5: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温哥华主场馆外一座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成为球迷打卡网红地标，而这件作品是由湖北设计制作团队打磨而成的，咱们去现场看看。
2: 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的捷克普尔广场上，这座可旋转的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阳光的映照下，镜面球体可以把场馆轮廓、蓝天白云尽收球面倒影。雕塑还自带灯光缓缓旋转，造型大气吸睛，成赛场外一道亮眼风景。
11: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

0: 中国的制造，中国的这个雕塑加工的一个窗口，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哎，中国人做的东西还是很棒的。
1: 这次订单工期紧，工艺繁复，海外制作至少要一个月，几乎没有人敢接单。国际足联辗转找到湖北团队，联合武汉江夏企业昼夜赶工，工匠仅用16天时间，通过12块五边形不锈钢板，经上万次手搓锻打拼接成型。团队还主动加码，在底座加装轴承与灯光，实现球体180度平稳旋转，观感再升级。
2: 国际足联非常的认可，他觉得这个给了他们一个惊喜，答应给我们一些奖金作为额外的支持。9月份他们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场活动，上面也有一个雕塑，图纸已经发过来了。
3: 物业费收不上来，服务就跟不上，服务越差，物业费更难收，这是很多小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在咸宁市谢安区，一笔存入三方共管账户的物业费让小区治理迎来转机。
1: 咸宁市谢安区福山街道的上城国际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而在半年前，这里还是居民频频吐槽的问题小区，楼道墙皮脱落、消防通道被占等问题层出不穷。
4: 原物业公司的服务质效不高，未能及时回应居民诉求，导致邻里与物业矛盾日益尖锐，物业费收取率不到20%。
1: 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去年起，福山街道创新探索三方共管模式，物业费和小区公共收益不再直接转入物业公司对公账户，而是存入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共管专用账户，严格执行物业申请、业委会审核、社区复核的拨付流程。
5: 物业实行年初预算制，年预算要通过业委会扩大会议及业主大会。物业实行垫付制，同时约定利润的30%再次投入小区的基础设施改造。
1: 在这一机制监督下，今年初华茂物业入驻接管小区，门禁、路灯、绿化等民生问题逐项落地整改。近一个多月，百余户业主主动补缴物业费，小区治理迎来向好拐点。
6: 以前卫生死角根本就没人管，新的物业公司来了后就拿卫生死角开刀，大型卡车整整拖了6卡车，很漂亮，都种上了绿化。
7: 每个月有一个物业费的总收入以及支出的这个成本的一个明细，都会向我们的这个业主进行公示公开，
1: 让监管有据可循。街道不断细化共管机制，出台三方权责清单，业主监督小组同步组建，依据量化标准考评物业服务，考核结果与资金拨付、物业续聘直接挂钩。同时加强党建引领，构建了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小区各楼栋设立党小组，15名党员收集业主诉求，协调矛盾。
8: 全程还有社区居民监督，大家看得明白，心里踏实。
1: 闹心小区蝶变幸福家园，目前这一共管机制正在福山街道5个小区先行先试，接下来将在谢安区分批推广。
9: 短短半年，我们的物业费收缴率从20%上升至60%，居民满意率也达到了95%以上。
10: 今夏，全国近2000家连锁虾店推出99元6斤小龙虾优惠套餐，小龙虾从轻奢夜宵变成了平价硬菜，这背后是湖北供应链的一次创新升级。
1: 入夏以来，夜间餐饮市场持续升温，在武汉、仙桃、潜江等多地，小龙虾翻台率达80%以上。
11: 99元6斤，很实惠，吃得很爽。
1: 吃虾自由的背后，除了小龙虾供应量的增加，还有供应链的全新升级。在餐饮店的后厨，师傅变少了，但出餐效率没有降低。
12: 我们现在用的是工厂直供的鲜油炸虾，比以前店里面这个人工炸虾的成本呢，降低了大概20%左右。降低的成本呢，我们也是直接回馈给消费者。现在每天一个店呢，大概可以用1000斤虾。
1: 顺着这条供应链，我们来到仙桃宁通食品。
13: 这里就是我们的鲜炸虾产线，是吧？
14: 对对对，比如今天我们接到将近有10万斤的订单，我当晚拿出来之后，通过冷链运输，在24小时内运往全国的门店。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做活虾供应，但活虾3天死亡率超过30%。去年起，他们便开始筹划鲜炸虾生产线试生产。 今年产

0: 现大规模量产，通过集中预处理，既能保障虾的品质，又帮助餐饮店降低挑选、清洗、油炸等一系列工序成本。
1: 每斤的利润呢，大概在3毛钱左右。现在我们持续供应全国2000多家门店，平均每天可以卖10万斤鲜油炸。同时呢，我们每天还可以处理50吨的液氮油炸，在-196度的极速锁鲜，便于反季节销售。
0: 依托稳定客源，宁通食品与仙桃、洪湖等地100多家小龙虾养殖基地合作，高峰期一天的收购量能达到500吨。针对今年餐饮市场中轻规格小龙虾性价比更高、更受欢迎的行情，企业指导农户调整养殖重点，母均收益提高10%以上。
2: 我这里刚好全部是中小型，有18亩，大概产量达到2万斤左右，我们亩产大概有5000块钱的稳定收益。
0: 眼下这一模式在仙桃、黔江等地迅速推广，湖北目前有6家水产加工企业开辟鲜油炸小龙虾生产线，供应全国上万家餐饮门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仙桃市、天门市、黔江市，围绕我省村居委会选举办法、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强调要规范我省村居委会选举流程，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省工业冶金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11号召开，副省长李东辉强调，要强化协同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常态治理，紧盯关键节点、重点时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全省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 今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铁全线最长隧道大别山隧道湖北段大理城顺利贯通，为后续全隧贯通及合武高铁建成通车按下加速键。今天，武汉绕城高速中州至正点段双向4车道变8车道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约19.6公里，采取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建成通车。昨天，国产加速芯片软件适配中心落地武汉经开区，该中心由中国开发者网络、摩尔县城、华为联合共建，将为科创企业提供芯片适配、算子优化、大模型迁移等全链条服务。全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黄冈启动，从源头防范成瘾性物质流向校园，筑牢校园禁毒防线。2026中国光谷3551国际创业大赛今天启动报名，总奖金1250万元，其中巅峰十强每人可获得100万元奖励，并配套人才、股权、贷款等全链路支持。第五届医学超声断层成像国际学术会议今天在武汉开幕，这是该会议首次走进亚洲，来自美、日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院校院所的200多名专家共同探讨超声断层成像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

0: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1: 车林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吧，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

0: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心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0: 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1: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1: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5: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秋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6: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7: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9: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8: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0: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1: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立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

0: 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

0: 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7: 下面来看一组

0: 联播快讯。
1: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

0: 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7: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9: 我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10: 月亮，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
2: 没有啊。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觉得没意思，尽在一旁捣乱。
1: 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吉鱼鸟吗？
0: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
2: 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哎呦，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
1: 艾草画的就是一只鸡。嗯，这吴奶奶说的，她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
0: 青蒿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
1: 牛头、翅膀什么的。
0: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

0: 他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他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把吴奶奶都气笑了。
1: 他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0: 对，画啥啥不行，吹牛第一名。
2: 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3: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2: 好吧，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3: 你的钱？
2: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3: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2: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3: 对啊，
2: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4: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不挺好的？
3: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4: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啊吃药啊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3: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云也要出嫁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3: 是，我会努力，但钱……
4: 你听我说完。
2: 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4: 笑什么？
3: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2: 说啥？
3: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4: 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3: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2: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比你大不了几岁吧，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得最前头。
3: 是，这倒是。
2: 你说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就这叔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儿没希望。
3: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2: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儿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不行，思想啊、行动那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3: 姑父，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4: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4: 急死我了！
3: 真是。向百合书记学习。
4: 对。
3: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啊，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4: 对。
5: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6: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5: 我想的
6: 这个事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7: 月亮，有哪样嘛？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呗。
5: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

0: 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嗯，车到山前必有。
1: 常普啊，
2: 哎，
1: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1: 对，哎呀，这是你。 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你。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哎，没多少，30多万。
2: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3: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4: 别想了，赶紧吃吧，吃完慢慢想。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3: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4: 哎，
5: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3: 对，张虎啊，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4: 这有吃有拿的，哪好意思啊？
3: 你还手拿了？
5: 你还手拿了？
4: 都让你给吃了。多喝点汤，我要喝点汤，
5: 真香，
4: 多喝点汤，

0: 哎，你好，我问一下，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1: 没有？没有。
0: 哦，好，谢谢，谢谢。
2: 哎，大姐，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认识吗？老板，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见过视频里的？
2: 哎，老板，麻烦是跟您打听个人。
0: 没有吗？
2: 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不认识。
4: 大姐，您认识这人吗？这人您认识吗？啊，人的。嘿，嘿，嘿。嗨，哎呀，谢谢家人们的关注啊！
5: 嗨，
4: 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6: 没事，
4: 大哥呀、啊。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7: 来大哥，
4: 嗨，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爱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8: 赞赞点起来啊，关注点起来，
4: 比心比心比心。
0: 你好，马先生。
9: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0: 小孙，
9: 孙总，孙总啊。
10: 你好。哎呦。青浩哥哥，
9: 哎，你好，你好，
10: 燕子，你快看，哎呦，青浩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啊，
11: 青浩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正常啊。
10: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9: 啊，你好，你好，我是马青浩。你好，白小姐。
10: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9: 那我搞错了，我以为你姓白呢，哎，不好意思啊。
10: 没事，
11: 你看那个女吧。辫子五颜六色的，哎，好新潮哦！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儿跟月亮不相上下。
10: 说，
11: 我才不觉得呢，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9: 是哦。
12: 一件首秀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在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画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13: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啊，能够到米兰啊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也掉眼泪。
9: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10: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9: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此莫属。
10: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9: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2: 哎，马先生，坐我们车吧。
9: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14: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8: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14: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4: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0: 谢谢。哎、
8: 大哥、啊，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啊？哦，
1: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4: 对呀、啊，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14: 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 我是有一个。
8: 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哦，
1: 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4: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9: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五谷那种天然和。那哪？
3: 秦浩哥，啊，你这是？
9: 哦，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10: 这也就是跟你一块同手攀岩那姑娘吧？啊，这身衣服可真好看。哎，
3: 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0: 他们这是去哪儿了？过什么节吗？穿这么隆重？
9: 啊，对，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节天天有，小节369。那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
0: 真是好看。
8: 长个样，他们加你没？
1: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好像还在长呢。
8: 挺不错的。
4: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1: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4: 没事，就日常那些视频，拍完就发，
14: 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

0: 动交流起来。
1: 那我不会啊。
0: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2: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0: 是。
1: 啊，那我多发就能行吗？
0: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1: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好像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0: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2: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
1: 嗯，
2: 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0: 对，
1: 嗯，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0: 行，争取做个艺人，热情起来。
1: 哦哦，好，
0: 那行了，那我们
2: 就先跟你说拜拜了。
1: 好，谢谢，谢谢你们，
0: 祝你好运，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常来徐阳村玩，徐阳村欢迎你们，
0: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2: 拜拜，
1: 拜拜，
2: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明白，理解。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好。
1: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3: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一点。哎
3: 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1: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4: 不，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5: 对，可热闹了。
6: 祖祖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7: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描绘里那些故事吗？
6: 不是讲过了吗？
1: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5: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6: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5: 好。
6: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4: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7: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6: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您说，
3: 轩宇老师，你真是文化人，你自己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就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啊，喝了。哎呀，
3: 真漂亮，太好了！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4: 是啊，
5: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3: 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5: 马姑放心，
3: 就去忙吧。
0: 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遗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1: 我姑，我姑，
6: 我姑姑，
1: 真是我姑，
6: 亲姑姑。
0: 大家看到的领队这位，就是我们悬崖村刺绣厂的领头人马秀梅。马厂长带领着村里的绣娘们，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变成了指尖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跨越千针一线，亲手绣。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记忆。这针脚里有湿油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绣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歌曲。
6: 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1: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7: 这还常态呢？这也太美了呀！
8: 这可算来着了啊！
6: 真好看啊！
0: 银冠印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路过的险滩，蓝黑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

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绣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绣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

0: 我堂妹。
1: 你堂妹？
0: 我堂妹。
1: 全家上阵呢、啊。还有男生走吗？
0: 目前没有。
2: 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0: 你看，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1: 真棒！
3: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0: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是不是没得说？
1: 太精神了！
0: 好，
2: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模特们，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一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

0: 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委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子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爆了。

0: 喂，早。
1: 看什么那么入迷、哎？
0: 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2: 回不过来，完全回不过来。
1: 早啊，早。
3: 早。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4: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
5: 真能炫耀。哎，
4: 一点点，就一点点。
1: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3: 我们想看悬崖。
4: 行，我带你们去。走吧，那现在出发吧。
3: 啊，
2: 好，走。
6: 月亮在家吗？
7: 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
6: 百合姐，哎，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得上的。呀。
5: 这太好了，
6: 是吗？嗯，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
5: 这每个织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一学。
6: 那就好，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5: 放心吧，百合姐，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绣厂做起来，让绣娘们都好起来。
6: 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
5: 是。哎，百合姐你快坐。
6: 好。哎，我看看你画的这个，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啊。
5: 刚画好。
6: 画得太漂亮了，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5: 一定。
6: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
5: 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
6: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你喜欢安静吗？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5: 对，
6: 他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5: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6: 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你看，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然后凤碧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

0: 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1: 哎，就这儿。
2: 好了吧，这儿，
3: 这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4: 那可不，
5: 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
4: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5: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的。
3: 怎么样，徐总？
6: 田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
2: 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3: 行，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走，小走。
4: 测量？
2: 我待会儿跟你们细说。
4: 不是，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7: 好嘞。
0: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2: 是，
0: 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2: 是，
0: 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8: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0: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8: 不是，
0: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8: 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学校那边还有苗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0: 我都理解。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
8: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
0: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
8: 那我再想想行吗？
0: 行。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需要你。
4: 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9: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
10: 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哎，对，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
4: 这是什么达？
10: 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由钢扶手、脚踏、生命钢缆组成的道路，让普通人呢也可以爬上这么陡峭的岩壁，体验攀岩的刺激，非常有娱乐性。
4: 你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到岩壁上？
10: 对呀，就像你身上视频上看到这样。
4: 那普通人敢爬吗？
10: 敢爬呀，很多人都敢爬。
11: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12: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13: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14: 小田，我过来还孩子们昨天借的绣带啊。
11: 你放那儿。
14: 放这儿了。哎，你们在干嘛呢？
11: 想全新的设计

0: 喂，这可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哇！
1: 金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啊。
2: 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
1: 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0: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1: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3: 哎，轩宇老师，
4: 轩宇老师来了。哎，
1: 麻姑，凤碧姐。
0: 麻姑，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0: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6: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
7: 650米，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6: 这边这个岩石的质量、密度和走势特别适合咱这个菲拉达项目。
8: 不做650米这么长，有点浪费资源。嗯。
9: 哎，你们这650米平均每米是多少钱？
10: 600米以上打造成本4000左右每米。
9: 那不得300万？
8: 还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木板吊桥、木板铁索桥，在那个弧度角那可以做一个大型的观景平台桥。
9: 这加上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10: 对，大概80万左右。
8: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7: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
9: 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
1: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0: 怎么说呢？
1: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5: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4: 对呀、啊，
1: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0: 那这还是苗绣吗？
4: 对呀、啊。
1: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4: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5: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0: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哎呀
5: 呀，轩宇老师，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哎哎、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4: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11: 对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1: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4: 夏蝶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11: 好，
4: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哎，
1: 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实际方面的研究嘛。哎呀，
5: 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客聘专家，怎么样？
4: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8: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9: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8: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10: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9: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7: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

0: 能打住吧？
1: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厂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0: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1: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 保守估计。
0: 啊，庆浩，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2: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0: 对了，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2: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3: 哎，看我啊！哎，
4: 不行。
3: 胖虎哥啊，
5: 小勇，
3: 来挺早啊。
5: 这红缨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啊！
3: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啊！
5: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3: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5: 我腰包鼓，我腰包鼓就这么厚，你腰包鼓这么厚？
3: 哎，行，一块鼓，一块鼓。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的。
4: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5: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无论是徒步、滑桨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哎，
6: 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7: 不是说百合支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6: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哟，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3: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4: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5: 对，可热闹了。呀，
6: 真漂亮。太好了，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7: 是啊，
8: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厂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1: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0: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 保守估计。
1: 啊，庆浩，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2: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1: 对了，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2: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3: 哎，看我啊！哎，
4: 行。
3: 康富哥啊，
5: 小勇，
3: 来挺早啊。
5: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
3: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啊，
5: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3: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5: 我腰包鼓就这么厚，你腰包鼓这么厚？
3: 哎，行，一块鼓。哟，
5: 哎，
3: 来了！
5: 哎。
6: 准备一下，晾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
7: 钱贵人酸汤来喽！
3: 来，这味道正，
7: 行啊。
8: 教授就喜欢这酸汤。
3: 对，先给您来一碗啊。
9: 老规矩啊，你们今天请我喝酸汤，我请你们喝酒，喝碗白酒。喝红酒，
3: 这叫啥？白里透红啊！啊，
5: 来，教授，来，
9: 再一次预祝你们红英子大丰收，
5: 明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3: 对吧？
9: 好，
5: 来，
10: 还是教授。
11: 教授啊，我有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有个好兄弟，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9: 为哪样不行呢？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
11: 都还行，都行。
5: 哥啊，你要入股秦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11: 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啊就堵得慌。所以
5: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11: 你家主，
9: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5: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吗？这么回事，叫。

0: 老少，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叫少，
1: 你哪那么多话？
2: 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
1: 就是、
2: 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紫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合作的关键靠哪呀？是项目还是资金？关键啊，是要有真正靠谱、又有格局、有胸怀和有执行力的人才行呢。还是那句话，干就完喽。来，
0: 对对对，
1: 教授说的对，干就完
0: 就完喽，干就完了。
2: 啊，摇的，
1: 允许点。
3: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4: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5: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刺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2: 来了来喽，菜来喽，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5: 胖哥，那个拿一瓶迎宾，我招待一下朋友。
6: 哎，马先生，不喝酒不喝酒。
5: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胖哥，换毛子。
6: 贵州大曲行吗？
7: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5: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去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1: 好不好？
6: 好。
5: 那个胖哥，
8: 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是。
9: Yes sir。
5: 对，
6: 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10: 对呀，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两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5: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7: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5: 赤梨汁
7: 代酒，敬马先生。
5: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
6: 哎，谢谢马先生。哎，
1: 吃饭。
6: 哦，轩宇老师能去帮忙啊，那真是太好了。
11: 是呀，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6: 冯斌啊，我想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1: 啥事儿吗？
6: 你看这不小牛也没断奶，所以我想着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1: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
6: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1: 啥？
6: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的方法嘛。
11: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6: 但我想试试。
11: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1: 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12: 这么多啊？
1: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12: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追秋他们吃吧。
1: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12: 哎，真甜
1: 啊。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
12: 为哪呀？
1: 妈说呀，那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
8: 哎，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12: 他老发微信给我
8: 啊，
12: 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
8: 哦，那就是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爸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
12: 这也算啊。
8: 天天念叨这个，我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12: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8: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
12: 那你咋个看？
8: 我啥咋个看？
12: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
8: 嗨，我那我肯定不会去的。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

0: 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嗯。
1: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不会谁教你的吧？
0: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他爸了，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1: 咋？你不护着了？
0: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
2: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3: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2: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3: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化。
2: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它显得那么突兀。
0: 怎么哪儿都有它？
2: 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0: 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真是。
2: 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哦，我就这个
1: 中午。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
2: 没有啊，不租啊。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它修修补补一下。
0: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2: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0: 哪样？你还天天打扫啊？
2: 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啊。
1: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再来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
2: 你误会了，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0: 啊，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2: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你是魔鬼吗？
0: 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啊，你知道。
4: 雪儿，吓人不？
5: 太吓人了。
4: 这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的礼物。
5: 这么些东西，这得不值不少钱吧？
6: 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电话都是网上查的，要是没人收那就算了，我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裹。
4: 周吉说他也没见过，他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艾草哥哥是谁，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5: 艾草哥哥，
4: 这是人秦昊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秦昊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是什么关联账号还是？
6: 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起，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4: 行，那麻烦你了。
6: 没事，齐了哈，齐了。
4: 好，
5: 齐了。哎呀，这些东西咱咋个往回拿嘛？
4: 林宇，那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
6: 好嘞，艾草哥哥。
4: 来吧，
6: 那你们慢来。
4: 哎，
5: 你拿小件的。
4: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我。

0: 往车上搬一搬呀！我来，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1: 不用，我来。
0: 没事，你家下不来，我来，我啥呀？
1: 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0: 我帮你说过话了呀，
1: 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聊辫子干嘛？聊它干嘛啊？
0: 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这，哎，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1: 那万一呢？他刚进入之前，他又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诚实不足，败事有余啊。行啊，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
0: 走走走走走走。
2: 我这还有哟，8个帽子，你算上这个了吗？
3: 算上了。我操！
2: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3: 叫啥呢？
2: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笑>哎呀，冯弟啊，
3: 嗯，
2: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 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说实话，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是啊，
3: 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
2: 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3: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1: 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行？
2: 喂，滚，川普！啊，去胖哥家吃饭去。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哎，
4: 我请客。
2: 你请客？
4: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2: 什么？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4: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2: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4: 吵了，
2: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走，大黄跟我一起。哎哎，啊。
4: 帽子，
2: 我知道，我说你都冷静，都冷静，
4: 注意胳膊啊！
2: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伙儿，我走了，媳妇儿，
4: 慢点儿，嗯。

0: 哎，滚昌铺！哎，你这调虎离山计使的可以啊！要不这么说，我有可能真出不来了。
1: 那不是说吃饭吗？怎么上这儿来了？
0: 这吃饭呀，我亲自下厨。
1: 你管这叫下厨啊？
0: 东西都全了，这不调料、酒啊，什么都有。
1: 你就这么请客的？滚昌铺，你也不管管，这太抠了。
0: 本来是我要请客的，但他说了，我们三个人好久没有进行户外烧烤了。
1: 对呀，哎，你户外烧烤你好歹搞点肉啊，你全是素的，爆谷洋芋，我不管，我要吃鱼。你下去给我捞条鱼去。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你这受了伤，这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封闭骂死我俩。哟，还有啊。
0: 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苞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玩意儿，那就是健康的标志。哎，
1: 不，
0: 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个骗子！
2: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发了怎么办呢？
1: 哪有伤？嗯，
0: 我哪有伤？我早就好了。
1: 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奋力的同情。
0: 那也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儿，给我都开了好多天的药。<笑>
1: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0: 嗯，回头我得给凤碧说一声。
1: 你可别跟她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再不影响她工作的情况下，让她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笑>
0: 你行不行？我这看你考的真费劲，
1: 快让我玩会儿，来。
3: 哎，徐总，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哎，刘经理，
4: 哎，
3: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
4: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5: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无论是徒步。

0: 滑翔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1: 最关键就是这个斐拉达，它设计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2: 除了斐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0: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斐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啊、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
1: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0: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会、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2: 马清涛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
1: 是，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0: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2: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3: 哎呀，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4: 哎，不是说百合之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
3: 嗯，啊对哈，百合之书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让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那凤碧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好主意，
5: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4: 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颠三倒四的。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
3: 知道了，烤着玉米还等不出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4: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
3: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4: 哎，老这点好，直住。
3: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4: 闭嘴吧你！
3: 就你，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4: 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6: 那太好了，何叔出马全部拿下呀。
3: 就是，
4: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6: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4: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
5: 到底差好多吗？
4: 30多万吧。
5: 弄啥呀？我觉得你呀，干脆也跟胡清豪得了。你那牛你也养不明白。
3: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4: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
3: 我不依什么几千块钱。
4: 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10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5: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4: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3: 你赶紧卖了吧，省得月亮再担心你跑了。
5: 没有4个轮子还有2条腿呢。
3: 是啊。
4: 不是，你俩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两位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3: 就这么干话呀？有点报酬什么的。
4: 谁跟我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
3: 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4: 我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
3: 我考不了了，我考不了了，我受伤了，快把我的绷带给我。
5: 啊，那是自己的鞭子是吧？来。
7: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8: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9: 对啊，
7: 是，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8: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
7: 没错呀， 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合名。
9: 孙怡老师可真厉害。
7: 哎，哪有，
9: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
7: 哎，我再给你看看这个。
10: 秦昊，我说20万入股。
4: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1: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0: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11: 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老子能同意吗？你就这样。
10: 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他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跟趴着住。
4: 我还一句话啊，
11: 你不能这样，还没说完。
4: 哎，亚球，
10: 你说，好好的，别再出幺蛾子。只有你们俩真好了，所有的舌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教。
4: 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夸骄大王机会吧，是不是？
10: 来，
4: 看看人昌普，再看看你，
11: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不像有些人，我要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
4: 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11: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手可疼。
4: 哪坏了？坏了。要不我们把这事儿跟那个孟碧说一说吧。
7: 对对，我觉得也是。
4: 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7: 我现在就打电话。
11: 没，你等
4: 我
11: 嘛。
4: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11: 谢谢，谢谢你们啊！
4: 自己干，
11: 妈，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4: 那我陪你一干。
7: 嗨，那不还是仨人吗？
12: 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
9: 这又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你就是性子急，中药慢慢来嘛啊！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
12: 你说做女人多麻烦。
9: 咱们叫上月亮一起吃点烙锅呀。
12: 吃烙锅？
9: 你没听中医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吗？你不能吃辛辣的了。
12: 我听见了，所以我要猜最后的疯狂。
9: 你和月亮去吃吗？我回家还要搬两个娃嘞。
12: 好吗？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
9: 那行，陪你吃不了，陪你买行。
12: 好。
13: 哎，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12: 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
13: 你啊，要多听听医生的话。
12: 明天开始忌口。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
13: 行。但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
9: 知道。干杯。
13: 要。哎，你慢点，你慢慢喝。
9: 没事儿，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
13: 行，
9: 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
13: 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遗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9: 对呀，就像原来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那勉强够糊自己的口，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
13: 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麻姑把它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9: 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你来了，
12: 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其才。

0: 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干杯，一起努力，
1: 努力。
2: 咋了？
3: 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3: 钱都凑齐了？
2: 还差一点。
3: 一点是多少？
2: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了啊。
3: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还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2: 他主动的。
3: 你千万不能要啊。
2: 我没用他的钱啊。
3: 他比我有钱吗？
2: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3: 把酒拿走。
2: 不是，干啥呀？
3: 坐会儿不行啊？
2: 哦，行行行行。这是
4: 村哲，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早早的我天天起回来，让爸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
3: 咋还哭了呢？就怕受感动了是吧？
2: 爸，
3: 啊，
2: 我这次回来吧，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的。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民宿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4: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呢，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呀。
2: 不成家也能立业，
4: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2: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4: 你回来了？
2: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4: 听爸的，拿着啊，拿着。
2: 不能要。
4: 拿着。
2: 真不能要。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3: 是不是你没完了？
2: 你没完了。
3: 我没完了，我没完了，咋了？我什么没完了？不行，哎呀，
2: 真的，哎。
0: 月亮，啊，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你说。艾草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青蒿回来了，这次一定不走了，一心一意的搞民宿。我知道，他就是希望通过我把这些话传到你耳朵里嘛。月亮，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就是那劲儿还没过去呢。喝酒。王啊，我觉得我最后说一句话，你到底咋个想？
5: 我现在

0: 就想把苗绣做好，跟大家一起把刺绣厂做好，其他的都先不想。
1: 明白了，月亮，以后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我永远都支持你，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妹，我站在你。

0: 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月亮姐，
1: 欢迎月亮。
2: 哎，月亮，看看啊，这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满意吧？
3: 这个太好了，麻姑你费心了。
2: 不费心，你能来场子啊？麻姑费多少心都愿意。看看看，还缺点哪样？
3: 足够了，足够了。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跟小蝶他们拿就是了。嗯，
3: 晓得了。
2: 快吧，坐下坐下，试一试试一试。哎，这椅子合适不？
3: 我又不是第一回来。
2: 那好，我去厂子里忙去了啊。嗯，这儿交给你了。
3: 好，放心吧。
2: 有什么需要你跟小蝶他们说啊。
3: 好好好。在这干嘛？我
2: 好懒，
3: 干活去。啊。

莱蒙托夫大神啊，寻求自由，追逐理想，把怯懦留在了故乡。咱俩现在可不一样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可以躲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升华。因为你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就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1: 都什么时候啊？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
0: 就是。
1: 这什么？
0: 还留着呢。
1: 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
2: 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3: 好嘞。
2: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的。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
3: 呀，我真的是感谢她，
2: 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
3: 呀，麻姑，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
4: 叫秦昊去背就行了。他一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爸收拾他。
3: 哎，对了，你哥入了秦昊民宿的股，看来这回秦昊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
2: 那是他们俩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啊，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啊，你的眼睛的，
0: 我是来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
1: 哎，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0: 就长得很高大的那个人。啊，
1: 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中央广场的念自己的诗啊。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幸好你没继续写诗啊。
0: 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1: 哎，对，
0: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好写没有啊？
5: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
1: 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骂诗人，
0: 你到底干不干活啊？
1: 我干，
0: 你什么意思啊？哎，
1: 我干。对不起，骂诗人。
0: 行，
1: 不是，对不起，秦昊，干活干，快干活。写得好。
0: 你俩没完没了，
1: 是不是？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
6: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0: 没事儿，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
1: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0: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跳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背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了。
1: 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那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2: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其实受伤的是你呀。
1: 对呀，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3: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糖有我的份儿啊！我这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4: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我这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1: 退股啊？啊？月亮的事我们也不帮了。
2: 魏南阳啊，魏南呀，你又来了呀？
3: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2: 反正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儿。
3: 真的？
2: 真的？
3: 你确定啊？
2: 确定。
3: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口得了。

0: 陈圆，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我爸说何作社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1: 听他们说种植何作社做得可好了，村里这黄金枇杷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0: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枇杷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2: 月亮姐，哎，上次你给我们带的枇杷膏是怎么做的嘛？
3: 好香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2: 这些枇杷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去皮去核，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3: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啊。
2: 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
4: 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2: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4: 燕麦绣？
5: 哪样燕麦绣啊？
2: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4: 这叶脉也能绣？
2: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4: 这有点意思哈。
2: 嗯，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
4: 好了，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1: 好。

0: 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
1: 的。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
2: 哦，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3: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增长，成为出口增长的新亮点。
1: 在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产线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生产光模块。眼下，全球 AI 产业相关产品、算力机房等建设需求增加。这家企业800G以上光模块，今年以来出口同比增长了100多倍。
2: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近年来，湖北持续布局光芯频端网赛道，在高端芯片、存算一体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眼下正是成果释放之时。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湖北集成电路出口347亿，增长284.3%，光纤光缆出口26.3亿，增长51.5%。
3: 伴随海外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上涨，直接带动了高新区内相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武昌海关试点开展 AI 智能体审单等系列举措，助力相关产品快速出海。
1: 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需求不断提高，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竞逐的新赛道。在武汉中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能源电池盒自动检测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即将出口墨西哥。像这样的工业机器人配套设备已经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中关每年将营业收入20%投入研发，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多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技术第一。我们在5月份刚刚释放的一款产品呢，它的扫描速率是行业同类产品的2到3倍。
1: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纷纷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企业研发集成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并给予资金、算力等补贴。企业也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参与全球竞争。今年1至5月，湖北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72.8%。
0: 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两位来自湖北的讲述者用两张特别的笑脸，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1: 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讲述了当地的蝶变故事。30多年来，堰河村从贫瘠落后的穷山沟变成一家一栋小洋楼，一家有一个致富项目，人均存款10万元的和美乡村。
5: 我认为呢，这个最好的这个人权呢，不是我们喊出来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的人权呢，就是要写在老百姓的幸福的笑脸上，要写在我们骨血的这个腰包里。
6: 那我们中国在实行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中，通过教育啊、产业扶贫、环境扶贫、交通扶贫等等，就各方面全面措施，给人们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和一般的现代化竞争不一样的地方。
7: Modernization on countryside means change the production, change the mentality, the culture, change the infrastructure. It'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do.But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of plans.
1: 在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上，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带来的另一张笑脸同样收获全场点赞。如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止跌回升，稳定恢复至1426头。作为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湖北让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提升。
8: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我镜头记录从一滴眼泪到1426个微笑，这背后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中国奇迹。
9: 看到中国为让人民充分发展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比如保护长江，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质量，希望这些做法能够更多的被分享。
1: 论坛现场还设置了人权科技产品

0: 全屏展示区，武汉的骨传导助听器、脑机与语音双控上肢姿态外骨骼等多款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用科技力量帮扶特殊群体，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中国人权保障的多元探索。
1: 湖北“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健全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嵌入式养老就是将专业的养老机构搬进社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照护。如何探索服务可持续、模式可复制的经验？在咸宁，一项助育服务深受老人欢迎，而且实现了收支平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2: 早上九点，在咸宁市咸安区岔路口养老服务中心，记者跟车体验了一次专车接送助育服务。行动不便的社区居民马文兰通过爬楼机顺利下楼。
3: 坐轮椅啊，
4: 不紧张吗？这个
3: 紧张吗？
5: 老人坐上这个电动座椅啊，我们只需要防止老人碰头，避免碰撞，我们再系上安全带就可以出发了。
2: 到达中心后，护理员先为老人测量血压血氧，再安排洗浴。马文兰老人已签约入住这家养老服务中心，原本合同只签了三个月，体验了全套服务后，他决定延长时间。
3: 这个温泉水跑了给我肉和身上，
6: 这打算住三个月的，搞到六个月了，我还不想走了。
2: 记者了解到，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三种收费模式：自助洗浴30元，专车接送护理200元，上门助浴120元。单靠收费难以为继，运营方算出了背后的循环账。
7: 开设了舞蹈团、书法团、歌唱团，给予他们的积分奖励，可以换取一些助浴啊、艾灸啊、理发等服务。会员享受护理优惠的同时，护理又赠送了助浴和助行的一些服务。
2: 服务中心还将养老床位、理疗、助浴、积分服务打包，通过规模效应和空间复用，实现了收支平衡。记者看到，闲置的2、3楼被改造成养老床位，可以与医疗床位切换。
7: 把它楼上楼下进行了互通，养老床位切换到医疗床位，实现了这个医养结合。
2: 成本降低的另一个关键是政府与国企的协同。咸宁市探索政府主导、国企引领、专业运营、多元协同的养老服务模式。政府发放养老消费券，提供政策支持；国企主导运营，利用闲置存量房改造服务中心，把整体运营成本降下来，让价格更亲民。
8: 如果上面有特殊病人，我们就随时上来，紧急情况我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送到人民医院。
3: 与其说我们这是养老中心呢，其实我们这是个
9: 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文化生活丰富。
3: 对。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6月11号，2026年首批中国好人名单公布，全国共151人，湖北9人上榜，事迹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彰显荆楚向善风尚。今天上午，达尔文生物神经修复创新药研发生产基地在东湖高新区动工，总投资6亿元，预计2028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将为渐冻症、脑卒中等患者提供全球领先的全新治疗方案。今天，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推出光谷超级联赛，面向居民、企业职工、青少年，全年开展球类赛事300余场，配套上线全民健身数字平台，配备专属 IP 形象光仔。本月中旬，新城快线全线站点将上线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刷卡乘车功能。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沿线9个站点均支持直接刷卡乘车。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

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

0: 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不谈高深理论，不说复杂技术，今晚我们只用最通俗的语言聊聊今天人工智能圈里那些登上热搜的话题，让科技资讯也变得亲切好懂。清华重磅开源，3分钟训会人形机器人，训练效率狂飙10倍。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 AIR 联合多所高校与科技企业正式开源全新机器人强化学习训练架构 UniLab， 直接把机器人运控训练推进到分钟级时代。该架构在同等硬件条件下，训练效率提升最高10倍。人形机器人仅需3分钟即可完成基础行走训练，四足机器人行走任务更是缩短至12秒完成训练。该框架实现跨平台兼容，适配CUDA、AMD、Intel 以及苹果全系硬件，普通 Mac 设备即可本地开展人形机器人训练，打破高端算力设备垄断壁垒。现阶段框架已完成6大类实体机器人项目落地验证，覆盖人形肢体运动、四足行进、灵巧手、精细操控等多项实操场景，从仿真环境到实体设备的落地链路全部打通，同时部署流程简便，3分钟完成环境配置，短时间内即可运行工程案例，模型跨设备迁移难度大幅下降。该架构开源落地重构了具身智能的研发模式，加速全行业从高投入慢迭代向着低成本规模化研发转型，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夯实底层基建。机器人自回归的创新让星海图横扫了7大具身评测基准。北京星海图正式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G0.5， 凭借原创自回归架构革新，在全球7大权威具身智能评测基准中实现全面领跑，展现出领先行业的技术实力。在覆盖仿真、真机、零样本迁移及长城任务的7项权威基准中，全面超越派 0.5， 多项指标刷新 SOTA 记录。真机零样本场景下，在 DRY 的数据集实现82.5%的操作成功率，领先主流模型25个百分点。真实机器人微调任务中，模型平均成功率达76.7%，显著优于同类方案。在高难度长城家居任务 Behavior 1K 上，单模型一轮训练即超越4轮训练效果，与赛事冠军集成方案性能优势突出。从单臂指令跟随、双臂协调操作到跨数据集迁移，从基础操作到长城复杂任务， G0.5 实现全维度能力领先，成功打通推理与动作生成的一体化链路，让机器人的逻辑决策直接驱动物理执行。同时，该模型实现自然语言直接调控机器人行为，无需重新训练即可通过指令调整执行细节，达成言出法随的控制效果，成为 VLA 领域的标志性突破。星海图全站技术闭环，正加速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落地应用，中国具身智能正以核心技术创新迈向全球第一梯队。40项实验全面 SOTA， 超级递归智能体自主打造最强材料基座模型。深度原理团队发布了全新材料基座模型 MPA， 该模型由递归架构智能体 Mira 全程自主迭代研发，在40项材料理化性质预测

测试中全数拿下 SOTA 最优指标，模型整体平均预测误差下降14%，单项指标最大误差降幅达51%。对标市面主流标杆模型 MPA， 在40组对照测评中优势突出，超35项测评实现性能领先，相较竞品平均误差再优化5.4%。针对陌生全新分子样本，模型泛化表现与实际落地适配度大幅优于现有产品，直击新材料研发中物性测算的行业痛点。整项模型从文献梳理、数据处理、框架搭建到多轮迭代优化，全流程依托智能体自主闭环完成。研发人员仅锚定研发方向，核验最终成果，摆脱过往人工反复调试的传统研发模式。这不是简单的 AI 工具升级，这是 AI 自主科研的里程碑，也是 AI 自我进化的关键一步。从自动化代码到自动化科研，再到递归自我迭代， AI 进化的飞轮已经全速转动。阿里发布千问 3.7 Plus 模型，升级多模态交互混合 AI 智能体。作为千问 3.7 的多模态升级版本，该模型以视觉与语言统一的智能体基座为核心，在保留文本生成、代码编写、工具调用及生产力工作流能力的基础上，重点强化视觉理解、视觉推理与跨模态任务处理能力。千问 3.7 Plus 支持图像、视频、屏幕、网页及文本多类型输入，可面向复杂软件操作与办公流程，在图形用户界面、命令行界面及工具环境中高效完成任务。目前模型已通过阿里云百链开放服务，并可在千问 Studio 直接体验。在核心性能上，该模型凭借 Vision Arena 评测成绩，帮助阿里大模型跻身全球前五、中国第一，纯文本能力逼近 Max 级别模型。在编码智能体、通用智能体、逻辑推理、指令遵循与多语言任务中均保持强劲表现。多模态评测中，其视觉推理、工具调用与任务执行链路全面优化，在多项权威基准测试中实现显著提升。千问 3.7 Plus 以想得深、看得懂、做得到为核心优势，用权威榜单成绩印证中国 AI 实力，推动国产大模型在全球多模态赛道占据领先位置，为 AI 生产力落地提供更强支撑。字节开源全新框架，AI 视频实现先理解再创作。近期，字节正式开源视频生成编辑统一框架 Bernini， 通过大模型前置规划搭配 DIT 渲染的架构，实现 AI 视频先理解需求再落地生成的全新创作逻辑。该框架将创作流程划分为语义解析与画面生成两大环节，依托大模型完成用户指令拆解、内容规划，再交由 DIT 模型完成视频画面渲染，可全面适配文生视频、精细化视频编辑、参考素材生成等主流应用场景。依托这套架构，项目可实现天气、材质、画面风格的定向修改，保障画面帧间稳定无闪烁，视角、人物动作调整贴合原生场景，同时兼容图文素材导入，素材融合的透视与边缘效果表现优异，适配商用短片、产品演示等落地需求。目前该框架推理代码与模型权重已对外开源，完整版本后续持续更新。多项横向测评数据显示，产品综合性能对标业内头部闭源方案，综合表现处于行业前列。该框架的开源落地，推动 AI 视频创作从随机性生成转向可控化生产，有效缩减创作者反复调试的时间成本，下沉视频 AIGC 落地门槛，进一步加速商用级 AI 视频工具的规模化落地进程。百度最强视觉识别模型来了，近 0.9B 文档解析能力超越 Gemini GPT。百度正式推出旗下综合实力顶尖的视觉识别模型 Paddle OCRVL 1.6， 该模型参数量仅 0.9B， 凭借轻量化体量实现性能突破，在权威文档解析基准测试 OmniDoc BenchV 1.6 中综合得分 96.33%， 文档解析指标领先 Gemini GPT 系列主流海外大模型。在贴合现实使用环境的 Real 5 OmniDoc Bench 实测中，模型取得 93.19% 的评测分数，相较 Gemini 3 Pro 提升近4个百分点，可高效处理畸变文稿、翻拍屏幕、光线异常、排版倾斜等五类高频复杂文档、公式、表格、生僻繁体、古籍文本、印章

识别等高难度内容解析能力同步迭代优化。目前模型已经上线官网，支持网页端和 API 调用，代码和权重也开源到 GitHub 与 Hugging Face， 便于企业与开发人员落地部署。基于文心大模型，支持超100种语言，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GitHub 星数已经突破79.2K， 超过谷歌经典 OCR 项目 Tesseract OCR。这一突破不只是百度多模态能力的再突破，更意味着轻量化 AI 模型正式站上全球第一梯队，未来文档数字化、办公自动化、信息提取效率会全面提速，国产 OCR 技术真正实现全球领跑。不用人工处理数据，这款 AI 自主优化数据性能大幅暴涨。上海交大、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联合发布全新智能体系统 Data Master， 让 AI 真正成为自己的数据工程师，彻底改写 AI 训练流程。 Data Master 无需改动原有模型架构与训练算法，仅通过自主优化数据集即可实现模型性能跨越式提升。从实测数据来看，该方案成效十分突出。常规机器学习测评中，项目达标占比由35.91%提升至68.18%。大模型后置训练环节综合得分从8.47%上涨至31.17%。在高难度科研推理测试中，最终得分优于人工专家调教的指令模型。同时，官方核验确认全程无数据泄露隐患，这标志着 AI 研发正式迈入以数据为中心的自主时代。数据不再是前置辅助，而是 AI 主动决策、持续优化的核心对象。数据工程从人工重复劳动变成 AI 自主迭代的智能流程。记忆加自学双框架问世，小模型反超大参数量巨头。在 ICML 2026上，天津大学联合上海交大正式推出 SEGA 记忆增强型自进化框架，直接让 GUI 智能体从只会执行命令的静态工具变成能记、能学、能自我进化的动态智能体。该框架依托 7B 参数基础模型，在多组通用测评基准中整体性能优于同规格竞品，部分核心测评指标超越 72B 参数量主流大模型。设备界面定位、移动端跨软件连续操控等实景任务完成率实现显著提升，真实场景适配能力优于GPT-4o、UiTARS 等现有标杆产品。框架核心落地优势在于无需人工标注数据集，无需提前预置任务脚本，依托自主环境交互完成迭代优化。任务失效样本可反向用于模型迭代，有效缩减智能体落地的研发与适配成本。这套框架落地之后，手机 PC 端全场景 AI 自动化交互迎来升级契机，传统指令式 AI 工具逐步向具备长效记忆、自主迭代能力的应用型智能体转型。 SEGA 的出现重新定义了 GUI 智能体的发展方向。大模型不是越大越好，能记忆、会学习、可进化才是下一代智能体的核心竞争力。这场技术突破即将推动人机交互进入全新的自主智能时代。告别无脑堆技能，港中文新框架改写大模型智能体发展逻辑。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正式提出 SLIM 技能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为大模型智能体构建动态高效的技能治理体系。该框架摒弃静态技能库模式，以技能实际贡献为依据，实现保留、退休、扩展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让智能体自主判断外部能力的取舍与补充。实验数据显示，该框架综合表现显著领先，平均超越最优对比方法7.1%。在长流程操作任务 ALF World 中，成功率达87.5%，大幅优于传统方法。在搜索问答任务 Search QA 上，同样取得最佳成绩。与持续累积技能的 Skill 2L、 完全内化技能的 Skill 0相比，该框架通过动态筛选，最终保留精简且高价值的技能集合，既规避技能冗余干扰，又防止关键能力丢失。消融实验进一步验证，退休机制与扩展机制缺一不可，随机管理与固定技能数量均无法达到同等效果。缔造 ImageNet 的李飞飞亲手推翻了自己定下的行业标准。
曾缔造 ImageNet 开启深度学习时代的李飞飞再度带领团队推出全新标

0: 三项目，以新一代数据集 GPIC 完成对经典基准的跨越升级。李飞飞团队发布该数据集巨型开放图像语料库，该数据集包含一亿对授权图像文本数据，免费开放托管，支持研究与商业使用，从源头解决版权风险、数据不开放、链接失效等行业难题。该数据集同步带来更科学的全新评估体系，指标余量充足，不易被刷分，采用独立测试集完成评测，真实反映模型泛化能力，让实验结果可复现、可对比。项目还提供多规模版本，兼顾不同算力团队的研发需求，为全球研究者搭建统一、公平的研发平台。这不仅是数据集的迭代，更是为视觉生成研究构建开放、可及、可复现的底层基础设施，推动行业迈向更规范、更透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轻松谈热点，亲切获资讯。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个消息，
5: 大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
12: 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奏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杨。一场科幻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正在继续。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本次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您。
1: 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2: 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3: 大家好。
1: 说起人形机器人啊，可能大家印象当中还是那个身高1.8米的大块头，对不对？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啊，在这个机器人界呢，也流行反差萌。
0: 哎，这个萌究竟是怎么个反差法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组登场。
1: 有请。就感觉像是一个3岁的小朋友一样啊！
0: 哎，他有多高呀？
4: 他大概是82厘米高，然后17公斤重，非常的小巧，
0: 真的像个2岁左右小朋友啊！
1: 对，请您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高勤机电的市场运营于琦。然后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个小朋友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可以叫他小海。
1: 那我听说小海啊，刚刚完成了一个极限项目，是不是啊？
4: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北京亦庄举行了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然后我们小海也去现场参加了，他一口气跑了将近4个小时15公里，这样一场高强度的运动，对于小型机器人来说呢，无异于是一场大考。但是我们小海全程都保持稳定，零宕机、零摔倒、零过热，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技术验证和产品检验。哇，
1: 哎，一口气跑了4个小时15公里啊，没有摔倒啊，你真棒啊，小海。
0: 那小海肯定不仅仅只会跑步吧，他还有哪些其他技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呢？
4: 小海除了跑步呢，他还可以踢足球。哇
1: 哦，他还能踢足球？
4: 对，我们可以现场展示一下。哦，
1: 可以展示一下吗？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可可爱爱的小海是怎么来踢足球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机器人足球挑战赛的黄金时刻。现在站在点球点前的是来自广州的小海。这个身高82厘米的足球小将，用他的耐力跑蒙了所有对手。现在呢，他要挑战决定胜负的一脚。
0: 我们来看看这个临门一脚能不能实现比赛的翻盘。他先后退两步，
1: 他在蓄势待发，他在蓄力。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小海的一脚。
0: 小海开始跑了，哇！一脚跑了，哇！
1: 您看，这是科技与运动的完美融合呀。哇，
0: 真的好厉害呀！你看小海不仅仅能跑马拉松，还可以踢足球。我相信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小海，大家一起聚集到这个赛场上，给我们上演一场机器人足球赛。
1: 对，小海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做点别的工作呢？
0: 运动项目
4: 当然可以啊，我们已经带着小海去了全国各地参加比赛了。那说到运动能力，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小伙伴，他也来到了现场，他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优秀。
0: 那我们赶快掌声有请他们登场吧。哎呦，哎，哇，欢迎两位，太可爱了。
4: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伙伴，他们叫小派。
0: 21号小派和22号小派。
4: 对，为什么会贴这个足球牌，也是因为小派呢也可以踢足球，他们可以组成红蓝双方队伍去进行对抗。哦，
1: 小派真的好可爱啊，
0: 好可爱。
1: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好。哦，还有有有
1: 李正，
0: 太可爱了。
1: 还是牛。
0: 欢迎你们。哎，他们俩有多高啊？
4: 只有59厘米高。然后重量的话呢是只有7000克。
0: 7000克，那我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用一只手拎起它来？
4: 可以试一下。
0: 哇，真的轻轻松松把它提了起来。那它会不会很脆弱啊？就一碰就倒就摔坏，会吗？
1: 会吗？哎，
0: 哎呦呦呦，不服气了。
1: 你是不是要挑战一下？哎，站住站住，哎，多听话。哎，站住站住站住。我推推你，你会不会倒啊？推了啊。哎呦呦，真是
0: 一个踉跄，但是没倒。
1: 哎，
0: 你这个怎么不能这么以大欺小啊？好了好了，我知道可以了。你这
1: 我这不是你不倒，真的不倒。
0: 越战越勇。哎，小派说行了，我打不过还躲。

0: 我不起吗？走了，你看到我这边来了，就过来。
1: 那如果我要是真的，把他弄倒了之后，他能怎么办呢？
2: 是因为他本身是有一个抗扰的算法的，所以他能够自适应保持平衡。那如果他摔倒了之后呢，他也可以自己爬起来，有这个跌倒爬起的能力。
0: 所以还是你刚才力气不够大。
1: 你给我下去！你给我下去！哎呀，我是不是有点？
0: 真下得去手啊，洪阳！
1: 你也想拍？我刚才是有点。哇哇，他自己，他站起来了。
2: 是的，
0: 哎，小派是怎么做到可以这么稳呢？而且摔倒了之后还可以调整姿势自己站起来。
1: 对呀，
2: 稳定的话呢，还得看咱们的硬件结构和算法，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小派身上的一个关节。大家可以看到小派身上呢，总共有12个关节模组，全部都是我们自研自产的，能够在保证小体积的同时呢，提供更高更强劲的扭距和支撑。还有小派的小脑也很发达，也就是它的运动控制算法，让它可以更加自主的去学习如何保持稳稳当当的。
1: 现在啊，在这个市场上的大个头的这种机器人呢、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哈，你怎么会想到专门要做这种小型的机器人呢？
2: 咱们做小型机器人呢，主要还是出于三方面的一个考虑。第一呢，是对当下一个技术的洞察，还有对行业发展前景的把握。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呢，它是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是科技发展的趋势。在实现真正的大规模落地应用前，需要汇集更多的开发者的加入，所以我们更愿意做行业的开创者和引领者，提供这样一个能够让技术普及的二次开发平台。那第二，基于对开发需求的深刻洞察，这就关系到我们的产品力了。科研开发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稳定、安全和标准化。小型的轻量化的一个开发工具就是很好的一个应对策略，性能稳，然后操作起来特别简单，一个人就能够去摆弄，而且不需要调试架，那就大大减少了机械误伤的可能性。
0: 那咱们对未来的这个前景是怎么把握的？
2: 从科研级产品开始，然后再逐步的进入工业级乃至消费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愿景。那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其实也是想要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一个更聪明、更智能、承载更多通用型思维的一个家庭陪伴的产品。
1: 你看，从马拉松到足球，再到这个功夫小派，海派兄弟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运动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科技与未来生活融合的可能性。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嘉宾老师，对于我们这个可爱的
0: 小海
1: 还有小派，有没有什么发问呢？
3: 我们看到的是小海小派啊，可能像孩子的朋友一样，非常的 cute， 非常的可爱，但实际上是背后呢非常难的双足技术这个里边的包括步态啊，包括里边的控制啊，包括算法等等，是一个特别长的技术的发展希望呢孩子们呢能看到他可爱的同时，也能知道他背后的技术特别硬核的东西。
1: 所以呢，海派兄弟啊，小小的身体却爆发着大大的能量，有着大大的梦想啊，现在运动能力是超强了，如果再加上一个聪明的大脑的话，那绝对是无与伦比。我们一起给海派兄弟一点点时间，给他们加油，也谢谢分享者今天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专为学生量身定制的营养配方，富含神经酸、DHA 和灵芝纤丝氨酸，为孩子的成长注入满满能量，让中国学生更聪明。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如今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些能够灵活抓握物品的灵巧手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科技呢？
1: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啊！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分享者呢，将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分享人，有请。 大家好，
6: 我是来自武汉华为科公司 CEO 朱晓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形机器人的手呢，其实可以非常灵巧的抓握东西。
2: 对，
6: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搭载的正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系统，也俗称电子皮肤。
1: 电子皮肤，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电子皮肤长什么样。这就是电子皮肤的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就像是一张纸一样，这是
6: 对
1: 哦，背后又不一样的了。
6: 对，可以看到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传感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电子皮肤，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其实薄如纸片，它可以为机器人注入触觉神经，而且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裁剪出不同的形状，跟我们那个裁剪衣服一样。
7: 所以说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形状的差异吗？
6: 一方面是形状的差异，第二个就是从功能上也有区别。
7: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几块皮肤分别有什么功能上的不同呀？
6: 你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灵巧手上面啊，就是从我们的手指，包括它的手掌，包括它的关节处，其实都布满了这样的电子皮肤。比如你看到这一个小小的这个电子皮肤，看着其实不起眼啊，大概一个我们的指甲盖这么大小。
1: 对，
6: 但是呢，它集成了105个感应点，也就是说每一个感应点仅仅在1个平方毫米。像我们这样一只灵巧手啊，可以拥有1000个这个感应点。
1: 所以说这个电子皮肤啊，装上去之后就相当于赋予了这个灵巧手触觉了，可以这样说吗？
6: 对，是的，有了它之后，我们灵巧手呢就可以准确的去测量这个物体的重量，然后赐予它对应的力度，包括监测这个物体是否滑动。比如说如果说用抓取杠铃的这个力量去抓鸡蛋，
7: 那一捏就碎。
6: 对，一捏就碎了。那比如说用一张纸的力量呢去抓鸡蛋，那肯定又拿不起来所以物体的重量需要感知和反馈再通过计算呢给它施加合适的力度那我们的电子皮肤做的就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1: 明白了。除了物件的重量之外呢，比如说冷热烫它会不会有感触呢？
6: 对，你讲的非常专业就是下一步往下走一定是要感受到它的温度，同时还感受它的纹理。
1: 纹理
6: 比如说我抓的是一个杯子，跟我抓了个鸡蛋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通过这个触觉，未来的技术的进步也一样可以实现
7: 那咱们团队在研发电子皮肤的过程当中最难攻克的是哪一方面啊？
6: 最难攻克的其实是你像这个灵巧手它在未来它是要反复去做操作的。电子皮肤的稳定性其实要求的非常高它的循环次数呢现在我们要做到100万次那其实这个我们也经过了，不管是从材料还有它的整个的生产制造，其实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攻关工作
7: 您刚刚也说就是这个灵巧手它的灵敏度特别的重要。
6: 对，
7: 那您跟我们说说咱现在的电子皮肤它能够有多灵敏？
1: 对，
7: 它最小能感知到的重量是多少？
6: 它最灵敏的感知度呢，我们可以做到1克。
7: 1克
1: 是什么概念？
6: 1克可以这么理解，大概是一根羽毛的重量或者说一张 A4 纸的1/4的重量，差不多是1克左右。
7: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到这么高的灵敏度呢？
6: 那机器人它其实要在生活中做很多非常精细的操作，它就需要非常精细的灵敏度。比如说我们在人呢，我去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6: 但是你让机械手去翻的时候它难度就非常的大对。然后包括不同客户的需求呢其实也不一样，有的是要求灵巧，那有的要求有足够的这个承重力我们针对不同客户需求呢，我们还开发出这个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一个手指头可以抓取2公斤的这样一个重量那一只手呢我就可以提起10公斤的这个大米。
1: 那么这个电子皮肤除了用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上它能不能用在人类身上呢？
6: 当然可以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电子皮肤呢其实可以用在很多的领域，而且它在慢慢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在医疗行业，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站久了我们的脚会麻但是呢针对糖尿病晚期的患者，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失去脚底的反馈然后感觉不到脚麻，但我们电子皮肤呢我们就可以装在鞋垫里边监测到这个压力可以提醒他你该坐下了。包括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子皮肤呢还装在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座椅里边这个座椅这个用处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感受到 我们在驾驶过程中包括每个成员他的身体的一个体态去完全自适应的去调节他的位置、哦、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做得非常的舒服、哦、
7: 就是更好的呵护你对吧，也让我们拥有更好的驾驶体验。
6: 对，包括我们通过大量的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把他的疲劳状态把它给识别出来、
1: 哦、皮肤能够感知到疲劳状态。
6: 对，我结合多种传感器的融合，比如说 你这个疲劳状态呢，可能你不适合开车，那它可以去提醒你。
7: 那像电子皮肤它除了可以用在人形机器人，用在我们人的身上，还可以用在哪些领域啊？
6: 它其实还可以用在能源，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很多风力发电、嗯、它在旋转过程中包括在冬天的时候很容易结冰，然后我们把这个柔性传感器呢，这个柔性电子皮肤呢附着在风机表面，让这个风机啊能够感受到风雨雷电冰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实现一个这个预测性的一个维护啊，这样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风机的安全。
1: 哦，那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对这个电子皮肤感觉怎么样？张老师，
8: 我觉得啊，这个产品真是非常有用，有了这样的电子皮肤，我感觉我以后敢和机器人握手了，不然我还不敢。所以触觉 AI 是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在基础层美国领跑，但是中国紧紧跟跑是吧，在 AI 应用层次中国领跑，美国现在是跟着跑，这个实现触觉 AI 视觉 AI 都是在中间这一层技术层，所以这款产品能够为具身 AI 的国际竞争贡献中国力量，
1: 前景可嘉，
8: 前景可嘉、
1: 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当机器人的掌心有了温度，当科技的触觉开始感知人类的需求，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科技为人的温暖想象，让我们对触摸未来多了一份期待。谢谢朱晓辉的分享，谢谢您，
7: 谢谢。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的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外骨骼机器人将带我们走进一个全新的人机融合时代。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见证一款充满力量与智慧的产品，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当中更高效地完成任务，还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便利与支持。有请下一组分享人登场。
9: 我是来自麦宝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苏蓉蓉，那么我们呢是一家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外骨骼企业。
1: 什么是外骨骼机器人呢？
9: 其实外骨骼这个词呢，它是源自于自然界中那些拥有坚硬外壳的小生物，那比如说跳蚤、蚂蚁，它们凭借着这层天然的盔甲展现出来了惊人的力量和运动能力。那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将这种力量延伸到人类的自身身上，打造一副真正意义上人机融合的系统。
7: 哦，那外骨骼究竟可以做什么呢？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有哪些？
9: 那穿上外骨骼机器人，普通人也可以变成钢铁侠，日常繁重的搬运也会变得更加的轻盈，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更加的人性化。
1: 哦，钢铁侠一听这三个字啊，我就来兴趣了。
7: 听出来了，弘扬你想现场搬一搬重物。
1: 我想看看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是吧，可以让我们尝试一下。
9: 可以，您看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有源腰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它呢可以节省能耗30%-50%，那整体的续航呢是在6-8个小时，如果熟练穿戴的话呢，一个人就可以穿戴时间在1分钟以内。
7: 哦，就是可以帮省30%-50%的力。
9: 对，
7: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好，我要变身钢铁侠了啊！
7: 先看看变身之前有多大力气吧，好不好？
1: 变身之前，
7: 考验你健身成果的时候到了。呀呼！
1: 这有多重啊？我看看啊。20公斤，差不多，20公斤。好。其实我算是平时有在健身的，但是呢这个20公斤我搬起来其实是有一些费
7: 用，主要是可能它这个形状的限制是不是也不是很容易受力啊。
9: 对，那样会比较好，因为你两个手臂都可以
1: 好的
9: 用。
1: 接下来我要换上这一身装备，看看我拎起这个水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好不好？我很期待哦。 铁侠附身了，朋友们，我现在力大无穷，我要起飞了。

0: 好幼稚。
1: 它是手套是吧？
2: 对。
1: 然后连接着这个，然后包括我的膝盖处，
2: 对，
1: 它也在连接着，用这个钢筋连接着。
2: 对。
1: 等于我的一些重要的关节，腰、
2: 膝盖都有保护，
1: 还有这边的肩膀，它都是在保护着。
2: 对，
1: 甚至能够
2: 帮我，就是几个支撑点给你找着了。您可以先感受一下它的发力模式，您可以先弯腰，起身。哎、哦，我都听到这个电梯的声音了。
1: 哇！哎，当我蹲下去的时候，一起身，它有一个拉力在拉着我，在扯着我一下。
2: 它就是在实时的检测你要不要发力，因为你下蹲的时候前面用力了，我们这个肩杆里面是有传感器的，它会感受到你前面重物的力量。哦，所以说它就会给你更大的力。
1: 好，我来了，朋友们，
2: 试试看。真的听见吗？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
1: 他这是在扯我的腰，
2: 意犹未尽的。
1: 哇，
2: 是不是爱上了如此强大的自己？哇，
1: 真的是扯了我一下。我刚开始以为他可能就是扯了我一下，我还是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拉扯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2: 哦，
1: 所以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哇，太棒了！
2: 是。
1: 哇，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
2: 谢谢。
1: 现在啊，我们这款外骨骼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
2: 我们这款产品呢，主要面向于像制造业、物流、建筑行业的劳动者。那么像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他们在穿戴外骨骼过后，搬运30公斤左右的零件，那么他们的腰部压力呢，可以下降70%，在疲劳感显著减少的同时呢，生产效率又能显著的提升。那么同时在物流行业，穿戴外骨骼过后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核心部位，也就是肩部和腰部。
1: 哦，肩部跟腰部。
2: 对。我们的核心肌肉，也就是腰部的竖脊肌，对它的重量的承载能力。
3: 哎，那相比传统的外骨骼，就是这种有圆腰部外骨骼，它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2: 传统的外骨骼更多的呢，它是一个被动的支撑，它是通过我们机械弹簧和一些刚性的框架来进行压力的分摊。那么有圆的外骨骼呢，它里面是有传感器、电机，还有我们的智能算法进行协同，实现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助力。就像您刚刚搬运的时候，在您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外骨骼会瞬间给你一个力，把你的上半身拉起来。那么当你整个人站直的时候，您现在就感觉不到它有给您输出力，对不对？
1: 对，没有了。
2: 所以说它是能感觉到你的一个运动意图，这个呢也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层智能肌肉。哦，
1: 三位老师，小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有钢铁侠的梦想啊？有可能梦想就会实现了。对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感觉怎么样？
4: 很好啊，我就觉得本来啊，像你这样的人做不了搬运的，现在你可以了。但是我有了这个，我也可以做了。
1: 对，
4: 也就是说，这真是机器助人啊，不是机器换人啊，是吧？我觉得非常好。
1: 对，特别好啊。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如何通过智能肌肉来腰背减负，但其实除了这个腰部呢，我们的膝盖也是日常活动当中啊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关节之一。比如我自己，我就是膝盖就常常都是咯哒咯哒咯哒的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还隐隐作痛。你说有没有一款产品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2: 你问对人了，我今天还带来了我们另外一款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专门为膝盖设计的一个隐形盔甲。这个呢是智能髌骨带，是全球首款全程全场景有效使用的一个科技运动的一个智能防护产品。这个里面呢是由我们外骨骼的一部分技术移植到了这个里面，就是人体意图识别，以及我们加入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我们可以在1到3秒之内呢去完成它的一个状态识别，并且进行压力调整，然后确保在运动过程中呢对膝盖全场景的有效保护。你要试一下吗？
1: 那我也试试吧，好不好？好，让我来试一试。髌骨就在膝盖这个地方。
2: 对，髌骨就是这一块。
1: 它只有戴在膝盖
3: 处。我觉得要不然你用我的腿的。
1: 啊，可以，
3: 可能更明显。
2: 也可以，对吧？
1: 上高来试试。
2: 这个呢是髌骨，然后这个下面是髌韧带。所以说我们髌骨带呢是压在髌韧带上面的。
3: 压在这里。
2: 对，然后我们的智能模块呢是放在外侧。
1: 开机。
2: 对，好，已经启动了。
3: 哦，
2: 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二次加压，
3: 充气了一样，
2: 对
3: 吗？
2: 对，
3: 就这个地方它鼓起来了，你感觉到它给到我腿内部有一个压力。
1: 哦，感受到压力了。
2: 现在的话呢是一个绿色的灯效，然后您可以动一下，
3: 动一下。
2: 对，您走一走，它这边会识别到。
1: 哦，感受到压力了吗？
3: 能感受到，就它好像让我的腿更有弹性了。
1: 哦，有弹性了。
3: 给了压力之后，把我的这个骨头给我顶起来，可能这个地方有了一定的空间，它就磨损就会减少，
1: 哦，
3: 有一个支撑力。
2: 不同的运动状态，我们膝盖所承受到的压力倍数是不同的，
3: 哦，
2: 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智能的一个模式来调节我们这边给到膝盖的压力，从而时时刻刻保护膝盖。
3: 哦，那它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么精准的压力调节呢？
2: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我们的算法和我们的传感器，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智能髌骨带呢就可以精准的来通过我们识别到你在干什么，它知道你是在走路还是你是在跑步，或者你是在爬山。对，那么根据不同的运动呢，我们这边会来调整压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髌骨适应各种强度的要求。
3: 即便是我同样这一个人，我在做不同运动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我的运动强度和用力方式包括角度，
2: 对，
3: 来及时进行调节。
2: 对，是的，就膝盖会有到一个最好的支撑，不管是在频繁跳跃也好，急停急起也好，或者说更多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越野跑、登山，它都可以时时刻刻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那么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位嘉宾老师，对这两款产品有什么样的分享和发问吗？
0: 那我特别喜欢这款产品，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关注的是体力劳动者，甚至是老年人。我期待呢这种产品可以能够快速的应用到我们所有的这种体力工作者上面。其实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讲到的 AI 技术如何能够向善，会发现呢大概20年前我们很多的这个扫马路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对吧，叔叔阿姨拿着这个大扫帚在那儿扫。今天呢你会发现有自动的这种除尘的车，包括洒水的车，其实这些呢都是技术能够让我们人类活得更有尊严。所以我特别期待呢类似的产品能够呢应用到我们的社会里边，让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体力工作者能够活得更有尊严。
3: 对，我们也很感谢苏总今天的分享哈，也是更好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科技改善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3: 曾经智能交互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神秘代码，如今已如雨后春笋般在现实世界中萌芽生长，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1: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不仅触摸到了科技起点的脉搏，更目睹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蜕变轨迹，见证了智能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与情感的共振，与时代的共鸣。
3: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个消息，
3: 花青后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嘛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2: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靠

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全扫。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夏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广告回来啊，稍后我们马上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整理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画风切换，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后续走势各有分化。沪指涨1.12%，深成指涨0.75%，创业板指小幅收涨0.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直接放量6629亿，资金交投热情。

0: 直接拉满。个股层面，整体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98%，下跌家数占比27.41%。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62家，跌超8%的个股70家，涨停个股多达100家，跌停个股23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热点轮转，速度超快，有色金属板块强势领跑，大金融板块同步发力表现亮眼， PCB 概念反复震荡走强。反观下跌赛道， MLCC 概念盘中震荡走弱，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纤维等板块集体回落。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行情变化超快，走势分化让人又惊喜又捉摸不透。大为大为，快来请嘉宾解析下这分化十足的市场吧。
1: 夏老师，咱们 A 股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主打是一个即使你猜对也不会让你猜的全对啊，主打这一点，就是你看今天也是这样。昨天其实我在做下午节目的时候，包括跟嘉宾聊，大家都感觉到我们市场有一点气温要反弹的意思，可能大家关注一下外围，然后结果昨天晚上一看外围，包括这个海外的地缘的情况都很配合，
2: 对，
1: 所以今天开盘之前对于市场的上涨，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电视机前朋友是有充分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和预期的，
2: 对对。
1: 但是收盘之后我问问你，你全猜对了吗？我相信这个比例不会占大多数啊。夏老师，你全猜对了吗？
2: 我没有全猜对。
1: 诚实，我也是没猜对啊。这厉害，这博弈的太厉害了，是不是？本来大家线性思维说涨，那前面短期强的也都是那些这个核心主线的，你像这个昨天还是这个涨价线的这一块，
2: 是的，
1: 对对，
2: 是的，
1: 然后特种气体啊这些，那你大不了你就扩散一下，蔓延一下，对不对？可能特种气体冲得快了，稍微这分歧一下，但是在这个核心的这些 AI 硬件啊或者等等这里边再去轮动嘛，然后带动这个其他的方向一起涨一涨，如果放量，下面的也带一带，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理想的剧本。但是今天没有，给你走出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你上面涨的东西今天反弹的时候它反而分歧了，这个下面的有色呀、金融啊，来了这个比较有模有样、有章有法的这种，还有放量的这种和反弹，给你一种想要切换的感觉，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做起来我也很难，因为指数和大家赚不赚钱，这得分开两码事儿。咱先说指数吧，夏老师，就今天指数最起码它是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带一点上影线，指数稳住了没有？
2: 稳住了，
1: 这个确定了。
2: 因为现在是全球范围内共振的，不管是美股还是韩国股市还是 A 股，都是受到了五日线的压制，然后往下面去走。然后呢，昨天晚上美股站上了五日线，今天韩国股市也站上了五日线 ，A 股也站上了五日线，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全球共振的。而且今天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量能的释放，一下子是释放了将近6000多亿的成交量，
1: 对，
2: 从2.5万亿直接给你到了3.1到3.2万亿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我的观点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6个字的核心的观点，就是量不减不看空。这个地方只要量能没有萎缩到2.5万亿的下方，我觉得是没有理由去看空的。那现在回到了3万亿的上方，那更加就没有理由去看空了。只要资金的活跃度是在的，那么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踏维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都猜错的点就是觉得今天如果是高开，因为昨天晚上美股涨的是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8%，
1: 对，
2: 今天韩国开盘就熔断，
1: 对，
2: 所以我们会有个惯性思维，会觉得说，哎，那今天很可能就是跟大前天的剧本是一样的，就是半导体再往上面去冲，然后呢个股继续失血，继续维持一个指数上涨，然后呢可能3000家到4000家下跌的这样一个格局。
1: 集合竞价结束开盘的一瞬间确实也
2: 是这样的，对，就是微盘股指数啊，开盘就跳水翻绿，
1: 对，
2: 但是到了大概10点钟左右直接拉上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打开微盘股指数来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如果说单纯去从技术层面去讲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微盘股指数在这2年的涨幅当中是第一次回踩年线的位置，上一次微盘股指数站上年线是924行情之后，这一段站上了年线，年线就是这个黑色的这条线嘛，上去之后是一路高歌猛进，中间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像样的调整。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确实个股的分化非常的严重。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现在两市5400家上市公司，如果说你按照点位来看的话，那么点位是4000点，但是中位数，就是这5400家公司当中中位数的那个公司所处的点位是多少点？所处的点位是2680点。你们就能够明白，现在其实一半左右的股票现在所处的点位是在2024年924行情之前的更低的位置， 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波跌下来之后达到了年线的位置，本身呢对于中小市值的个股呢就会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1: 对，
2: 今天等于是有一个情绪上面的集中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就会出现跷跷板的效应。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跟美股，没有去

0: 250家下跌，所以其实外围它不管是退潮期还是高潮期，涨跌家数都在55开左右。但是我们 A 股是不管退潮期还是高涨期，都是4000家下跌。
1: 这话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不能一直这样呀，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像，就是我们只是说攒了一波大的，到了情绪宣泄的关键节点，今天你个股实在是说不过去了，那这个地方会出现集中的反弹。
1: 对，你用这个词儿你得注意啊，就今天一天啊。
0: 其实那就如果说从下周的角度上来讲，很多人可能你会觉得说，那终于个股扬眉吐气了，微盘股指数也止跌企稳了，是不是下周就会是小票的天下了？
1: 是，大家是这么想的。
0: 答案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1: 又不是了
0: 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放出来的6000亿的成交额当中，还是有一大半的这个成交额放在了哪里？不是放在小票身上，放在了半导体，放在了通信设备，
1: 是，
0: 还有一部分放在了有色上面。那有色的上涨其实跟个股关系不是很大，它主要是因为地缘的这个缓和，对，加上加息预期、降息预期这个提升嘛，
1: 对的，
0: 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你也不能把有色加的钱把它的功劳归功到个股上面去。那么我们从资金集中度的角度再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数的钱其实今天还是热钱，还是涌向了头部的核心科技的方向。那么你钱没有出现大的迁移，那对于个股来讲的话，那可能还是偏昙花一现。但是呢，这样讲也不是说，但是到进入到下周之后，我觉得还是会轮动会变得更快。因为你今天站到了这个年线的位置，出现了反弹，个股有了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量，可以说是一个小幅的量价齐升吧，至少挽回了它持续阴跌的这样的一个颓势。那么我们可能在下周回来之后呢，就不是说个股涨一天，硬科技涨4天，慢慢的会变成个股涨2天，硬科技涨3天，然后变成55开，变成你一天我一天。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
1: 有一些收敛，
0: 对，会收敛的，你不能说这个剪刀差一直拉得这么大，永远都是权重把个股按在地板上，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结构也不会长时间维持在这个状态。
1: 那换到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你说这是权重和个股的这个这个分化的角度。那么再说到你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有色今天是有放量的。
0: 是的，
1: 包括今天其实金融里面像券商其实也是有放量上涨的这么一个表现的。他们会不会把这个科技的钱抢过来，带来一定的这种就持续性的上涨的情况？
0: 有色是有一定的能力去抢的，但是券商和金融的话应该抢不到核心科技的钱。为什么？因为这一波上涨，金融和券商它的钱是另外算的，其实是大主力资金在有一定的这个稳定指数的需求，在买券商，在买这个银行和保险，因此这部分钱其实并不是市场当中的存量资金出的这部分钱，所以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科技股两边是互相不干涉。我的这部分钱其实是用来稳定，或者说稳定指数来用的，当指数达到了4000点上方，或者说稳住的情况下面，那可能券商或者说大金融它的使命完成了，也不会说打出超强的这种上行的这种空间。再加上今天盘后公布的这个5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也就还中规中矩吧，对于大金融并没有形成强的刺激。但是有色呢，是因为它确实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科技属性，再加上现在这个原油的价格是大幅度的回落了，因为缓和的预期非常的强烈，再加上这个美联储那边它这个加息的预期又下降了就业数据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主要还是因为世界杯增加了一些服务性的人员。所以现在其实下周应该是6月17、18号就是议息会议了这个降息的加息的预期是非常低的，因此呢给了整个大宗商品包括这个周期品种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又叠加到了什么呢？又叠加到了还是得感谢半导体，因为最近呢很多化学的原材料包括这个上游的原材料，像钨啊、钼啊，还有之前MLCC 啊，这些东西都是跟有色和周期品种有强关联的，他们都迎来了集中的涨价和集中的缺货，那么也就带动了有色板块当中很多品种的反攻。那么还有一个东西还要感谢的就是锂电池，碳酸锂这两天相当的，他们的这个弹性非常的强，海外新能源的需求在增加，然后呢智利那边它的这个矿产 的这个出口的速度在放缓，然后津巴布韦的这个锂矿的到港时间又有所推迟，种种加在一起，导致碳酸锂的供需关系在短期之内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善，因此碳酸锂期货现在是冲到了将近18万，今天是17万9千左右。那么机构的预测是这波碳酸锂最乐观能够回到20万左右。那如果说碳酸锂的价格是回到20万左右的话，你们去对应一下锂电池板块。

0: 前高位置附近，那其实还是预留了一个相对来说还可以的空间。
1: 因为这么听下来的话啊，整体的基调啊，对于市场其实是一个反弹的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听下来好像夏老师从各个的视角、各个的维度啊，都能够给大家发现一些或多或少的机会。那这个其实就需要筛选了。哎，不着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明日风向标，就请夏老师帮大家从里面优选一下他核心关注的方向会是什么呢？稍后揭晓答案。来。
0: 好的，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市场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低切换的市场啊。除了有色这些方向以外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前期的热点题材出现了非常强力的拉升，这些强力的拉升其实也和最近的事件驱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今天像涨停潮的板块当中呢，有一个我相信呢大家都是不会忽略掉它的啊，就是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尤其是这两天商业航天在经历了超跌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头部的品种已经是走出了涨停板或者说连续涨停板的走势，比方说像火箭行业当中的龙头是 N 字涨停的走法，并且呢也符合 MACD 金叉的这个表现。像航天的龙头也是底部企稳之后呢放量进行拉升，同样的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啊，也是 MACD 金叉。那无人机、低空经济再叠加商业航天的一个头部的啊龙头的一个高标品种，更是已经走出了连板的走势了啊！现在的整个涨停的次板数应该是达到了5天4板的这样一个水平，也是符合了 MLCD 的金叉。所以这两天其实市场的主线和题材的轮动已经不是只有半导体了啊，很多低位的题材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底部起涨的状态。那为什么商业航天要选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去进行一个集中的爆发？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今天的晚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那就是 SpaceX 要在今天晚上6月12号正式的上市啊，马斯克可能会成为啊历史上首个这个万亿级别的这个富豪。那么 SpaceX 的上市呢，现在市场给到的基调也是比较乐观的啊，因为现在在盘前来看的话是一个大幅溢价的水平。如果说今天晚上 SpaceX 的这个发行是一个火热的表现的话，那大概率就会催生周一商业航天整个行情的延续。当然了，除了海外链以外呢，国产链这边像蓝箭航天啊，也是要6月中旬就要恢复 IPO 的审核了。接下来进入到6月的下旬，像朱雀呀、蓝箭啊，还有立新啊，这些核心的一些这个回收火箭的厂商呢，也会进入到密集的试飞阶段。还有我们的长征十号乙也会在7月初。进行首飞，那么相当于是国产链和海外链叠加的一个事件驱动，因此呢，资金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提前抢筹的环节。那么商业航天现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很多逻辑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到底如何去做筛选？我们今天呢，也是围绕着商业航天量产元年的方向，叠加了北向还有公募资金啊抢筹的方向，再进行业绩上的筛选。与此同时呢，业绩还要高增长，给大家从三个维度进行筛选之后呢，整理出了这样一份啊下周精选的第一位商业航天清单。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那么商业航天呢，我们说啊，你要参与啊，往往要参与在一个行业的爆发的元年。这一般来说，行业爆发的元年呢，都是位置足够低，并且空间足够的大。那么今年呢，其实就是商业航天可能的潜在的爆发元年。市场也是预计啊，接下来未来每年将会以万亿的级别来进行一个增量。2025年商业航天的市场的整个测算是2.8万亿，但是这个数字到2030年之后呢，将会达到7.8万亿的水平。所以说，未来每年的平均增量都是一个万亿级别。那基本上万亿级别增量的市场呢，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高产业新兴的赛道了啊，万亿级别的市场空间。因此呢，我们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商业航天主要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它没有业绩，说白了就是担心商业航天没有办法进行业绩的兑现。但是现在一旦有了订单，有了增量，那么业绩这块呢，也会或多或少会有所保障。那么马上呢，现在又是进入到了6月份，六月份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跟半年报的业绩强关联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历史上面6月份半年报和股价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甚至来说呢，是仅次于年报和一季报。那么有业绩支撑的商业航天，并且是低位的方向，到底是有哪些？我们今天也是顺着这个逻辑给大家做的详细的梳理啊，围绕着商业航天量产元年，同时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像北向啊、公募资金抢筹。那么

0: 第三个逻辑呢，就是要业绩高增长，筛选的是业绩高增长同时低位核心的方向。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低位商业航天的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取的告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案例啊，比方说像这一个也是属于热点风口，就是商业航天当中稀缺的金属材料，那么连续三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增长，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将近900万股。那么从战法指标上来看呢，也是最近 MLCD 金叉，并且啊，它每次 MLCD 金叉之后，往往都会走出行情。那这次金叉之后，会不会和上次一样呢？是吧？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同样的啊，也是低位的商业航天叠加的 MLCD 金叉，属于运营管理啊，同时管理着19颗商用通信的广播卫星，一季报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速已经达到了69%，说明业绩已经进入到了兑现期，并且呢有21家公募集体重仓将近9000万股。同样的 MLCD 金叉，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拐点的信号呢？当然了，类似的品种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优中选优总结归纳啊，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份下周精选低位商业航天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的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啊。好的，大伟
1: 啊，那如果您对于夏辉准备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我们进入新闻热搜，来。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据 CME 美联储观察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6月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高达 98.5%， 降息加息可能性微乎其微，全球市场整体走势基本尘埃落定。再来，京东 MORE 迎来全新小伙伴，首批实习机器人员工正式上岗，助力门店日常运营，智能黑科技加持，线下购物体验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重磅新品来袭，鸿蒙7操作系统正式发布，系统性能、功能适配，生态服务全方位升级，解锁移动端全新使用体验。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夏老师，这个鸿蒙华为这一块呢，其实这两天也是消息不断啊，陆续有一些消息，因为正在开这个开发者大会啊。这里边这个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对于这些消息其实也会有一些反应。今天盘中我看其实也是有华为概念的品种在异动的
0: 部分，对，
1: 但是似乎都不是力度特别的强。
0: 对，
1: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理解？
0: 就我们先看一下华为鸿蒙的指数嘛，对吧？华为鸿蒙的指数现在的走势其实还是偏弱的啊，这波行情也是处在一个阴跌的过程当中。首先，华为鸿蒙这个系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优秀的啊，接下来有很强的一个替代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要深刻的意识到，就是说在整个华为产业链当中，其实作为我们现在市场当中的主要的华为的鸿蒙概念，主要是配套的合作商，包括是一些下游的一些这个供应商。那么整个华为链呢，最大的一个可能潜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华为的供应链当中的合作商，往往他们的利润空间都是相对于来说比较薄弱的。大头呢其实还是主要归华为母公司啊所有，提升它的这个品牌的一个溢价权和一个竞争力。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华为概念往往炒的时候凶的时候是特别的凶的，但是往往后面呢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回落，就是因为比较难出现兑现在业绩上面。
1: 对，
0: 那而现在我们的市场因为有像 CPO 有像 AI 算力这样业绩景气度极高的这种方向，那有对比的情况下面呢，市场理所当然会选择我可以看到实实在在业绩增量的方向。而对于华为这样的方向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偏一个事件驱动和一个题材的炒作，它的业绩的兑现期现在至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出现。只能说接下来华为如果说能够说接下来出现现象级像鸿蒙真的是渗透率提升，下游的供应商或者说这个参与商 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业绩上面有反应的话，那么可能能够走出更强的行情。因此我对于整个今天鸿蒙的这个反弹的话，我还是一个偏短期来讲是一个题材。

0: 热点，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它的持续性可能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反映在市场的风格上面。
1: 嗯，好的啊。那么夏老师，刚才你提到了业绩，你认为现在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业绩的这么一个考虑比重，在做多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权重吗？
0: 是一个非常大的权重，
1: 已经进入到可能要快要接近七月份的财报披露这个时间点了，是吗？
0: 是的。
1: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看来这个有业绩的，刚才你提到那些海外算力硬件链，可能还是可以去值得去关注的，是不是？
0: 就是现在的，就是我觉得就包括美股，包括现在的机构，之所以会如此，比较肆无忌惮的在炒作我们的这个算力链，包括海外链，包括当然国产的有一些算力，现在业绩出来的也是在不停的往高处去进行新高。其实也是因为机构它有一定的底气，他们或多或少其实已经了解到很多的企业可能半年报的业绩会在一季度的基础上面再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1: 有可能。
0: 对，
1: 但是位置越高，肯定对于大家研究的深入程度和选择方向的准确度的要求会越高。我们接下来就请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这里面优中选优怎么去选，好不好？一会儿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夏老师，这个如果说海外算力硬件这一块，我们大体去划分，其实前期有几个比较热的方向，一个是光，就是 CPU 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是这个 PCB， 还有呢就是 MLCC， 这两个都是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开始啊，由于这个大摩高盛的那个研报，然后给催化起来的嘛。但是从目前来看，好像 MLCC。有点偏弱，要掉队的意思。
0: 是，
1: 那这里边是不是要区分一下未来的关注程度？
0: 就是因为 MLCC 它其实是存储链，它存储链的话主要跟的是三星和海力士，但是今天其实有两件事情正好同时发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情是外资投行在缩减三星和海力士的杠杆比率，就是他们给自己的客户不允许再放那么高的杠杆去进行像韩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投机了。所以今天为什么下午韩国股市先
1: 跳水了，
0: 我们跟着它稍微回落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与此同时在盘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华尔街那边专门做股指，专门做这个杠杆型的一家公司叫 ProShare， 它发了一个产品是针对我们的易中天的，两倍做多某易中天。哎，你看这边一边是限制了三星海力士的杠杆，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内的相当于是光模块链这边给我们的公司上了杠杆。
1: 哎，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信号啊。
1: 所以你认为这是大家可以去顺应去研究的吗？
0: 就等于是把资金往我们这边倒啊，
1: 有
0: 是不是？那所以说其实海外链这边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还有增量资金啊？那还是我觉得还是看着最正宗的那种。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

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3: 收两把。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挡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我是陈静。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方对菲律宾防长及其亲属实施制裁，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面对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法治，菲方为何颠倒黑白，持续挑衅？
2: 对于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中国都会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必要措施。
1: 突然取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特朗普为何再次趴口？再次声称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特朗普究竟是不是在故弄玄虚？
3: 美国的目的是要改变谈判规则，而并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欧洲智库最新民调显示，近一成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四分之一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跨大西洋关系为何遭遇民意塌方？长江新闻号，经

0: 裁启航。
1: 连日来，中方针对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言行予以了坚决反制。昨天，中方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此前一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也圆满结束。中方再次用实际行动展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0: 6月11号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0: 今天，菲律宾外交部倒打一耙，妄称中方此举是所谓不友好的行为，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和损害两国关系。特奥多罗本人也发表声明称，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相关提问。
2: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在马克思政府中，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对华事务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近期都有哪些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的恶劣言行呢？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之一。近段时间以来呢，特奥多罗多次在国际会议和公开场合发表针对中国的攻击性的言论，在南海问题上更是不断去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配合菲律宾政府推动南海问题啊进一步的去走向所谓国际化。他频繁的就仁爱礁、黄岩岛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进行这种无端指责，刻意的歪曲海上事态的是非曲直，试图把菲律宾塑造成一种所谓的受害者形象，为菲方的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啊寻找一种借口。与此同时呢，特奥多罗还是菲律宾加强与美国、日本等一些域外国家军事合作的重要推手。他积极推动美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不断的扩大，推动美军进一步的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并且支持菲律宾和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等一系列的这种安全合作安排。这种不断引入域外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事务的做法呀，正在把南海问题从一种双边分歧演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种工具，增加了地区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在所谓的南海仲裁、菲律宾所谓的海洋区域法，还有近期日菲推动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等一些问题上，特奥多罗长期持一种支持和鼓吹的态度，企图通过法律战、舆论战和联盟战略来对抗中国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益主张。所以说呀，特奥多罗代表的这种对抗性思维和阵营化倾向已经成为了当前中非关系面临的重要干扰因素之一。
0: 上个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连日来，中方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有力的维权执法举措。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

0: 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然而，面对中方的严正立场和维权行动，菲律宾不仅没有停止错误言行，反而还在继续挑衅。6月10号，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妄称，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所谓划界谈判与中方无关，即使中方施加更大的压力，菲日也应该继续进行谈判。拉扎罗声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所谓菲律宾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日本是菲律宾在国防领域的潜在合作伙伴，与日本进行所谓谈判非常重要。此外，拉扎罗妄图干涉台海局势，声称对中方船只在台海的活动感到所谓担忧，将试图说服中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1: 王先生，在交通运输部这次组织的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我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这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呢？
2: 此次交通运输部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首次对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专项扫测行动，它的意义远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水温调查或者说交通管理行动，而是海洋治理能力建设向深远海延伸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从现实意义来看，台湾岛东部海域毗邻西太平洋，海底地形复杂，洋流变化明显，又是国际航运和渔业活动比较密集的区域，通过开展系统性的扫测呀，就可以为海上交通组织、航行安全保障、海上搜救和防灾减灾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撑，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海上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利于提高相关海域的安全管理能力。我们从战略价值上来看呢，海洋测绘和基础数据建设是海洋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这次扫测行动就说明中国对于台湾岛东部海域的海洋调查基础知识积累和精细化管理啊，正在不断的深化，相关的海域正在逐步纳入更加完善的海洋治理体系当中。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呢，这次行动是在海上交通执法的框架下去实施的，与此前的海警巡查就形成一种相互衔接，这意味着中国在相关海域的活动正在从过去单纯的存在展示向综合治理方向去延伸，这体现出来的不仅是行动能力，更是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管理能力。所以说呀，此次扫测行动啊，既是保障航运安全和海上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国家海洋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它释放出来的一个具体信号就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方式正在更加体系化、专业化和常态化。未来我们对相关海域的认知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还会持续提升。
1: 我们看到，在中方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的情况下，菲律宾外长仍妄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与中方无关，还发表错误言论，妄图干涉台海局势。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菲方这种持续挑衅的举动？
2: 菲律宾个别政客在中方已经明确表达严正立场并且提出交涉的情况之下，仍然声称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与中国无关，并且借机还就台海问题发表了不当言论，这种做法呀，不仅缺乏事实和法理的依据，也是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菲方有关言论反映出他们试图借助涉海议题和南海议题相互联动，通过引入域外势力、扩大国际炒作来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当中的所谓的战略筹码。那么这种做法不仅容易向外界传递一系列的错误信号，也会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和警惕的是啊，近些年来菲律宾部分政客不断的突破以往在台湾问题上的谨慎立场，在涉台问题上频繁发声，甚至试图把台海局势和菲律宾的所谓国家安全进行人为的关联。这种做法呢，不仅偏离了中菲建交公报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完全损害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然而我们讲啊，菲方这一类言论并不会改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无论是在台湾问题还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中方的立场都是明确的，都是一贯的。对于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中国都会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军即将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并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

0: 石油基础设施。然而就在五个小时之后，特朗普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不仅宣布军事行动取消，还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了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的军事打击为何会戛然而止？美伊战事又真的会峰回路转吗？
1: 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
0: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在威胁将对伊朗进行所谓猛烈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很快就改变了决定，宣布取消这一军事行动。您如何看待他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特朗普是再次 tackle 了吗？
2: 其实对于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我们并不陌生。此前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对伊朗要进行打击行动，发出48个小时最后通牒。而当这个最后通牒即将到达期限的时候，特朗普又临阵退缩，我们所熟悉的 tackle。 那么现在呢，说到这种反转的丝滑，首先这次五个小时的反转对于特朗普来说是要止损，尤其是当他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打击之后，油价立刻上涨，这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安抚市场成为了首要的任务。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这次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真的要打吗？美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恐怕呢，美国在当前与伊朗在进行博弈当中，是在强调塑造谈判的态势。之前我们也会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曾经发出威胁，称要用炸弹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又发出了炸弹外交。但是呢，赫格塞斯在发出强硬声音的时候也在进行说明，称美国的目的是要改变谈判规则，而并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同样，当特朗普发出威胁的时候，也是认为当前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并没有掌握主动，包括此前美国修改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内容，伊朗方面是不接受不接招的。那么现在对于美方来说，希望在谈判当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是要以军事施压的方式来进行配合，所以说到底还是美国常用的以打促谈。
1: 当地时间6月11号，以色列和伊朗都对特朗普的表态做出了回应。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方面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确认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声明称，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支持，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能力表示支持等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而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却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将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
0: 苏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呢对此予以了否认，以色列方面也表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况？
2: 三方不同的表态背后恰恰反映出当前博弈的微妙之处。首先从美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五个小时出现了反转，取消军事行动，那么必然要有一个说辞。按照他的说法，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以谈判来实现美国的目标，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给取消军事行动一个借口。那么同时特朗普也需要给国内交代，其实近期我们注意到他多次谈到与伊朗的谈判进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甚至说两三天内就会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会做出妥协。这样的一种说法在美国国内首先是要面对民众刻意的包装胜利，要极力的掩饰美国已经遭遇的战略挫败，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要影响民众的感知。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是因为在最近的谈判进程当中伊朗看到了美方的弱势，是在加强自己的强势。美国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恰恰关注的是要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所以关于美国所说谈判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伊朗做出了妥协，伊朗是不认，而且是要必然进行反击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方面的立场，当然是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取得进展，不管达成怎样的协议，现在以色列看来都对自己不利，而且呢可能会留下重大的隐患。所以关于谈判进程，以色列在关注当中是更多的是希望看到美伊之间的分歧，而并非双方在推进相关的进程。
1: 外界还注意到，伊朗媒体6月11号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今年3月底，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警方在19个省份开展的行动中查获了139套星链设备及相关路由器。5月底，伊朗方面再次指责星链被用来服务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苏女士，伊朗真的会将马斯克旗下企业在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吗？如果伊朗真的这么做了，又会不会真的对这些目标发起军事打击呢？
2: 说到近一时期的交火，不管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袭，伊朗会看到在反击当中设定目标，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此前伊朗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强调的是要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反复打击之后，伊朗会看到力度不够，并且要对美方进一步的施压，这个时候是选择中东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还是其他的目标，伊朗会有自己的考虑。确实此前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延续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哈尔克岛，伊朗必然要绝地反击，其中包括针对中东地区的产能设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但是伊朗同样看到这样的一个选项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而是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会做出的反应。所以呢，考虑到其他的目标，既要打动美国，要避免周边国家对伊朗有更强的反弹，这是伊朗现在在考虑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涉及到马斯克旗下企业这样的一些目标，既涉及到军事情报等方面，同样伊朗认为针对这些目标如果进行反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减少对自身造成的反噬。所以伊朗的动向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掌握强势，而在与美国在军事的博弈当中，伊朗现在有更多长期周旋的这种考虑，是要和美国拖下去。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仍是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之一。当地时间6月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美军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凌晨，有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南部城市希里克附近传出爆炸声，此次爆炸与对抗试图违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有关。

0: 双方在军事方面博弈的同时，还在打舆论战。说到舆论战，美伊交火的核心是油价。此前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势之后，立刻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到影响，而进而刺激油价急剧的上涨。这对于中期选举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量，是重大的挑战。那么现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立刻刺激油价，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强调海峡仍然在通行的状态，是试图以这种舆论的方式来平抑油价，安抚市场，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当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的时候，美国予以否认的时候，恰恰说明本轮美伊冲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伊朗对海峡的管控能力在进一步的加强。此前我们一直关注到收费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伊朗称已经制定了收费标准，而且此前的收费钱已经落袋。那么同样还涉及到伊朗划设了新的航道拉拉克走廊，那么后续对于海峡的管控，伊朗有了更多的抓手。而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还在推进相关的立法，所以此时美国看到的是，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管控能力的增加意味着后续与美国博弈，伊朗手中有更多的筹码，是强化了伊朗的底气。对于美国来说，这一次的行动确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美国遭遇到了战略方面的挫败。
1: 近日，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仅有约10%的受访对象继续将美国视为盟友。那么，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举行之际，这样一份民意调查报告凸显出当前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何种困境呢？
2: 近日，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布了上个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这次民意调查的对象涵盖了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等15个欧洲国家年满18岁的人士。结果显示，仅有11%的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而且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的受访者比例在多个国家有所上升，尤其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和瑞士。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多数民众都对一旦遭遇攻击，美国会出面保卫本国持怀疑态度。有外媒评论称，这项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前夕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凸显了欧洲把美国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日益减弱。
3: 美欧关系肯定会是这两场峰会的核心议题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呢，从这个美国特朗普再次执政到现在这一年多呢，应该说跟欧洲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这样一个民调呢，可以给接下来的两场会谈呢，为欧洲的领导人呢制造一些谈判的筹码。到时候这些领导人就可以拿着这份民调数据跟美方说啊，你看，不是我们不答应啊，就是而是我们民众不答应，用国内压力来平衡美国给他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也可能是未来呢欧洲采取更多的这种战略自主行动呢进行某种程度背书啊，尤其是在这个防务领域，相当于得到了某种民众的授权。
2: 有舆论指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猛烈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声称移民对欧洲文明构成威胁，这是造成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崩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法国举行的纪念诺曼底登陆82周年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声称欧洲正面临所谓移民入侵，暗示移民对西方文明构成的所谓威胁，批评欧洲应对不利。赫格塞斯的言论引发欧洲舆论的集体反击，纷纷指责赫格塞斯秉持的价值观与民主、人权及和平背道而驰，认为美国政府高官利用诺曼底登陆日进行政治宣传，煽动对移民的恐惧。在赫格塞斯发表这番言论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曾公开发声，将英国白人青年诺瓦克被印度裔男子刺死归咎于所谓移民入侵造成的文明衰落。
3: 那么显然呢，是在有意释放一种政治信号。那实际上呢，已经超越了这个移民问题本身。我觉得呢，一方面是要说给欧洲人听的，因为在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呢，欧洲的移民政策是这个所谓的自由派国际主义啊，所有问题的集中表现。

0: 这是特朗普最不认同啊，也最看不上的。那这种表态呢，不仅是在羞辱这种欧洲的一些建制派领导人，还是在支持欧洲的这些极右翼的、以欧的这些政党。那么相当于向他们发出一种信号，就是我跟你们一起啊，反对布鲁塞尔的精英，这样呢就可以从内部来瓦解欧盟的团结。
1: 在防务问题上的矛盾是引发美欧关系日益紧张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近日有德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高级顾问兼特使亚历山大·韦莱斯格林上个月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们通报称，美方打算削减其对所谓北约部队模式的承诺。据报道，美军计划撤离将近30%部署在欧洲的空中力量，包括战略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驱逐舰、无人机和侦察情报等快速反应部队的军事资产，以及全部核潜艇，仅留下核武部署，并敦促盟友迅速采取行动以填补这一突然出现的缺口。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计划缩减的规模远超以往，这是一场对北约根基的技术性抽水。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欧洲开始尝试加快防务自主的步伐。5月27号，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伦敦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两国将重点推进军工合作、联合研发采购及相关技术转移，以提升既有防务合作水平。同时，双方将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国土、经济、能源与气候等领域深化交流。5月27号，法国与挪威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将加入前沿威慑核计划，成为第9个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有外媒分析指出，挪威愿意加入法国核保护伞的举动，反映出欧洲国家对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的忧虑不断增加。
0: 现在美欧之间的矛盾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这种利益摩擦，或者是这种寻常的这种盟友之间的内部分歧，而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冲突。现在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呢，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啊，尤其是特朗普的这种交易性思维啊，彻底改变了这种双方同盟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双方的关系呢，正在从这种价值观盟友转向一种充满算计的啊，就事论事的，甚至这种交易性的合同的大国关系。在这种越来越多欧洲人眼里呢，美国这种以前的这种民主灯塔的形象呢，正在彻底的崩塌。所以我们现在这说的民意塌方呢，其实就是欧洲民众对这种冲突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来，同学，你看，别吃了，
1: 卫生了，别走，别走，来来来，别吃
2: 了，哎，羊肉来了，来，兄弟们，
3: 这场面比财主家过年的场面还大了。
4: 哎，二老，啊，一会儿别忘了给老百姓送粮食去。
0: 哎呦，我忘了，
5: 放心吧，我早给送过去了。
4: 行，哎。丁兄没来，你叫了吗？
3: 叫了，人家不来，说要照顾伤员。你说这场面他不来，咱们怎么吃啊？
4: 是啊，这种场合他必须得到啊。
3: 对呀、
4: 啊，刘正祥，我去给你叫去啊。哎，大伙注意啊，我去啊，把咱丁兄给咱叫来，咱一块儿吃啊。
3: 好
4: 嘞，
3: 好
4: 嘞，
3: 好
4: 嘞，
3: 快点啊，
1: 来吃吃吃。
3: 你呀、啊，麻利点儿。
1: 真香，
4: 你看羊肉汤。同志们，丁兄来了，咱们热烈欢迎。
0: 来来来来，你
4: 这边坐坐坐，这来坐坐坐坐。
6: 哎，你干嘛呢？这是，你们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喝上酒了呢？你们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吗？
4: 哎呀，丁医生，咱又不在团里，我们现在属于天高皇帝远，他团长管不着咱。走了走了，
6: 那也不行，咱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就必须得有铁一般的纪律。
4: 哎呀，这战士们苦了这么长时间了，好歹喝个酒放松放松，没事儿。
6: 你这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全排的战士都在这儿喝酒，啊，喝多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你们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4: 怎么没有啊？有啊，村口有一个放哨的。再说，也不会那么巧吧？啊，哪天不打？非要挑今天打。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丁医生，大家几个月都没尝到荤腥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敞开吃一顿，哎，有什么事先坐下说，快快快。
4: 对，坐吧坐吧。
6: 好，那你跟他们吃，我给你们站岗去。
4: 哎哎哎，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你不用去。哎，
3: 哎，
4: 看什么呢？
3: 不是你不说丁医生不入席，大家不能吃吗？
4: 我那是给他面子，还以为我真怕他呢。兄弟们，听我的，咱们呀，开吃开喝。
6: 嗯，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7: 大家都在吃饭。
6: 啊，你把枪给我。
7: 好，
6: 现在啊，光有一个明哨不行，还得有个暗哨。你去那边。
7: 是。
8: 我们这个独立团呀，开往这个冀中地区以来，全团各个连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在这里喝酒吃肉。十三，
4: 啊，
8: 回头啊，我向团部申请给你记一大功。
4: 来来，给我喝一个。
8: 来来来来来，
4: 不动不动不动，走吧，
8: 干
4: 来。
8: 好。
4: 好好

0: 哎，
1: ，
2: 两位多吧，别吃的就没边了，还天天这么吃，你以为你是地主老财呢吧？
3: 哎呀，王华，那粮食吧，你就是。

0: 吃，是王龙，我能给你们弄。直到我这脑袋啊还在我这脖子上，我还有的是办法给你弄粮食。对，这唐金荣，咱以后缺啥都可以找唐金荣要去。啊，对，要啥给啥。来，我们敬唐金荣一杯。来，喝。
1: 老包浆，你也是个老兵了，你怎么能发了一把破枪给那个站岗的战士呢？枪栓根本拉不动，这要是出了事儿，可是大事儿啊！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3: 咱们全排能想的枪，长的、短的加起来也就20支，
1: 握不锁的严严实实的，关键的时候，咱们用什么呀？啊，是。
0: 20支，
1: 怎么会这么少？
2: 你们以为咱们来
1: 有多阔气呢？上次杨树岭那个战役，损失了多少啊？也没有个数。我告诉你们，子弹都快用完了。
4: 不对，老包，上次团长你忘了，还给咱们几挺歪把子和野鸡脖子呢。
1: 团长第二天就派人给拉走了。团长那个人呀、啊。比我还抠呢！哎呀，
3: 老包这算啥呀？不就是几杆破枪吗？我不是他，说话就给你弄来了。
1: 你就吹吧，啊！你打死我，我也不信啊！啊！啊！
3: 水！别别！哎，兄弟们，我今天就把话扔到这了。不出10日，就不出十日。我保证，给我们派的战士，一人一挺长枪，还有那手榴弹和子弹，都管够，好不好？
4: 来！哟，醒了，嗯，来。丁医生给你弄的醒酒汤，快喝一碗。
3: 我昨晚喝了多少啊？
4: 你呀、啊，没喝多少，哎，也就喝这么大一坛子吧。
3: 这么大一坛子？啊，哎，你说你咋不拦着我呢？
4: 我拦你干啥呀？五十三，你知道你喝完酒有多大能耐吗？啊，你都上房顶了，那高大威猛的，牛皮都吹上天了。对了。特别人家丁医生看你，哎呦，拍着胸脯跟人说：“哎，兄弟们啊，我以后一人给你们弄一杆枪。”
3: 啥？我给丁医生说，保证一人弄一杆枪了。
4: 都听见了。
3: 哎呀，老了啊！我还说啥了？
4: 多了，
3: 我啥都不记得了。嘿，
4: 你还说，你要是办不到呢，就去猪圈里跟老母猪睡一晚上。
3: 哎，我把这话都说了啊。哎，二老，走走，我把这话说出去了，你帮我弄点枪呗。
4: 我能有啥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吧。
3: 你要我去哪儿弄枪啊？
4: 那兄弟能帮上你的，也就是我给猪圈打扫干净一点，把你铺盖卷铺上，然后你呢，你自己跟老母猪睡去吧。你
3: 二老，这都啥时候了？你帮我个忙，你说我弄不来的话，我到时候在丁医生面前多没面子呀，人家得咋说我呀？
4: 那我没办法，我没你酒量大，也没你能吹。
3: 行，哎，不就是弄枪吗？嗯，没问题，弄就弄。我五十三说话一向是说到做到，绝不能让丁医生看不起我。哎，我跟那个望远镜呢？
4: 在屋里挂着呢。
3: 拿来，跟我走。
4: 干啥呀？哎，都瞅半天了，瞅出啥来了？
3: 你看看，啊，这。
4: 炮篓子，
3: 除了炮篓子还有啥？
4: 二狗子，
3: 除了二狗子还有啥？
4: 你是说？
3: 对喽，

0: 老子睡不睡猪圈就全看这炮楼子了。
1: 你疯了，这么大个炮楼子就一个连整个拉过来都未必能打得下，更何况咱们这几个人。
0: 方圆几十里就这炮楼子人多枪多还没鬼子，你说不惦记他惦记谁？
1: 别的不说，只要咱枪一响，里面的二狗子肯定给鬼子打电话吧。啊，不出一个时辰，周边几个据点的二狗子鬼子全部都出来了，咱跑都来不及。
0: 打电话，咱把电话线给他剪了。
1: 你今天剪着明天就接上。
0: 那我就把他电线杆给他拔了。
1: 你知道拔一个电线杆子多难吗？啊，就咱们这几号人，你拔了不出二里地，鬼子就追上来了。
0: 行行行行，给我给我。

0: 的。
1: 哎，您看，来，您瞧，
2: 给。哎，
1: 下楼下，
2: 我
1: 下
2: 楼下，
1: 这个好
2: 下。
0: 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
3: 哟，在这地方还碰到同行了？啊？怎么在我这地盘你们来抢生意啊？赶快给我滚！趁老子现在心情好，滚！
4: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做你生意，我做我买卖，凭手艺吃饭。我们有亲戚，哎，
0: 咱。二大爷，
4: 对，二大爷在王家洼子炮楼那当皇协军，我告诉你，等我哪天告诉他你吃不了
0: 兜着走，
4: 赶紧走吧你。
3: 哟，二大爷啊，还我二大爷呢？嘿，王家洼子炮楼要是你们家亲戚，干嘛让我五天后去给他们剃头啊？不让你们去？
4: 不是，
3: 赶快给我滚，滚！
0: 吹了吧，吹了吧。
4: 对，对不起大哥。
0: 哎呦，大哥，同行呀，同行，高手，
4: 对不起，我马上
0: 走。快走快走走
4: 走！
0: 哎，不要！高手，快去高手！
5: 啥？打炮楼？王家洼子呀，就在那个中村眼皮子底下。这枪一响，他肯定就知道了。
0: 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咱们首先派人去把王家洼子周边的电线杆全给他拔了。到时候我先带人化妆，以后混进去。只要我混进去，就逼着二狗子把门打开。你们到时候看到城门一打开，就现代人给我冲进去。
4: 说得轻巧，但这主意听着可悬啊！咱就这么点人，又拔电线杆的，又打炮楼，那人手根本就不够。
0: 鬼子如果发现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呢。
4: 嗯，你说。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王家洼子炮楼，这三个是周边鬼子的据点，这个是五墙，我都想好了。从五墙到王家洼子炮楼，最快也得需要两个时辰，所以呢，到时候在正午时分，我们要同时的掐断电话线，这样呢，周边鬼子据点就接不到县城鬼子发来的求救信号，他们就不敢轻易的出来支援。但是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两个时辰内拿下王家洼子炮楼，所以，二宝，到时候。你要带几个人去阻击前来支援的鬼子，我这边打最多就打半个时辰。只要你发现听到枪声，你就赶紧给我打二虎来的据点。只要中村往那边一赶，你就立刻掐断电话线，赶紧往回撤。
2: 你这绕来绕去的啥意思？你就直说了呗。
0: 中村那个老王八蛋肯定以为我们是声东击西要打二虎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啊。我这个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让他误以为我真打二虎来，假打王家洼子。可是呢，二虎来的几个破枪破炮，老子根本看不上。要打，咱就打这个大的。老婆，一会儿你去把村里那个辣椒面、胡椒面啊，全都给我收集起来。到时候老子我有大用场。
4: 对呀，
6: 我看外面在集合，你们要去干嘛？
0: 哎呀，丁医生，你一个医生又不是我们排的兵，天天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那么多伤员呢，赶紧治病去。
6: 五十三，你现在擅自行动是违抗军令，你信不信我告诉团长去？
0: 哎，你别呀，这么点小事儿别给团长说啊。我们不干嘛，我们就是给队伍弄点枪。
6: 枪？去哪儿弄？
0: 王家洼子炮楼，
6: 你们要打炮楼？
7: 啊！哎，看着啊！
8: 行，
7: 我看了啊！
8: 大，
7: 太吵了！

0: 这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了那个剃头挑子？走吧，
1: 谢谢。你让兄弟们都盯紧点，只要他们混进去了，一发信号。
2: 就按这个冲，
3: 好。站住！今儿剃头的怎么换人了？怎么瞅着这么面熟啊？哪个村的？
2: 哎，这位，您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吧？名字？
1: 你。
2: 野，八路。

0: 刚一进去就被他们认出是八路了。
1: 我就说他们不好对付，二十分钟过去了，咱们撤吧。鬼子要是来了，咱们想走可都不好走了。
0: 敢他妈的打老子！哎，里面人给我听好了，老子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借几杆枪试试。你们已经被全都包围了，你们跑不出去了。识相的话，就乖乖的把枪给老子拿出来，别等着老子进去拿。
2: 这个人听声音怎么那么熟呢？
3: 八路弟兄们，枪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炮楼里放着呢，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取吧。
0: 你他娘的！
4: 丁医生，你找我。
5: 你把这个交给团长，再晚就出大事了，知道吗？
4: 是。
0: 行，这二狗子，今儿个我不进去，我他娘就不是武家的人。小刚，
6: 嗯，
0: 咱的备用计划，给我上。
6: 是。
7: 报告，根据城墙上守军的报告，城南方向王家洼子一带隐约能够听到枪声。马上给据点打电话问问情况。
8: 都打过了，好像电线杆子都被扒了。
7: 看来八路在那一带有行动。徐腾俊，马上派人支援王家洼子。
8: 嗨。

0: 说就是不行吧？
1: 啥时辰了？
0: 快半个时辰了。
1: 我上，你等会儿，我想想。
0: 鬼子可快来了。
1: 没事，那边有二旺呢。我就不信了，还拿不下你了。
2: 八路那几杆烂枪，我就不信他能把炮楼打下来。给我顶住！

0: 不实在，你想的一肚子坏事，已经你想
1: 你看着，一会儿啊，这帮狗日的全都得受不了。

0: 那他们为什么在王家洼子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喂喂，什么？城墙观察哨报告，王家洼子方向江城消失了。
1: 消失了。 这不过是八路的障眼法，佯攻王家洼子，实际上是要攻打二户来。36计的声东击西，跳虫小技，通知石藤野，火速带人赶往二户来。
2: 嗨。

0: 兄弟们都给我机灵点啊！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啊！
2: 上面写着什么？
1: 小心地雷，太君。
2: 故弄玄虚，开路！
1: 哎，别，太君，八路军很鬼，小心有诈。
2: So that's me。你，快去！
1: 我。
2: 快！

0: 说啊，53这个鬼东西，鬼主意还真多啊。
1: 给我上！上啊！上！
0: 行，这些牌子够鬼子折腾一段时间了，咱撤。
1: 八铁律，快去给我找排雷兵！
2: 老乡，再给他们加点料。好嘞。

0: 虾米还想来端我的炮楼？哼！
1: 快啊！
2: 娘的，火力也太猛了！
3: 老王，还有多少时辰？
4: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撤吧，十三。
3: 你皇上不是还没到吗？
5: 报告，王家洼子方向再次响起了重机枪的声音。
6: 重机枪，
5: 要不要派支队伍去看一看？难道是八路两次声东击西，想要把手武强的兵力全部调出来？大佐阁下，您怎么看？
6: 传令下去，无论王家洼子发生什么，都不必再报了。

0: 枪，往上冲！
1: 十三，没时间了，这样会出大事情的。
0: 管不了那么多。
2: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3: 怎么了？
2: 来来来，我跟你说，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抓了两个二狗子跟一个娘们儿。那个娘们儿说她是谁啊？她说是这个炮楼队长媳妇儿。
3: 队长媳妇儿
2: 啊？
3: 哎，人呢？
2: 在那儿呢。
4: 十三哥，呀，真的是十三哥呀！十三哥，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翠花。
3: 哎，翠花
4: 啊！
3: 哎，你咋跑这来了？二狗子，
2: 三哥，就这兔崽子，他叫王二狗，
3: 给我打！哎呀，哎呀，不打你还想混？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太好了，哎，行了，好办了。来，把枪都放下，放下。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你五三儿，我大爷！你摸摸你头上那道疤，是不是不疼了？
5: 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耳熟呢？原来是五十三这个王八蛋！五十三，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没少欺负老子，老子我没找你算账，你倒是找上门来了。我今天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
0: 行啊。这可是你说的啊！老子以前能揍你，今儿还怎么收拾你？你给我等着啊！
4: 十三哥，别打别打！十三哥，不行不行！十三哥，你看我们是好邻居的份上，你饶过我们家二狗子这一把啊！要不你让我劝劝他行吗？
0: 你劝他
4: 啊？
0: 这还能劝吗？
4: 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他只能听我的。你等着，王二狗，
5: 五十三，你个王八蛋，打不过我。就绑架女人，算什么汉子？你以为你绑架了我媳妇儿，就能唬住我吗？老子正打算换女人呢。
4: 好啊，你这个犊子，感情你就是想杀了我是吗？你个臭不要脸的，你个王八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

0: 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夏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广告回来啊，稍后我们马上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整理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画风切换，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后续走势各有分化。沪指涨1.12%，深成指涨0.75%，创业板指小幅收涨0.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直接放量6629亿，资金交投热情直接拉满。个股层面，整体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98%，下跌家数占比27.41%，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62家，跌超8%的个股70家，涨停个股多达100家，跌停个股23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热点轮转，速度超快，有色金属板块强势领跑，大金融板块同步发力表现亮眼， PCB 概念反复震荡走强。反观下跌赛道， MLCC 概念盘中震荡走弱，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纤维等板块集体回落。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行情变化超快，走势分化让人又惊喜又捉摸不透。大为大为，快来请嘉宾解析下这分化十足的市场吧。
1: 夏老师，咱们 A 股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主打是一个即使你猜对也不会让你猜的全对啊，主打这一点，就是你看今天也是这样。昨天其实我在做下午节目的时候，包括跟嘉宾聊，大家都感觉到我们市场有一点企稳要反弹的意思，可能大家关注一下外围，然后结果昨天晚上一看外围，包括这个海外的地缘的情况都很配合，
2: 对，
1: 所以今天开盘之前对于市场的上涨，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电视机前朋友是有充分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和预期的。
2: 对对，
1: 但是收盘之后我问问你，你全猜对了吗？我相信这个比例不会占大多数啊。夏老师，你全猜对了吗？
2: 我没有全猜对。
1: 诚实，我也是没猜对啊。这厉害，这博弈的太厉害了，是不是？本来大家线性思维说涨，那前面短期强的也都是那些这个核心主线的，你像这个昨天还是这个涨价线的这一块，
2: 是的是的，
1: 然后特种气体啊这些，那你大不了你就扩散一下，蔓延一下，对不对？可能特种气体冲得快了，稍微这分级一下，但是在这个核心的这些 AI 硬件啊或者等等这里边再去轮动嘛，然后带动这个其他的方向一起涨一涨，如果放量下面的也带一带，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理想的剧本。但是今天没有，给你走出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你上面涨的东西今天反弹的时候它反而分歧了，这个下面的有色呀金融啊，来了这个比较有模有样有张有法的这种，还有放量的这种和反弹，给你一种想要切换的感觉，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做起来我也很难，因为指数和大家赚不赚钱这得分开两码事儿。咱先说指数吧，夏老师，就今天指数最起码它是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带一点上影线，指数稳住了没有？
2: 稳住了，
1: 这个确定
2: 了。因为现在是全球范围内共振的，不管是美股还是韩国股市还是 A 股，都是受到了五日线的压制，然后往下面去走。然后呢，昨天晚上美股站上了五日线，今天韩国股市也站上了五日线。

0: A 股也站上了五日线，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全球共振的。而且今天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量能的释放，啊，一下子是释放了将近6000多亿的成交量，
1: 对，
0: 从2.5万亿直接给你到了3.1到3.2万亿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我的观点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6个字的核心的观点，就是量不减不看空。这个地方只要量能没有萎缩到2.5万亿的下方，我觉得是没有理由去看空的。那现在回到了3万亿的上方，那

0: 开盘就熔断，所以我们会有个惯性思维，会觉得说，哎，那今天很可能就是跟大前天的剧本是一样的，就是半导体再往上面去冲，然后呢个股继续失血，继续维持一个指数上涨，然后呢可能3000家到4000家下跌的这样一个格局。
1: 集合竞价结束开盘的一瞬间确实也
0: 是这样的。对，就是微盘股指数啊，开盘就跳水翻绿，但是到了大概10点钟左右直接拉上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打开微盘股指数来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如果说单纯去从技术层面去讲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微盘股指数在这2年的涨幅当中是第一次回踩年线的位置，上一次微盘股指数站上年线是924行情之后，这一段站上了年线，年线就是这个黑色的这条线嘛，上去之后是一路高歌猛进，中间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像样的调整。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确实个股的分化非常的严重，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现在两市5400家上市公司，如果说你按照点位来看的话，那么点位是4000点，但是中位数就是这5400家公司当中中位数的那个公司所处的点位是多少点，所处的点位是2680点。
1: 火，
0: 你们就能够明白现在其实一半左右的股票现在所处的点位是在2024年924行情之前的更低的位置。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波跌下来之后达到了年线的位置，本身呢对于中小市值的个股呢就会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1: 对，
0: 今天等于是有一个情绪上面的集中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就会出现跷跷板的效应。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跟美股，没有去跟韩国，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不一样的结构。因为就算当时美股出现退潮半导体大跌的时候，包括有那我一记得也是大前天纳斯达克指数跌3%，韩国股市熔断的那一天，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要知道那一天标普500的涨跌幅是250家上涨对250家下跌，所以其实外围它不管是退潮期还是高潮期涨跌加速都在55开左右，但是我们 A 股是不管退潮期还是高涨期都是4000家下跌，
1: 这话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不能一直这样呀，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相，就是我们只是说攒了一波大的，到了情绪宣泄的关键节点，今天你个股实在是说不过去了，那这个地方会出现集中的反弹。
1: 对，你用这个词儿你得注意啊，就今天啊，就今天一天啊，
0: 其实那就如果说从下周的角度上来讲，很多人可能你会觉得说，哦，那终于个股扬眉吐气了，微盘股指数也止跌企稳了，是不是下周就会是小票的天下了？
1: 哎，是，大家是这么想的。
0: 答案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1: 又不是了
0: 啊，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放出来的6000亿的成交额当中，还是有一大半的这个成交额放在了哪里？不是放在小票身上，放在了半导体，放在了通信设备，
1: 是，
0: 还有一部分放在了有色上面。那有色的上涨其实跟个股关系不是很大，它主要是因为地缘的这个缓和，对，加上加息预期、降息预期这个提升嘛，
1: 对的，
0: 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你也不能把有色加的钱把它的功劳归功到个股上面去。那么我们从资金集中度的角度再去看这个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数的钱其实今天还是热钱，还是涌向了头部的核心科技的方向。那么你钱没有出现大的迁移，那对于个股来讲的话，那可能还是偏昙花一现。但是呢这样讲也不是说，但是到进入到下周之后，我觉得还是会轮动会变得更快，因为你今天站到了这个年线的位置出现了反弹，个股有了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量，可以说是一个小幅的量价齐升吧，至少挽回了它持续阴跌的这样的一个颓势。那么我们可能在下周回来之后呢，就不是说个股涨一天硬科技涨4天，慢慢的会变成个股涨2天硬科技涨3天，然后变成55开，变成你一天我一天。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
1: 有一些收敛，
0: 对，会收敛的，你不能说这个剪刀差一直拉得这么大，永远都是权重把个股按在地板上，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结构也不会长时间维持在这个状态。
1: 那换到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你说这是权重和个股的这个这个分化的角度。那么再说到你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有色今天是有放量的。
0: 是的，
1: 包括今天其实金融里面像券商其实也是有放量上涨的这么一个表现的。他们会不会把这个科技的钱抢过来，带来一定的这种就持续性的上涨的？
0: 有色是有一定的能力去抢的，但是券商和金融的话应该抢不到核心科技的钱。为什么？因为这波上涨，金融和券商它的钱是另外算的，是其实是大主力资金在有一定的这个稳定指数的需求在买券商，在买这个银行和保险，因此这部分钱其实并不是市场当中的存量资金出的这部分钱，所以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科技股两边是

0: 互相不干涉。嗯，我的这部分钱其实是用来稳定，或者说稳定指数来用的。当指数达到了4000点上方，或者说稳住的情况下面，那可能券商或者说大金融它的使命完成了，也不会说打出超强的这种上行的这种空间。再加上今天盘后公布的这个5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也就还中规中矩吧，对于大金融并没有形成强的刺激。但是有色呢，是因为它确实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科技属性，再加上现在这个原油的价格是大幅度的回落了，因为缓和的预期非常的强烈，再加上这个美联储那边它这个加息的预期又下降了啊，就业数据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主要还是因为世界杯增加了一些服务性的人员。所以现在其实下周应该是6月17、18号就是议息会议了啊，这个降息的加息的预期是非常低的，因此呢给了整个大宗商品包括这个周期品种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又叠加到了什么呢？又叠加到了还是得感谢半导体，因为最近呢很多化学的原材料包括这个上游的原材料，像钨啊、钼啊，还有之前MLCC 啊，这些东西都是跟有色和周期品种有强关联的，他们都迎来了集中的涨价，
1: 对，
0: 和集中的缺货，那么也就带动了有色板块当中很多品种的反攻。那么还有一个东西还要感谢的就是锂电池，碳酸锂这两天相当的，他们的这个弹性非常的强，海外新能源的需求在增加，然后呢，智利那边它的这个矿产的这个出口的速度在放缓，然后津巴布韦的这个锂矿的到港时间又有所推迟，种种加在一起导致碳酸锂的供需关系在短期之内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善，因此碳酸锂期货现在是冲到了将近18万，今天是17万9千左右，那么机构的预测是这波碳酸锂最乐观能够回到20万左右。那如果说碳酸锂的价格是回到20万左右的话，你们去对应一下锂电池板块前高位置附近，那其实还是预留了一个相对来说还可以的空间。
1: 因为这么听下来的话啊，整体的基调啊，对于市场其实是一个反弹的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听下来，好像夏老师从各个的视角、各个的维度啊，都能够给大家发现一些或多或少的机会。那这个其实就需要筛选了。哎，不着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明日风向标，就请夏老师帮大家从里面优选一下他核心关注的方向会是什么呢？稍后揭晓答案。来。
0: 好的，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市场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低切换的市场啊，除了有色这些方向以外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前期的热点题材出现了非常强力的拉升，这些强力的拉升其实也和最近的事件驱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今天像涨停潮的板块当中呢，有一个我相信呢大家都是不会忽略掉它的啊，就是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尤其是这两天商业航天在经历了超跌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头部的品种已经是走出了涨停板或者说连续涨停板的走势，比方说像火箭行业当中的龙头是 N 字涨停的走法，并且呢也符合 MACD 金叉的这个表现。像航天的龙头也是底部企稳之后呢放量进行拉升，同样的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啊也是 MLCD 金叉。那无人机、低空经济再叠加商业航天的一个头部的啊龙头的一个高标品种，更是已经走出了连板的走势了啊！现在的整个涨停的次板数应该是达到了5天4板的这样一个水平，也是符合了 MLCD 的金叉。所以这两天其实市场的主线和题材的轮动已经不是只有半导体了啊，很多低位的题材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底部起涨的状态。那为什么商业航天要选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去进行一个集中的爆发？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今天的晚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那就是 SpaceX 要在今天晚上6月12号正式的上市啊，马斯克可能会成为啊历史上首个这个万亿级别的这个富豪。那么 SpaceX 的上市呢，现在市场给到的基调也是比较乐观的啊，因为现在在盘前来看的话是一个大幅溢价的水平。如果说今天晚上 SpaceX 的这个发行是一个火热的表现的话，那大概率就会催生周一商业航天整个行情的延续。当然了，除了海外链以外呢，国产链这边像蓝箭航天啊也是要6月中旬就要恢复 IPO 的审核了。接下来进入到6月的下旬，像朱雀呀、蓝箭啊、还有立新啊这些核心的一些这个回收火箭的厂商呢，也会进入到密集的试飞阶段。还有我们的长征10号乙也会在7月初进行首飞，那么相当于是国产链和海外链叠加的一个事件驱动，因此呢，资金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提前抢筹的环节。那么商业航天现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很多逻辑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到底如何去做筛选？我们今天呢，也是围绕着商业

0: 航天量产元年的方向，叠加了北向还有公募资金啊抢筹的方向，再进行业绩上的筛选。与此同时呢，业绩还要高增长，给大家从三个维度进行筛选之后呢，整理出了这样一份啊下周精选的第一位商业航天清单。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那么商业航天呢，我们说啊，你要参与啊，往往要参与在一个行业的爆发的元年。这一般来说，行业爆发的元年呢，都是位置足够低，并且空间足够的大。那么今年呢，其实就是商业航天可能的潜在的爆发元年。市场也是预计啊，接下来未来每年将会以万亿的级别来进行一个增量。2025年商业航天的市场的整个测算是2.8万亿，但是这个数字到2030年之后呢，将会达到7.8万亿的水平。所以说，未来每年的平均增量都是一个万亿级别。那基本上万亿级别增量的市场呢，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高产业新兴的赛道了啊，万亿级别的市场空间。因此呢，我们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商业航天主要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它没有业绩。说白了就是担心商业航天没有办法进行业绩的兑现，但是现在一旦有了订单，有了增量，那么业绩这块呢也会或多或少会有所保障。那么马上呢，现在又是进入到了6月份，六月份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跟半年报的业绩强关联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历史上面六月份半年报和股价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甚至来说呢是仅次于年报和一季报。那么有业绩支撑的商业航天并且是低位的方向到底是有哪些？我们今天也是顺着这个逻辑给大家做的详细的梳理啊，围绕着商业航天量产元年，同时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像北向啊公募资金抢筹。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要业绩高增长，筛选的是业绩高增长同时低位核心的方向。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第一位商业航天的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取的告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案例啊，比方说像这一个也是属于热点风口，就是商业航天当中稀缺的金属材料。那么连续三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增长，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将近900万股。那么从战法指标上来看呢，也是最近 MLCD 金叉，并且啊，它每次 MLCD 金叉之后，往往都会走出行情。那这次金叉之后，会不会和上次一样呢？是吧？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同样的啊，也是低位的商业航天叠加的 MLCD 金叉，属于运营管理啊，同时管理着19颗商用通信的广播卫星，一季报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速已经达到了69%，说明业绩已经进入到了兑现期，并且呢有21家公募集体重仓将近9000万股。同样的 MLCD 金叉，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拐点的信号呢？当然了，类似的品种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优中选优总结归纳啊，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份下周精选第一位商业航天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的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啊。好的，大伟。
1: 那如果您对于夏辉准备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我们进入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据 CME 美联储观察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六月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高达98.5%，降息加息可能性微乎其微，全球市场整体走势基本尘埃落定。再来，京东 Mall 迎来全新小伙伴，首批实习机器人员工正式上岗，助力门店日常运营，智能黑科技加持，线下购物体验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重磅新品来袭。鸿蒙7操作系统正式发布，系统性能、功能适配、生态服务全方位升级，解锁移动端全新使用体验。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夏老师，这个鸿蒙华为这一块呢，其实这两天也是消息不断啊，陆续有一些消息，因为正在开这个开发者大会啊。那么这里边这。

0: 个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对于这些消息其实也会有一些反应。今天盘中我看其实也是有华为概念的品种在异动的
1: 部分，对，
0: 但是似乎都不是力度特别的强。
1: 对，
0: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理解？
1: 就我们先看一下华为鸿蒙的指数嘛，对吧，华为鸿蒙的指数现在的走势其实还是偏弱的啊，这波行情也是处在一个阴跌的过程当中。首先华为鸿蒙这个系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优秀的啊，接下来有很强的一个替代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要深刻的意识到，就是说在整个华为产业链当中，其实作为我们现在市场当中的主要的华为的鸿蒙概念，主要是配套的合作商，包括是一些下游的一些这个供应商。那么整个华为链呢，最大的一个可能潜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华为的供应链当中的合作商，往往他们的利润空间都是相对于来说比较薄弱的。大头呢其实还是主要归华为母公司所有，提升它的这个品牌的一个溢价权和一个竞争力。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华为概念往往炒的时候凶的时候是特别的凶的，但是往往后面呢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回落，就是因为比较难出现兑现在业绩上面。
0: 对，
1: 那而现在我们的市场因为有像 CPO 有像 AI 算力这样业绩景气度极高的这种方向，那有对比的情况下面呢，市场理所当然会选择我可以看到实实在在业绩增量的方向。而对于华为这样的方向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偏一个事件驱动和一个题材的炒作，它的业绩的兑现期现在至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出现。只能说接下来华为如果说能够说接下来出现现象级像鸿蒙，真的是渗透率提升，下游的供应商或者说这个参与商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业绩上面有反应的话，那么可能能够走出更强的行情。因此我对于整个今天鸿蒙的这个反弹的话，我还是一个偏短期来讲是一个题材热点，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它的持续性可能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反映在市场的风格上面。
0: 好的啊。那么夏老师，刚才你提到了业绩，你认为现在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业绩的这么一个考虑比重，在做多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权重吗？
1: 是一个非常大的权重，
0: 已经进入到可能要快要接近七月份的财报披露这个时间点了，是吗？
1: 是的。
0: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看来这个有业绩的，刚才你提到那些海外算力硬件链，可能还是可以去值得去关注的，是不是？
1: 就是现在的，就是我觉得就包括美股，包括现在的机构之所以会如此比较肆无忌惮的在炒作我们的这个算力链，包括海外链，包括当然国产的有一些算力现在业绩出来的也是在不停的往高处去进行新高，其实也是因为机构它有一定的底气，他们或多或少其实已经了解到很多的企业可能半年报的业绩会在一季度的基础上面再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0: 有可能。
1: 对，
0: 但是位置越高肯定对于大家研究的深入程度和选择方向的准确度的要求会越高。我们接下来就请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这里面优中选优怎么去选，好不好？一会儿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夏老师，这个如果说海外算力硬件这一块，我们大体去划分，其实前期有几个比较热的方向，一个是光，就是 CPO 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是这个 PCB， 还有呢就是 MLCC， 这两个都是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开始啊，由于这个大摩高盛的那个研报，然后给催化起来的嘛。但是从目前来看，好像 MLCC。有点偏弱，要掉队的意思。
1: 是，
0: 那这里边是不是要区分一下未来的关注程度？
1: 就是因为 MLCC 它其实是存储链，它存储链的话主要跟的是三星和海力士。但是今天其实有两件事情正好同时发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情是外资投行在缩减三星和海力士的杠杆比率，就是他们给自己的客户不允许再放那么高的杠杆去进行像韩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投机了。所以今天为什么下午韩国股市先
0: 跳水了，
1: 我们跟着它稍微回落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与此同时在盘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华尔街那边专门做股指，专门做这个杠杆型的一家公司叫 ProShare， 他发了一个产品是针对我们的易中天的两倍做多某易中天。哎，你看这边一边是限制了三星海力士的杠杆，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内的相当于是光模块链这边给我们的公司上了杠杆。
0: 哎，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信号啊。
0: 所以你认为这是大家可以去顺应去研究的吗？
1: 这等于是把资金 往我们这边倒啊，
0: 有这
1: 意思，是不是？那所以说，其实海外链这边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还有增量资金呢？那还是我觉得还是看着最正宗的那个。

0: 再不回来，你们他娘的不得上天呐！胆子可真不小啊，擅自行动，还敢打炮楼？
1: 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子？
2: 哥，这事跟他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这样，当时队伍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什么装备也没有了。你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你不回来，团里也顾不上我们。你说，我要是再不想办法的话，我们没有被鬼子打死，都要把自己给饿死了。
3: 这事儿不怪他们，怪我，是我没拦着他们。要不这样的，要罚就罚我吧。
2: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全是我的责任。你说吧，罚我跑山还是站岗，我都行。
0: 你们谁也逃不了干系。现在我宣布，五十三，擅自怂恿部队作战，造成一定损失，把你当卖场跑步五十圈。
2: 是。
1: 等等，
4: 我话说完了吗？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老子不在其间，你们帮咱们队伍搞到了这么多粮食，还有装备，还招了很多新兵是吧？老子打心底里啊是很高兴的啊！哎，这他娘的才是老子的兵嘛！鲤鱼，我不在其间，你们把队伍搞得这么红火，五十三。 把你在麦场跑这50圈，我先给你记在账上。等啥时候再犯，老子一并给你算。赶快洗洗吧。嗯，顺子，去预备饭，晚上乐呵乐呵。哎，去吧，顺子，拿着。哎呦，
1: 小张。
2: 记得让他们按时吃药。嗯，好的。你有病吗？要不我给你治治。等等，我们打炮楼的事儿，你告诉团长了？
1: 是，怎么了？我说我哥怎么
2: 回来那么早？原来是出叛徒了。
1: 53，你以为？

0: 凭你那点小聪明，能打下那个炮楼吗？要不是四连跟六连给你打阻击，你早就被鬼子包围了，还能站在这儿？我那是担心你。
1: 原来是四连跟六连给我们打阻击了，我不知道，丁医生，谢谢你啊，让你担心我了。
0: 我担心的是那些跟你去的战士们，不是你。

0: 前面什么情况？
1: 八路军一个主力连，颇有些战斗力。现在外围的岗哨已经被我们全部控制住了。
0: よし。命令部队进攻。嗨。不管是八路还是村民，一个不留。嗨。

0: 的死，鬼子摸到了家门口都不知道啊。
1: 根据调查，武连驻地的村子混进了日本特务，他们之前应该是摸清了武连的明暗哨，昨天晚上呢，他们是先把哨兵揍掉，所以这帮鬼子才能顺利的摸进村去。这一仗，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突围出来的还不到半个连的战士，有一个老班长带着，撤到了马家窑一带。
0: 这是借口吗？连长干什么吃的？
2: 团长，团长，团长，五连的弟兄们回来了。
0: 哭什么哭？打了败仗就哭，还是老子的兵吗？
3: 报告团长，打败仗，我们不怕，只是我们连长他牺牲了，我们心里憋屈。他是为了我们全连撤退，才牺牲的。这坛子酒是他在城里托人弄过来的，一直也没舍得喝。他说等啥时候见到团长就亲自送给您。现在他人来不了了，我们就帮他送了过来。

0: 怎么回事？顺子，过去打听打听。
1: 大哥，都打听清楚了，是从太原调过来的兵，整整一个中队，说要在咱们这儿住上一段日子。
0: 中村还跟旅长交代过，要把咱们的营房给腾出来。
2: 这平地里咋来这么多鬼子？
1: 很有可能是小鬼子要有大行动了。不好，我妹子他们可能会遭殃。
0: 那可怎么办呢？
1: 给他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3: 大哥，但是咱们怎么找到这些八路呢？是啊，我倒知道有个村的维持会会长，暗地里和八路有联系。这样，什么那个谁干的？
1: 大官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重组武力？ 军分区下了通知，观察到鬼子最近可能有一个大的扫荡计划，让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反扫荡。现在全连的士气低落呀，急需要一个合适的干部把这个主力部队给抓起来。哎呀，这个五连突围出来的一部分战士还好，这老百姓可就惨了。这个事儿我考虑了，我看这样吧。
3: 我想让张良带着他剩下的兵和五连一起合并，张良当连长。嗯，张良倒是合适的人选，不过他入伍时间太短，咱们给他配备一个指导员，狠抓一下全连的思想工作。
1: 你看，这事归你管，人选你来定。
3: 好。你看保卫干事马春生怎么样？
4: 报告。
1: 进来。
4: 你看，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
3: 团长，政委，哎，丁医生，我给你们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了。
5: 报告团长，政委，丁林和团部报道。
3: 好，小丁医生，这几天让你去照顾伤员，辛苦了啊。
5: 不辛苦，只要能治好战士们，什么都不辛苦。
3: 哦，对了，军区又给咱们医院派来两个医生，你啊去看看他们，就手呢带他们熟悉熟悉咱们的环境。
5: 是。
3: 去吧，哎，坐啊。
5: 来，喝水啊！张良啊，这段日子啃书本啃得怎么样啊？
3: 可把我憋屈死了。嘿，但说心里话，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收获那就是好事儿，啊！
5: 哎，我听团长刚才这话的意思，你们之前在谈论我呀？
3: 张良啊，
5: 啊，
3: 昨天晚上。
5: 团直属五连，被鬼子偷袭了，伤亡过半，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我正跟咱团长商量怎么样重建五连呢。你是连长，合适的人选。这样，你们加强排和原来的五连合并。
6: 哎，团长，咱事情可说好了，我就干个排长。
7: 哎，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怪啊？升官的事儿你还不好啊？
5: 五连那可是主力啊，咱们能参加五连，那是瞧得起咱们呀。
6: 张良啊，你可是八路军的干部，组织上升迁这是有考虑的，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5: 干呗，谁让咱穿了这身衣服呢？听你们的，
6: 给我听好了，官是升了，担子也重了。
5: 你得把以前训练你们加强排的这个劲儿给我拿出来。现在五连跌了跤，士气低落，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连的战斗力、士气都给我提起来。
4: 看见没？我就说没啥好事儿。哎，谁让你们是领导呢？听你们的。
3: 考虑到你刚入伍不久，各方面还不太熟悉，给你配了一个指导员。嗨。
4: 那这是你们当官的事儿，你们定呗。但我话说到头里啊，到我的队伍里，那必须得能打仗，关键时候得能冲上去，怂包我可不要。
3: 放心吧，也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你可以去调查一下。另外呢，趁着我跟团长在这儿，你有什么困难，直说。

0: 政委团长，那能不能在粮食弹药上给我们解决一下啊？
1: 说什么呢你，老财主，你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啊？
2: 你们那点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说，王家洼子弄炮楼的时候，你们弄回多少东西？听说光轻机枪、重机枪就弄回五六挺，小钢炮五门，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打埋伏是不是？
0: 团长，那个
3: 不是这些事儿，我也是刚知道。你看我走的这段时间吧，这帮小子造反了，我刚才批评他们了。
2: 你小子呀，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跟我说实话，那些武器都是怎么处理的？
3: 那还能咋处理啊？这不是生连了吗？那就一个机枪排，再整个炮兵排，这好吗？
2: 哎呦呵，你小子行啊，你一个连里就有一个机枪排，还有个炮兵排，
3: 这不
2: 我这一个团里还没个炮兵排呢，你是故意馋我的吗？别废话，这个把你们那个老黄牛给我抬过来
3: 啊！
2: 这你们就留凉亭迫击炮。
3: 不，
0: 团长，哪有这样的呀？你们给我们塞了这么多兵，一毛都没给我们，还从我们嘴里偷食。
3: 就是，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废什么话呀？就你们罪阔，我不抠你们抠谁啊？
3: 那是老子带兵有能耐。团长，你之前可是有话的，有本事吃香喝辣的，那凭啥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抢的东西支援别人呢？
4: 张良啊，这全团现在都挺困难的，你能不能发扬点阶级友情，支援点其他部门吗？
2: 赵白，你别跟他们废话，八路军的规定，缴获武器一律上交，给句话，交不交吧？说话呀！
3: 交，谁让你们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1: 我是看明白了，以后有啥宝贝可不能让你们知道，你们嘴都严点。

0: 这是啥队伍啊？咋被鬼子打成这样了？
1: 说啥呢？这可是咱团主力中的主力，咱团长就是从这个连出来的，这不是让小鬼子打个伏击吗？吃了大亏，才让咱捡了个大便宜。
2: 得了吧，那也是咱们腰杆硬，仗打得好，要不然团长咋不挑别的队伍呢？
3: 哎，这武练以前在团里，那鼻子翘得比脑门都高。
4: 一向都被团长惯坏了。哎，对了，这回排长回来，应该得到不少奖励吧？走吧，咱帮他们抬上圆圈。
5: 走。
4: 八路军刚成立那会儿，我就是这个连的连长。这么多年了，扩编合并，不过这个连我一直留着，我对他很有感情啊。现在。
5: 我交给你了，好好干。
6: 放心吧，团长，我都想好了。原来排里的干部直接升级不就行了？
5: 你说行了？这事儿你做主吧，部队有你在，你比我了解。那好，团长、政委，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5: 我听老张那个意思，将来那个副连长就由我来干了。
6: 啊，
5: 我真的干不了。
6: 走了？你啥意思？
5: 老包浆。 你说你为啥不干啊？
7: 不是我不想干，是我真的干不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半斤八两，我也就是个当排长的料。当那么大的官儿，我当不了。我这个也是为了队伍好啊。
5: 那你说，你们排谁合适当这个副连长啊？
7: 我觉得论打仗的经验，肖刚和二旺都行，但是这个肖刚啊，有点过于鲁莽。
4: 二旺又有点太拘谨了，我觉得综合素质最强的，那还得是五十三。
6: 啥？那可不行，他哪行啊？这小子，不行，这刚当兵没几天，他这材料充其量当个班长，
4: 不行，绝对不行。五十三，说实话，我也挺看得上这小子的，我在他身上总能看到。

0: 当年的一些影子。你不在这段时间，五十三虽然抗命擅自行动，但是真的干了一些漂亮的活啊。当兵的长短不是衡量一个战士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
1: 团长，你是不了解他，我弟弟我还不清楚吗？这小子你要给他升官的这么快，那尾巴还不得翘老高啊，那将来不定惹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
0: 张良，我这次就武断一次吧，任命五十三为副连长，这也是为了给我培养一个以后顺手的指挥干部。将来这小子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让他做。
1: 得，你是团长你定吧。
0: 不过张良，我要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们兄弟俩担任正副连长，千万要注意影响，不能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
1: 团长，你是跟我开玩笑呢？我是那种人吗？
0: 哼。张良
1: 啊，
0: 你过来看。
1: 哟，
0: 我给你准备什么了？
1: 给我的？
0: 对。
1: 嘿，老中正。
0: 前段时间七连接了一个鬼子的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国军的武器弹药。
1: 嗯，
0: 我好说歹说的要了三支老中正和一些子弹。你们不是贡献我很多东西吗？我得表示表示啊，以后不能再说我抠门了吧。
1: 我说七连
0: 拿走吧。
1: 好
2: 啊，
1: 快走快走，等会儿后悔了。
2: 走走，
3: 大爷您慢点儿，您小心下面是个下坡啊。
4: 你给我起来。
5: 我不起来。你给我回来，你个混蛋。你
3: 大爷您先走。
4: 什么玩意儿，不愿意去就去，转肠吧你。
3: 王大叔，
5: 对呀，
4: 败家老爷们别管他。
3: 王大叔
4: 待着，
3: 这是咋了？
5: 别再出去。
4: 乞丐我们家是你、哎、你站开。乞丐
3: 你帮我
4: 站
3: 住。
4: 我们家是关你什么事啊？
3: 对，
4: 走开。
6: 我说亲生的、哎，
7: 又偷懒是吧？
4: 哎，
7: 抬高点儿，这样才砍不到头。你看啊，
4: 哎，
7: 你看，砍下来砍不到你头。使劲儿，
4: 使劲儿了，
7: 坚持，
4: 不好了，哎呦，
7: 哎呦，没事吧？
4: 哎，不好了，你他娘的被狗撵了
7: 啊？
4: 啥事儿啊？
7: 我们
4: 班长被抓了。啥？被谁抓了？鬼子来了？
7: 不是，是咱八路军。但不认识，
4: 不认识。兄弟们，跟我走。

么呀？马穿生，马干事。咋，请顺子吃饭是吧？那给我们都请了呗。

0: 你也在这个部队？
1: 不在，换了个班长干干。
0: 马干事，还干着你那抓奸细的营生呢，这都抓到我们队伍上来了。注意你的态度，这可是你们新任的指导员。哟，升官了，
2: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吧？
0: 咋，想拿我们兄弟当柴火呢？
2: 53，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注意你的言行，这个人身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他竟然打死了一名无辜老百姓。
3: 不是我打死的，是他自己撞死的。
1: 马刚，你看，不是人家打死他，自个儿撞死的。
2: 我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一名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死了，我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1: 怎么着啊？跟我犯浑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兄弟都是跟我们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想在你十三爷地盘上抢人，你还嫩着呢。
2: 你
1: 兄弟们，给我带人走人！
2: 你们想干什么？
4: 还有组织纪律吗？啊，想干什么？你们
5: 都给我住手！
4: 什么？全都给我放下！
1: 哥，马克现在好厉害，当指导员了，一来就要抓孙子呢。
6: 先别说话。之前团长跟我说了，要给我派个指导员，没想到会是你。
2: 我也没想到会和你搭班子。
6: 搭班的人咱再说，凭什么找我的命？
2: 他无缘无故的杀死老百姓，而且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该不该抓他？
6: 把人给我放开！真杀了百姓了？
7: 为什么呀？
8: 我看见他们在纠缠，我就过去拉架去了。我没想到，我就这么一抓。
2: 张连长，事情的经过你也都知道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6: 老马，我有话跟你说。老马，
1: 哎呀，你瞧瞧你，
6: 虽然他杀了人，但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咱能先不下处决决定吗？
2: 老张啊，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顺子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杀了人，必须偿命。
7: 啥？
1: 啥？不行！你刚来就要杀人，
7: 都给我闭嘴！
1: 啥意思啊？
6: 老马，你是不了解，这孩子我清楚，可是立过军功的，是个好兵啊，打鬼子从来没含糊过。你说就这么给毙了，太可惜了。我知道，我们是讲纪律的。但是能不能
7: 让他戴罪立功啊？
2: 这跟他立没立过军功是没有关系的。
6: 可是你不了解，这个兵不容易，从参加我们队伍就没穿过一双鞋。你看他那双草鞋，从来都没换过。
2: 哎呀，怎么你就
9: 杀人偿命？杀人偿命！就是你！
10: 哎，大姐，事情还没弄清楚，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1: 你冷静，
10: 大姐，兄弟们。你们冷静一下，
2: 班长，你看见了吗？现在我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乡亲们，今天我们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我们的一名战士把一个无辜的老百姓给打死了，我很痛心呀，乡亲们。我们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是来自老百姓的队伍，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就没有我们八路军今天。但是我们八路军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此我代表我们五连向乡亲们道歉，我保证会赡养石子的父亲一辈子，我正式宣布把此人

0: 我们八路军交由团部处置，啥？对呀，你不能开除！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开除顺子，不能听他的。
1: 你们想干什么？赵良，还管不管你的人了？
2: 干什么呀？
1: 又不是我怂恿他们的。再说你要开除顺子，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
2: 人都死了，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2: 我看你敢！
0: 今天张福顺必须开除，
1: 你敢？
2: 知道。
1: 看一个试试。

亲们，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这跟八路军没有关系，你们千万不要记恨八路军呐。我张福顺在这儿给

0: 大爷，大爷，您起来，您起来。
1: 老总，大爷，您别着急啊，我这不正帮您处理着的吗？您别着急啊。您误会了。来来来，老总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爷，我的儿子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干。 三天两头的在家里拿钱，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还要去日本鬼子那里去告发你们。他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乡里赏钱，让我知道了，我拦着他。正好顺子路过那里给碰上了，顺子是无意的。
2: 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3: 那您怎么不早说呢？
1: 老总。
2: 我没脸说，我怕乡亲们戳我的脊梁骨啊！大爷，您的意思是说真的原谅顺子了？不怪他。谢大爷，顺子，下次。大爷说了，原谅你了，他原谅你了，我要感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
1: 谢大爷，谢大爷。

我宣布一下团部的决定，团长命令，由我们排和五连幸存的战士合并成为新五连，由我。

0: 担任五连连长。好，由马春生同志担任指导员。下面我来任命一下各排排长。一排排长由老包江同志担任，小刚担任二排排长，三排排长由张福顺同志担任，另外我们要成立特务排，下设机枪班和炮兵班，由崔尔旺同志担任排长。三同志担任副连长一职。
1: 是。
0: 好好好，打起精神，我们欢迎马指导员讲话。
2: 五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之所以有他光荣的历史，那是跟他的正气和意志是分不开的。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连队，说实话我很失望，我完全看不到一支即将成为主力部队和尖刀部队的影子，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发扬我军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短时间内把我们五连打造成全新的主力性部队。
0: 马指导员说得很好，我再强调一点啊，连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分工明确，该干什么干什么。连队里训练打仗就必须由连长负责，搞思想教育就搞好你的思想教育，管吃喝拉撒的就管好你的吃喝拉撒，要分工明确嘛。散会。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情报是中午送来的，
3: 可靠吗？
4: 应该可靠吧。咱们的情报员也陆陆续续的发现，鬼子在冀中大量的增兵啊。而且结合军分区提醒我们，鬼子近期可能有大的动静，我觉得情报应该准确，咱们不得不防啊。
3: 好，命令各排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6: 没事，不疼。
7: 这
2: 是怎么弄的？怎么伤那么多？
6: 训练时候弄的。
2: 训练？你们在练什么？怎么伤了这么多人？
6: 练刀。
2: 练刀？你们几个过来，你们干什么呢？啊，
8: 训练呢。
2: 你们这练的什么呀？
8: 刀法呀。
2: 谁让你们这么练的？
8: 一直都这么练的。怎么了？
2: 怎么了？刚才我在那边看到很多战士都受伤了，这还没打仗就伤了这么多，这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
8: 我哥说了，训练的时候那就得真枪真刀的家伙事干啊，玩不得虚的，只有这样上战场才不至于流血。你不信问我哥去。
0: 哎，咋不训练了？哎呦，哎呀，指导员亲自到现场训练了，少见呢。啊，
2: 老张啊，我正好找你有事商量。
0: 什么事？
2: 我发现咱们连的训练有很大的问题。
0: 有啥问题？

0: 第一，咱们的战士在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受伤太多，这为什么不练刺刀而要练刀法呢？
1: 这有啥问题？
0: 哎，这是咱们上级规定的训练科目，怎么能随便改动呢？
1: 那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嘛。啊，你是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个连呢，能带刺刀的步枪不到三分之一，你就是练了频次。

0: 还有啊，咱们这些士兵当中啊，大部分都是沧州的，有武术底子，练大刀啊，那上手快。
1: 哼，老张啊，说了半天，你还是忘不掉你这身旧军队的气息啊。那我就不信了，没有刺刀，长矛不行吗？
0: 老马，那照你这意思啊，上战场的时候，那左手拎着把步枪，右手还得拎着一个长矛，啥事儿啊？这是大刀不一样，后背一别，哎，这就齐活了。而且我跟鬼子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不清楚吗？你跟人家拼刺刀根本就不怕，你跟他耍刀法，他立马就晕乎。哎，这是战斗经验问题啊。
1: 我16岁就跟国民党的旧部队干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就有长矛，也没觉得哪儿别扭啊。再说了，刺刀是我军的传统，林总不是说过吗？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好部队。
2: 指导员，你和我哥呀，一个说是刺刀好，一个说大刀好的，谁也不信服谁，是吧？我有个提议啊，你们两个比试比试呗，谁赢了我们听谁的，是吧？那个我哥的水平我们都见过，反正是3-4个人进不了声。马指导员的水平你们见过吗？是吧？
3: 老师比试了，
2: 不露个凉爽谁信呢？
3: 你
2: 们说是不是？
0: 闭嘴，起什么哄啊？
1: 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闭嘴！起什么哄啊？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1: 老马，咱们争论归争论，你还叫什么真儿啊你？再说你，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1: 磊哥，你不会是真怕了吧？
2: 老马，点到为止啊！肯定是我膈应。呀！你，嘿，嘿，嘿，是。
1: 啊！我输了。我哥今儿怎么了？这不是他平时的水平啊！切。
3: 哪把刀你也是个门外汉，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刚才咱连长那一刀的力道，要是换成真刀枪，早就断了。真的？
1: 当然了。
3: 那这么说，我哥还算是赢了。嗯。哎，
1: 二龙，来来，你跟我来。
3: 干啥呀？要是真刀的话，脑袋都该开花了。
4: 是啊。
1: 这幸好是用的假刀啊！啊，你说多危险呢、啊！刚才，快，二龙，就这儿，你看，
2: 你领我到这儿干啥？
1: 二龙啊，你会打刀不？
2: 不会。
1: 你是不是当过铁匠？
2: 谁说我当过铁匠？
1: 别逗了吧，人家全连都知道你当过铁匠。
2: 哎哎哎，
1: 你帮我个忙呗。
2: 你帮我打把刀，打刀干啥？
1: 刀能干啥？我要跟我哥学刀法呀！切，
2: 平时让你练，你老是偷懒不练，今天咋来兴致了？
1: 你别废话，帮还是不帮？哎，哎，
2: 你看，哎，这刀行啊，这刀你拿着合适。
1: 哎呀，不是，不是这种刀，二娃，我要你啊。
2: 给我打一把，像那个肱二爷那个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刀。
1: 武十三，你疯了吧？你知道肱二爷那把刀多重吗？82斤。就算我给你打了，你拿他上战场，鬼子没打你，你自己倒先倒了。那你就看着打吧，反正你得给我打一种那种特别大那种、拿着特气派那种。
2: 打不了。
1: 二宝，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打了，我一定要好好训练。 好好练刀，我保证让你十天之内啊，看到我的变化。真的？你不信你试试。
2: 行，冲你这句话，我就捡起我老本行给你打一把，
1: 够意思。
2: 师傅，给我找块好铁。
5: 找好铁，
2: 哎，好嘞，
1: 试试。
6: 慢回，嘿嘿嘿，老马，老赵，我听说你晚上没吃晚饭，来，特意啊，让老包浆给你做的，趁热吃吧。
7: 好，老赵，谢谢你啊，我真的不饿，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啥事儿啊？你整这么严肃啊你？

0: 我明天想回趟团部。
1: 啊，
0: 赵团长申请一下，把我调走。
1: 啥？哎，老马，这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啊？怎么，还生我气啊？
0: 哟，没，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今天比武的时候是你让着我。
1: 老马，要是因为这事儿，那我得批评你。这啥事儿啊？你个大老爷们儿，这事儿你还计较啊？那我承认，我这个人这个脾气是暴躁了一点，但不代表我不欢迎你啊。我这当兵也这么多年了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军官啊，每天晚上到营房里给战士盖被子，还给战士缝衣服、缝袜子。这活你没少干吗？
0: 这，你都看见了。
1: 你看这村子屁大点的地方，啥事儿能瞒过我这双法眼呢？哎呀，老板啊，你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而且我也想过，思想工作和战斗力那是同等重要的。那我想过，啥叫思想工作呀？那就是战士们的事情，战士们没事情哪有战斗力啊？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配合非常好。我打仗行，这思想工作我这整不明白，这还得仰仗你呀。我知道你是为了队伍好，我呢，你时间长了就了解了，我就是直肠子。哎，好的坏的哗哗来了，知道吧？不好的扑，把它放了，不就完了吗？咋样，老马？别走了，啊？
0: 您这样说，要不我就留下来？
1: 那当然得留下来了。来来，把面吃了，哎，这会凉了。
2: 一二一，一二一，
1: 好，
2: 一二一。
1: 一二一，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三儿，
2: 过来，一二一，
1: 到哪儿红灯？给我。
3: 哎，咋样？咋样嘛？人家二旺，哎，特意给我打的。
1: 刀弄得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好使就行呗。要不是照镜子，能看鬼子就好使。
3: 哥，哪天？你把你那刀法也教教我呗，
1: 你不是在练着吗？
3: 我那算啥刀法呀，也就这么夸夸夸，那都是皮毛。哎哥，你那天跟那个指导员唰唰唰那几个刀法那就漂亮了，我要学这个。我是你对不？你东西不教我教谁啊？
1: 将来再说吧，你先练这几招，等练熟了我再教你。你现在不到火候，
3: 啥火不火候的？等到了火候，黄花菜都凉了。你要是不传给我的话，没准哪天，指不定就失传了。
1: 臭小子，
3: 你咒我什么？我哪敢呀，哥！
4: 老张，老张
1: 啊，
4: 五十三，
1: 快去训练吧。我先玩会儿，训练去。
3: 你别给我弄坏了。
1: 小子，
4: 哎，老张，那个刚才团部通知我们，说是让排上的干部啊，去趟团部，去参加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1: 呵，这训练多紧张啊！行，你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去组织一下，咱马上出发。
4: 行，那你抓点紧啊！
1: 哎呀，你放心吧。
4: 好，
5: 1942年5月1日，为达到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寇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纠集日伪军50000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抗日斗争进入最惨烈时期。
6: 虽然军区早就闻到了鬼子要大扫荡的意图，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根据旅司令和军委区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果断的突围。你带队伍、团部机关、印刷厂、被服厂，还有医院等单位，率先突围。我带着部队掩护你们。
7: 不，还是我来掩护你走。
6: 打仗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各位，都回去准备吧。
8: 是
9: 是。

0: 这里边装的是啥玩意儿啊？
1: 备服长的缝纫机啊！哎呀，这是转移突围，这个东西能带吗？给我扔了！
2: 现在整个备服长都没有几台这样的机器，扔了怪可惜的。
3: 是啊，
0: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在，以后再闹，给我扔了！带着备服长的同志赶快转移，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跟上！
4: 快跟上！
0: 丁明姐，怎么了？部队担架都用完了，还有几个伤员走不动道，怎么办啊？
4: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落下任何一个战士。
1: 走，跟我回去拆门板去。
5: 是，
1: 走。
5: 快点！
1: 快点！
5: 快点！
1: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政委，
1: ！
0: 小鬼子，走！
2: 昆团长，我们来支援你了。
3: 我不让你们进行突围吗？怎么又回来了？
4: 团长，石政委牺牲了。
3: 你说什么？
4: 石政委牺牲了。
3: 带领部队占领西边的阵地，让团部和后勤机关赢得转移的时间。快去！
5: 是，
6: 胡林的兄弟。

0: 来这里就是关镇山的指挥部。
1: 是的，但是关镇山已经率领他的部队转移了，村子里只留下了少量的守军。
0: 看来我的朋友们走得很急啊，连牌子都没来得及摘。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1: 嘿，
0: 石天，派人锁住关镇山的信号，只要信号在，他的人就跑不了。
1: 嘿，
2: 老马，坚持住，挺住，
3: 皇上。下辈子我还给你打板子，你教我刀法，你一定要把队伍

老马，老马。

0: 就送到这些。
1: 大佐，这是八路军冀中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八路连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扔了，真是一溃千里。
0: 否则，电台监听的有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命令他们继续监听，我就不相信，金山不会用电台联系他的上级。
1: 没错，是天。你担任继续搜寻，但不要打草惊蛇。有消息随时通告。嘿，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折了一半地球，看着弟兄们死，我心里疼啊。
1: 都是好样的。你告诉我，史政委是怎么牺牲的？ 手雷的碎片穿透了他的心脏，伙计，你就这么扔下我走吧？来，一路走好，老伙计。 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好这支队伍的。

0: 现在还不是我哭丧脸的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找个时机突围出去。
1: 现在跑我看不是办法。团长，你还没看出来吗？就算突围出去了，那下一道怎么办？人家是冲着你来的。
0: 有什么好点子赶快说。
1: 把咱团两个破电台给我一台。
0: 你说什么？全团就剩这两个会叫的玩意儿了，都给你。
1: 团长，你咋还不明白呢？就因为这电台叫唤，这小鬼子才能老捕捉到咱们的位置吗？你给我一个电台，我背着他带着小鬼子遛弯，等你们突围出去了再把电台打开跟军分去联系。啊，
0: 明白了。
2: 团长，你就别犹豫了，兄弟们都知道你是条汉子，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了活着。你还要带领大队整个突围出去呢。你放心，鬼子呀奈何不了我们五连，咱五连别的本事没有，咱就是腿脚子快。哎，这个任务呀你还真得交给我们，你放心吧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时间紧迫，你就别犹豫了啊。
0: 好吧，我代表全都市团的兄弟们谢谢你们。
1: 哎呀，这啥话呀。这
2: 团长你别谢我，回来请我们喝酒。
0: 等等，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后在南边的唐湾村集合，三天
3: 必须给我回来报到，听见没有？
4: 是。

0: 报告大佐，发现关镇山的电台信号。就在这一带。
1: 马上带人过去搜索，多带些人。

0: 连长，这也不对呀，咱们绕来绕去，怎么还在这绕圈子？
1: 我们就是要带着小鬼子绕圈子，直到把他们绕晕为止。
0: 啊！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快看，我们把谁找到了？
1: 丁医生，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
3: 你们怎么会在？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们本来跟着团部突围，后来遇到鬼子骑兵就给冲散了，然后就遇到顺子了。
1: 那就跟着我们，这不是说话的地儿，赶紧撤，
3: 走
1: 走。

0: 团长，过了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1: 知道了。过完这座山以后，给张良发电报，让他赶快脱离出来，到唐王村跟咱们的留守部队会合。

0: 集中当父老乡亲们，我关着山对不住你们了。放心，我们一定会杀回来，到那个时候给乡亲们报仇。
1: 没事。
2: 连长，
3: 连长，咱们老这么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战士们都累了，
2: 让大伙再坚持一下。
3: 嗯，
4: 连长，团长来电，他们已经到达济南，让咱们迅速赶往唐王村。
2: 太好了，弟兄们都坚持一下，走
3: 走
2: 走走。
4: 团长，团长，军部来电，司令命令我们团明早务必赶到深县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0: 我们刚跳出包围圈，又要折返回去，现在哪支部队还在里边？
4: 现在能联系上的只有五连了。
0: 五连，那就让五连再折返回去。
4: 团长，五连可是你的宝贝疙瘩呀，现在冲回去再折回来，凶多吉少啊。
0: 这是军分区的命令，谁敢抗命执行命令。
4: 是。
5: 再翻过这道岭，只要过了这个坎子，就可以到唐王村了。
2: 大伙提起精神，准备战斗。
4: 连长，连长，团长又来电了，让咱先别撤。
2: 为啥？
4: 明早之前赶往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2: 哥，咱这马上又要过去了，还回去啊？哎呀，要我说呀，反正团长也不知道咱们在哪儿，咱就跟他说咱早撤出去了，咋样？执行命令，原路返回。
3: 哎，哥，连长，兄弟们拼了这么多天，眼看就要突围出去了，再回去怕出不来了。

同志们，谁让咱们是军人呢？元龙返回，执行命令。

0: 报告大佐，电台信号已经消失。
1: 消失了。
0: 嗯。
1: 继续搜索。
0: 嗨。
1: 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检测范围？不可能，咱们盯得这么紧，除非他长了翅膀。那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在监测他们的信号，保持了无线电静默？有可能。通知所有扫荡部队，密切注意独立团的动向。嗨。
2: 这个地儿不错啊，适合打阻击。海王，
3: 有，
2: 你跟顺子在东侧挖战壕，我带剩下的同志在西边挖战壕。
3: 是，
2: 老八江，
4: 有，
2: 你带你们排，还有医疗队的同志在树林后面给我挖散兵坑，每个20步一个，越多越好。这样小鬼子万一突破了咱们第一道防线，咱们可以在散兵坑里陪他们玩。
3: 是，
2: 行动吧，
3: 哥，我跟着你吧，
2: 跟我来。
3: 哎，二王哥
5: 啊，
3: 你看，好像是咱们自己人啊。
5: 嗯，哎，顺子，
3: 哎，
5: 你去看看，然后通知咱们连长，快去。
3: 哎哎。

0: 连长
1: 啊，
0: 您快去看看是不是来援兵了。
1: 你去忙吧。
0: 哎，
1: 弟兄们抓紧啊，别停下来。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张良，
2: 我是军分区教导队王队长，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接到命令，在这里阻击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2: 大部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赶紧撤吧，后面还有两个大队的鬼子呢。
1: 我们接到命令了，我得先守阵地。
2: 你们就不担心被包围吗？
3: 顶不住也得顶啊，谁让咱是独立团五连的啊。
2: 没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
1: 谢谢了。
2: 同志们，把弹药都给他们留下。此时此刻，我们教导团的所有弟兄都想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但我们接到命令，立刻转移出包围圈，与大部队集结。虽然我们人不能留下来，但我们的心和枪都会留下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0: 阁下，我们在神仙岭一带发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嗯，看来这是关之山的独立一团，马上命令部队集合。嘿，阁下，需不需要黄协军参加此次战斗？黄协军，还是让他们在外围警戒吧。嘿，嘿。
1: 咱快点干！哎，哎，方王哥，打完仗了，你想干啥呀？
2: 没想过，兄弟，想多了，也许都活不到那一天呢，赶紧干活吧。哎，
1: 万一活的那时候呢？
2: 那我以前就是一铁匠啊，那就回家打铁呗。哼，俺哥的活那时候，俺还没娶媳妇呢。 等俺娶了媳妇儿，今儿让他给俺做好多好多好吃的。顺子，啊，那战场上你可得护好你的命根子，干活，兄弟们，抓紧点时间啊！哎，顺子，没事吧？
3: 没事。
2: 他娘的，老子帽子都被炸！

0: 前方防线怎么没有反应啊？这么多鬼子，怎么也不说一声？
1: 被小鬼子突破了！
0: 哎呀，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呀？
1: 来多少打多少吧！
0: 哎，

0: 咱们还有止血药吗？
1: 没有了。
2: 等一下。

0: 你们不知道绳这点用吗？
1: 那么多鬼子咋绳啊？
0: 三儿，啊，带几箱弹药，给阿旺他们送回去。
2: 是。
0: 告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就撤到后面三兵坑去。
2: 是啊，走。

弟兄们，小鬼子也打累了，大伙歇会儿，各排清点一下弹药，伤亡人数，照顾好伤员。

0: 大部队现在已经撤退了。
1: 真的？
0: 是啊。
2: 连长，大部队已经跳出包围圈了，军分局命令我们立刻突围。
3: 他娘的，终于想到咱们了。同志们，都打起精神，轮到咱们唱主角了。同志们，这一天我基本听出了敌人的火力配备，南侧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等一会儿一班跟着我往北侧佯攻，等把鬼子的主力吸引到北侧。三儿，你带领大家突围。
4: 哥，你是连长，你先走，我去吸引鬼子。
3: 你是连长，我是连长，听命令。
1: 那你咋办？
0: 放心，我有办法。
3: 突围出去的同志们迅速赶到唐王村跟团部会合，听清楚了吗？
4: 听清了。
2: 清楚了。
5: 听清楚了。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弟兄们，突围之前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这次突围能不能成功我这心里也没底呀。

0: 但咱用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掩护了咱主力部队的突围，阻击了敌人一个大队的进攻，咱们够本了。万一这次我他娘的要是战死了，那弟兄们都记住了，我张良这辈子跟你们一起打过小鬼子，是我的福气，下辈子咱还做兄弟。
1: 连长，说这些干啥？兄弟们的脑袋都是别腰上过来的，怕死咋的？
2: 就是留着力气不如杀几个鬼子。
0: 说得对，

0: 一半，跟我走。
1: 不，
2: 如果这回我要死了，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做亲兄弟。
0: 这辈子还嫌房我不够啊，还想缠着我？你给我小心点啊！弟兄们，走！
2: 兄弟们，听我口令，准备撤退啊！丁亮，一会儿突围的时候，你紧紧跟着我，别乱跑啊！
3: 报告，
4: 大佐，
3: 战况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4: 我们已经将这支小股部队压缩到很小的区域里面，但是他们在这个区域里布置了非常多的散兵坑，用来牵制我们。之前我们的伤亡非常大，现在我们准备重新调整部队，继续发起攻击。
3: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4: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他们的战术素养也很高，他们在东西不足3公里的地方挖了很长的2条壕沟，并在这些壕沟后面挖了很多散兵坑，给我们形成了犄角之势。
3: 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命令部队给我团团围住，我要活捉关震山。
5: 嘿。

人！

0: 连长，
1: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遇到鬼子了。
1: 三儿呢？
2: 三儿呢？
0: 不知道啊。
2: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走散了。

0: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三儿呢？三儿呢？
1: 不知道，
2: 可能找丁医生去了。
1: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打散了。
0: 二娃啊，你带着弟兄赶紧撤，我去找三儿。
1: 不行，要去一起去，
2: 要去一起去。

0: 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你跑哪儿去了？
1: 不，
0: 我什么我？快走！小心！呀！快跑！
2: 吴十三，你这个笨蛋，你要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0: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我以为你都回去了呢，
3: 怎么能把你俩丢下呢？没伤着吧？
1: 没有，
2: 没事吧？没事，没事。
3: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0: 走。
4: 大佐，在树林南面发现大古巴勒军部队准备突围。
5: 北面是阳宫，真正突围的方向是南面。走，
3: 三儿，哎，能坚持吗？
0: 放心，没事。
3: 大伙咬咬牙，坚持过了前头那个水塘子，我们就安全了。

0: 弟兄们，即便战死了，也得下个够法儿。
1: 好。

快！啊！

0: 冲出去！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三儿，冷静点！住！
1: 哥，小心！

0: 出去。
1: 那你呢？
0: 别管我，我来掩护你们。记住了，一定要把我弟弟和弟兄们活着带出去。
2: 是，
0: 快
1: 快！
3: 十三，
4: 林雨生，快走！
3: 十三，十三。

0: 连长！
1: 连长！

0: 小顺子，轻点人数。顺子，顺子，来喝口水。
1: 老肖，看见顺子了吗？
2: 没有啊。
1: 老包，看见顺子了吗？
3: 顺子和丁医生各自都找不着了。
1: 啥？啊？不是，你都找了吗？你
2: 哪儿都找了。
1: 你们看不看见？
2: 我没注意啊！佛七，十三，哎，十三，哎，你干啥去？我问你们，丁医生和小顺子是不是不见了？我能干嘛去啊？我要去找他们，我要给我哥报仇！
1: 十三，别给我耍混啊！你看看。
2: 咱们现在剩多少兄弟？咱们现在去不白白送死吗？给我让开！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不指望你们，我自己去。我要把他们找回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你们让开！
1: 来啊，五十三，跟我犯浑是吧？行啊。 来，现在就开枪！如果打死我连长能回来的话，老子认了。你以为张良就是你大哥是吧？啊，那也是我们的连长，我们的兄弟。开枪！来啊，开枪！
2: 不管，你给我让开！你让开！
4: 五十三，爷娘的以为你是谁？你是咱们的副连长。你看看这些兄弟，你看看他们，都指着你把他们带出去呢。
5: 丁医生和小顺子不见了，我们不着急吗？
4: 可你哥呢？连长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活下去。
5: 让咱连长白死了。

0: 快，注意隐蔽！
1: 十三。

0: 十四，
1: 十四
0: 已经死了，
1: 已经死了，鬼子！
2: 你们是谁？
3: 都是八路军，自己人。
2: 自己人，这年头冒充八路的太多了。哪部分呢？
3: 冀中独立一团五连，你们呢？
2: 冀中三团三营四连，叶荣飞。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这个人怎么了？
4: 他是我们代理连长，原来连长是他哥哥，已经牺牲了。
5: 诸位，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冈村将军的指令，加强对八路活跃区域的扫荡力度。在我们的战区之内，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烧光、杀光、抢光，彻底断绝八路军的粮草，还有他们的藏身之地，逼着八路的主力与我们决战。
6: 嗨！
5: 现在我命令田中小队、织田小队、青山小队，你们沿着新店马家浦一线平行推进，间隔不许超过五公里。
6: 嗨！
5: 本田小队、铃木小队，你们沿护托河整个区域平行推进，推行三光政策。
6: 嗨！
5: 明天早上集体行动，我要踏平我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
6: 嗨！

出去。

0: 不是冲咱们来的，我估计鬼子又开始扫荡了。行了，二娃，
1: 嗯，
0: 你去睡吧，我来站岗。
1: 连长，没事，你去歇着吧。
0: 别，明天还要赶路呢，快去吧。
1: 哎，
2: 我来吧。
3: 是，
2: 你去休息吧。
0: 指导员，你也去睡吧。
3: 你连长都站岗了，我这指导员怎么能休息呢？一起吧。
0: 哎，小康，去吧。
4: 哦，
0: 指导员，你们部队怎么跟团部失去联系的？
3: 我们团是年初刚成立的，大部分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呢。仗打了没多久，我们团长就牺牲了。上面命令我们突围，我们这一个连突围出来，跌跌撞撞到了这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了。
0: 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队伍最好能够合在一块行动，耍蛋啊，很容易被鬼子吞掉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团长，团长，团长，你小子跑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在唐旺村等着五连吗？
6: 团长，我没等到五连，鬼子，鬼子扫平了。唐王村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全村的老百姓都团长，我没完成任务，你想灭我吧？
5: 你哭个球！听我的命令，无论如何把五连给我找到，找不到你小子也别回来。
6: 是，
5: 去吧。

0: 紧了吧？
1: 鬼子应该刚刚来过。
0: 小刚，
2: 哎，
0: 带几个兄弟进去摸摸情况。

0: 是兄弟，先把老百姓们好好的安葬吧。
1: 哎，团部肯定没在这儿，
0: 估计是在鬼子来的时候撤出去了。
2: 连长，那咋办？咱们约好了在这儿见，团部现在不知道去哪儿，咱往哪儿走啊？
0: 通知大伙儿，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一夜，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安排两个明哨，一个暗哨，暗哨要尽量安排在房屋高点的位置上，这样容易观察。
2: 嗯，

0: 团长，团长，我们通信员从二连回来的路上碰到的五连的伤兵。
1: 你们连其他的人呢？
2: 哦，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被鬼子打散了，一切战士被围，连长牺牲了。
1: 张良牺牲了，那其他的人呢？五十三他们呢？
2: 队伍都被打散了，分了好多次突围，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1: 先下去吧，赶紧直上。

0: 咱就跟着老百姓这么漫无目的的逃命吗？当然不是了，咱们得找队伍，找组织。怎么找啊？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搞不好还会遇到鬼子。之前突围的时候，张连长说，咱们的队伍在唐王村会合，咱们就往那儿赶。你说，团长他们现在在干啥呀？会不会已经踏出敌人包围圈了？不好说。
1: 但愿吧，咱们赶紧走吧。二王，部队现在暂时安全了，从今天开始，部队由你来指挥。你们几个跟着我。
2: 连长，干啥去？
1: 我一定要把小叔子跟丁医生救回来。连长。
2: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想去救人，但是他们人在哪儿，我们根本不知道。
1: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活着的战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么多兄弟都靠你指挥呢。
1: 要不这样，你相信我，我带几个兄弟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他们。
3: 你现在是连长，你可不能去。

0: 一下加尔旺，他一定能找着。
1: 好，
2: 出发。
0: 到处都是鬼子，小心点啊。
1: 嗯，
2: 高总，
1: 哎，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嗯，放心吧。
2: 走，兄弟们。
3: 哎，不是说撒尿去了吗？咋还带回来一个呢？他干什么的？审了吗？
4: 我审了，什么都不说。要不是为了点赏钱，我早把他崩了。
3: 行了，都给我起来，等着回去领赏钱去，快！
4: 哎，快走，
5: 都起来，走，快走。

0: 指导员，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1: 嗨，参加过长征的谁不会啊？只不过这北方的草啊，没南方的结实，将就着用吧。
0: 是。哎，连长，连长，你这是去哪儿啊？
1: 老伯，你们这连长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我们这个连长啊，以前就是一个剃头匠，日本鬼子呀，把他们全家全杀了。他和他哥呀，就一起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哥呀，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在29军的大刀队里担任连长。前一段在突围时，为了我们大家伙牺牲了。这段时间里啊，他还沉浸在他大哥的这件事情中，还没走出来呢。您就多理解他，多担待吧。
2: 嗯，哥，你放心，我会把咱五连的战友全都活着带出去的。玲玲、顺子、鸽子，你们在哪里呀？我相信二王一定会把你们都找回来的。
3: 鸽子，咱们还有水吗？赶路的时候水壶掉了。大娘，您先歇会儿，咱们得找地儿弄点水去。

隐蔽。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别跑！

0: 终于找到你们了，快跟我走吧，快。
1: 大糊涂没事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走吧。
1: 哎，五十三他没事吧？
0: 他没事儿。行了行了，快走吧。
1: 哎，等一下，咱们先把消息们转移了吧。
0: 嗯，行。周三王奎，
2: 到。
0: 你们一会儿啊，护送乡亲们到咱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村子，不是鬼子扫荡过吗？所以呢，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会去。你就先把老乡安顿在那儿。
2: 好，
0: 路上小心点。
2: 知道了，
0: 去。
1: 等一下，咱们不挑几件干净的衣服带上吗？
0: 鬼子的
1: 啊，
0: 带他干啥呀？
1: 也许能用得上。
0: 也行，走。
3: 出去二王他们带走那几只能叫唤的，就都在这儿了。
4: 我就是想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五连的弹药和武器情况。现在，我们的所有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连还有23个人，长枪9支，短枪3把，子弹50发，
4: 比我们还穷呢。哎，不够啊！这要是鬼子打过来，我们这儿一仗都不够打吧？
5: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有个想法，把咱们2个连的枪全部集中在一起，发给那些枪法好的老兵，枪法不好的还有新兵，让他们扛大刀或者抬伤员。
3: 我们枪可比你们多，这要平均分，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5: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咱们都是八路军，分什么你我？
3: 话是这么说，我们必定是2支队伍。
4: 老爷说的没错，我们要想突围出去，也只能这么做了。
5: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撤呀？战士们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再待下去，我怕鬼子会摸上来。
4: 再等等。
5: 等等？等什么呀？
4: 我派几个人出去寻找我们走散的战士，他们还没回来呢。
5: 这样，留几个人在这儿接应他们，剩下的先撤吧。
4: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留下。
5: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
6: 是。
5: 掉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4: 别说了，你们走，我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是调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2: 别说了，你们草木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0: 走，快走，走，
3: 走，
0: 走
3: 啊！
0: 快走，
3: 快，
0: 杨豹也快走，
3: 走，
0: 快，
3: 跑了，
0: 跑了，
3: 快，快点，
0: 拿着。 你们都别动啊，我去看一下。给我跑！
3: 哎，谁要跑？啊！
0: 再给我跑！跑就这下场，知道吗？一天天的，都快点！
3: 跟上，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我走，
0: 磨蹭什么呀？
3: 快点！
4: 快点，顺子，都跟上。哎，你也磨蹭什么呢？
3: 快点，快走！丁医生，丁医生，
4: 那边什么情况？
3: 一队二狗子压了好多咱们的同志，关键顺子在里面啊。
4: 那咱得救他们呀！
3: 肯定要救啊，但是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啊。
4: 要不然回去叫53他们吧。
3: 那肯定不行，等他们人来了，二狗子早走了。 小花、六子，
5: 到！
3: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通知连长，我们想办法救顺子。快去！
5: 是是。
4: 二旺，咱们刚才不是拿了几套日本人的衣服吗？
3: 是啊，咋了？
4: 你们把他们穿上。

0: 唧唧的。
1: 快快快快快点！
2: 停下！太君。
3: よし。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他们统统跟我走，你明白？
2: 啊，好，明白，太君。但这个池田太君让我们压回五强的。
3: 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
2: 我
4: 太君，
5: 冰冰姐，他这说的是哪国日语啊？我也听不懂，反正二狗子听不懂就行了。
2: 太君，快呀，都给太君带走！
3: 同志们，跟我走！
2: 快走！
6: 抓走了我们的同志，一定让这帮二狗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好，
8: 吴连长，有战斗任务吗？
6: 我派出找人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我们人还活着，只是其中一个被二狗子抓走了，我要去把他弄回来。
8: 对方有多少人？武器装备怎么样？有没有援兵？搞清楚没有？
6: 等你搞清楚，黄花菜都凉了。我就不信了，几个二狗子我对付不了。你们四连如果不想去的话，就安心的待在村子里面。反正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我们活着的同志。
8: 五连长，你这太鲁莽了吧？这是蛮干呢。
6: 行了，全体都有，加油，转，出发。
8: 五连长。
9: 指导员，我们怎么办？
8: 跟我来，
10: 所有人跟上。
11: 同志们，
3: 同志们，跟我走。
10: 哎，不对呀、啊，他们是八路上上当上了。哎，
2: 八路上当，
10: 快回去。
12: 袁医生，
5: 顺子，你咋样？
12: 袁医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5: 哎，咱们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得赶快赶到唐王村跟队伍会合。
13: 对，
5: 快走，
2: 快跑，
13: 快！
2: 哎，走。

0: 飞哥。
1: 蝶灵，
0: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吧你？
0: 没事。

0: 整个五连战士都担心坏了。你要死了，五连可就损失大了。没伤着吧？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五十三，五十三，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已经摸爬滚打好几天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
1: 鲁飞哥是我师哥，在康大的时候大我一届。
0: 我知道，我们都很熟了。
2: 五连长，刚才你说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呀？
0: 是，丁医生对我们五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好，
0: 这里不说话的地方，我们赶紧撤，走，撤，
1: 好，
0: 走啊，走走，好，
2: 同志们，走。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佐阁下，据黄贤军报告，在唐王村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0: 嘿。
2: 丁医生，
3: 哟，呵，他怎么睡这儿？
2: 嘘，这不，咱们五连重聚了。前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睡，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心里总算踏实了，能睡着了。
3: 也怪难为他的。
2: 哎，丁医生，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3: 谢了。
2: 嗯。

0: 怎么睡这儿了？
1: 可能太累了。
0: 这些天确实也难为他了，不容易呀。哎，对了，这些年你都去什么地方了？毕业之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1: 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冀中独立一团，来这儿也不到两年。你之前不是在冀东军区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年初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兵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营和几个冀中的县大队被编成了一个团，划到了冀中军区。
1: 你说这一毕业也好几年了，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0: 真是巧啊。哎，我还记得啊，当时咱们在学校的时候，咱们一起在话剧社，因为我这个社长没有同意让你演陈白露，你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1: 那个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儿吗？
0: 哎，不打不相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大吵了一架，我才注意到你。
2: 我睡了多久？
1: 阿旺说就一会儿。
2: 快，把他们几个叫过来。
0: 怎么了？
2: 快去。
1: 好。
3: 不是说明天早上转移吗？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们忽略了一点。
4: 哪一点？
2: 二狗子跑回去肯定要通知鬼子，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鬼子应该很快就到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撤回去。
0: 我同意，之前我就说过，不管有没有鬼子，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现在还没有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呢，早走总比晚走要好。
2: 行了，就这么定了，通知各位收拾东西。
0: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儿，现在咱们的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多了，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得明确一下指挥权。
5: 那还用说吗？我们人多肯定听我们的。
0: 哼，这又不是土匪入柳子，谁人多枪多就听谁的。组织上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明文规定的，谁的级别最高就听谁的。
3: 你和五十三都是连级干部，我们应该听谁的？
0: 他这个连长是临时任命的，按规定我的级别最高。
6: 反正我不管什么狗屁规定，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0: 伍连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议让53暂时领导大家。你看现在这里的战士五连的居多，第二53比较熟悉地形，我建议等咱们转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指挥权的问题，好吗？
0: 好，我同意。
2: 来，你们听好，挑7-8个枪法准的，小刚、二王，由你们分别带着，在咱们的左右两翼警戒。
3: 嗯，
2: 我会带着5连有枪的老兵在前面探路。老叶，你带着你们4连有枪的老兵断后吧。
0: 好。
2: 小春子、老包江，你们带着伤员和其他人夹在中间。
4: 好。
2: 听明白了吗？来，去准备吧。
4: 好好好。
0: 天亮，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行动。
2: 哎，丁医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有任务分配给你。
1: 哦。
0: 好，那我先下去准备。
1: 53，你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2: 也没啥，你的任务啊，就是跟着我，紧紧的跟着我，明白了吗？
1: 这算什么任务啊？
2: 少废话，你刚不是说了吗？全连战士暂时都得听我的，也包括你吧，这是命令。
1: 是。哎，你。
5: 快跟上，
6: 快点，
5: 同志们，快跟上，
6: 快跟上。

0: 阁下，这个应该是八路军的草席。
1: 八路军果然来过，应该不会跑远。命令部队追，嘿，全体追，追，快，快，跟上！
2: 所有人跟上！
3: 连长，看过，没问题。
4: 好，
2: 都是部队，准备转移。
4: 是。这也太险了，要是晚走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嗯，
4: 不错，有两下子。

0: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1: 今天。
0: 你为啥要加入八路？
1: 傻鬼子报仇，我还能为了啥？
0: 打鬼子固然是我们八路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也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指战员了，不能光想着报仇，让丝绸蒙蔽了你的双眼。你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为了天下所有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战斗，你懂吗？
1: 有点懂了。
0: 好好歇着吧。
1: 哎，丁医生。
0: 嗯。
1: 延安，延安是个啥地方呀？还有抗大，抗大又是啥地方？以前

0: 党员都是从延安出来的，你叶指导员又是抗大毕业的，这抗大它究竟是个啥地方呀？
1: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抗大就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地方。
0: 我真想那一天也去看看，看看延安抗大它究竟是个啥样子。
2: 经过前一阵的浴血奋斗，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冈村将军的作战计划，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面我来部署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第15步兵大队沿石德路方向继续扫荡，第22中队沿滹沱河沿岸继续南进，命令黄协军第6旅沿河间肃宁向饶阳方向压迫，争取全歼八路。
3: 嗨，
2: 都下去部署吧。志田，我觉得你们明天应该这样啊。你干嘛？
4: 周参军，好久不见呐。
2: 后岛军，旅途劳顿，喝杯酒解解乏吧。
4: 坐。
5: 中村君，你觉得在军营里喝酒合适吗？
2: 后岛君，你不是一直在关东军的参谋总部吗？怎么跑到我的战区来了？

0: 这是一把中国人的刀，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八路军的刀。这把刀上沾满了帝国勇士的鲜血。我之所以留着它，就是想时刻地提醒我们大家，面对狡猾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明白吗？
1: 二王，你去跟他们说，别闲聊了，又不是逛庙会了，现在咱还在鬼子眼皮底下转悠。
2: 不是连长，这一路你没发现吗？丁医生跟指导员感觉有说不完的话，这俩人是不是有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2: 你娶过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就那个意思呗。
1: 滚蛋，别瞎说。咱丁医生能看上这书呆子？
2: 人指导员怎么了？人能文能武，一肚子学问，我看两人挺配的。
1: 嗨，你胡说什么呢？你带你人给我探路去。
2: 得，还急了？
1: 服从命令，我是不是连长了？
2: 是。
3: 西北军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跟着皇军有吃有喝。我以前跟你们一样，也是给老蒋卖命，跟着皇军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
1: 隐蔽。

0: 好像是鬼子的排气炮声，这鬼子可真够快。
1: 应该不会，不过保险起见，咱们还是要带走的。
2: 连长，连长，
3: 前面有恐怖队，被鬼子打起来了。
4: 走，咱们看看去。你们两个跟着我，其他人隐蔽。

0: 这边是日本人，那边是哪支部队的？这看他们的衣裳，不像是咱八路吧？
1: 是西北军的队伍。
2: 奇怪，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这小鬼子一定是个小队，也就是个清乡小队。
3: 哎，连长，那咱救不救啊？
0: 当然不行。
2: 咱们的武器弹药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鬼子追兵。这样贸然参战的话，万一陷进去，我们可就出不来了。
0: 哎，可他们不也都是傻鬼子的爷们儿吗？咱们就这么袖手旁观呢、啊？
2: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这前方的敌情不明，我们还有大量的伤兵，应该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我们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和敌人交战。
4: 我同意五十三的意见。不管是谁的队伍，那也都是抗日的队伍，要是不救，谁心里都过不去。
0: 丁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我是指导员，我有最后的决策权，这事儿我不同意。

0: 周教令，
1: ！
0: ！
1: 停止前进，所有人都有，向后转。
2: 干什么？为什么停下？
1: 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要去支援他们。雪克尔龙，把我刀拿来。
2: 等等，五十三，你是连长，你不能冒这个险。
1: 那我更是一个中国爷们儿。
2: 这儿谁不是中国爷们儿？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做不了主。
1: 我是连长，我就能做这个主。
2: 你做不了，这是命令。全体都有，全速前进。听见没有？向后转。都没听见吗？全速前进。

小刚，谁让你打人的？为什么要打人？我让你把他拦住，没让你打人，毫无组织纪律性。行了，别说了。丁医生，你就别去了，留下来好好照顾你的老战友叶指导员。小顺子，赵少元，其他人拿着刀跟我走。哎。

0: 还有多少个？
1: 十几颗吧。咋了？
0: 好，看到肚子身后那大窟了吗？一会儿啊，你带几个人把手榴弹全部带上，当他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就绕到鬼的身后去，把手榴弹一口气全部给我扔到他的阵地里去。这个时候我就带人从另一侧冲上去，大刀伺候鬼子。
1: 好嘞。
0: 好了
1: 啊，
0: 看着那歪把子心里痒痒不？
1: 能不痒吗？我早盯上了。
0: 好，一会儿一开始什么都别管，先去给我办了一把歪把子。
1: 好。

0: 老子射四刀，就算没有子弹，用手我也照样杀鬼子。
1: 都给我看准了，这手榴弹拉开之后数一二三，都给我一起扔。一、二、三，开！
0: 背后袭了，
2: 真是天不灭我周九鼎啊！

Yes, sir.

了。

0: 别踩枪啊！哎，枪是我先抢着的，拿开！
1: 屁话，要了先来后到，也是老子先来的。
2: 这位老哥，我看你拿错东西了吧？
3: 哎，干嘛？
1: 我周九鼎看上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拿错过呢。
0: 跟我犯浑是吧？别忘了，是我们救的你们，恩将仇报。
1: 我让你们救了吗？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再说了，老子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0: 你说我们在哪儿呢？
1: 我哪知道你们在哪儿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都是友军，按规矩，咱们一家一半，剩下的归你们，这个归我们。
1: 少跟我来这套！这些东西里面值钱的就这挺歪把子，机箱必须归我们。
2: 耍三清的是吧？
0: 啊！
1: 老子跟小鬼子硬拼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这几杆破枪？咋的？刚才跟小鬼子没干够是吧？咱们再干一仗啊！
2: 谁怕谁呀？
3: 来呀！
0: 来
3: 来！
5: 都把枪给我放下！枪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指着咱自己人的。
1: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6: 兄弟，你们这支队伍是来杀鬼子的吧？
1: 废话。
6: 好，老王，拿来。给你。

0: 我从来不欠别人情，这把刀就当谢谢了。
1: 一把破刀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0: 爱要不要？兄弟，还想干啥？我跟你说句话吧。有话快说。老子还忙着赶路呢。
1: 现在整个冀中地区啊，遍地都是鬼子呀！啊，你们这20个兄弟，人实在是太少了。今天。
0: 你有幸碰到我们，那么改天你碰到鬼子的大部队的时候，想赢可就没这么容易了。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有个提议，要不然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吧。你看，你们的部队能打硬仗，我们八路军的部队那也不是孬种啊。咱把2个强部队合在一起。
0: 咱是一个更强的部队呀、啊！咱以后碰到再强的鬼子，咱心里也不虚呀、啊！咋样？
2: 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再怎么着，老子也是原西北军的主力连队，跟着你们这些土八路一起走，我嫌掉价。
0: 哎，你
3: 瞧不起谁呀、啊？
0: 行，知道了。
4: 刘子。
0: 在，把死去的弟兄全都给我带上，我不能让他们做孤魂野鬼。
3: 是。
5: 那枪就这么让他们带走了。

0: 放他那儿吧。他的人和枪啊，迟早都是老子的。
1: 啥意思啊？
2: 好，告诉兄弟们，打扫战场，能拿的全部带走。
3: 所有人集合，快集合！
4: 中村君，据我所知，你的部队这几天没有作战任务。你的任务是保护营区内观察团士官和家属的安全。
5: 我的一个小队遭到了袭击，必须带兵去支援。
4: 你这是抗命行为。
5: 我一直在坚决执行冈村将军的命令，
4: 就算要出发，也应该留下兵力保护这里。
5: 留下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营地，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非常抱歉，出发，
3: 走。

0: 连长，这八路咋一直跟着咱呢？
1: 甭管他，一群怂货，自己不敢耍单走，当然跟着咱们了。哼，我看他们到底能跟到啥时候。
0: 连长，你说这八路也毕竟救过咱，咱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地道啊？
1: 我有啥办法？我心里头也感激他们，可咱们要嘴上服了软，那地上的东西就别想再拿了。
0: 对，
1: 眼下这个时候没有点硬家伙防身能保命吗？
0: 是，说得对，连长。
1: 跟上，
0: 跟上，跟上。
2: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跟着他们，这算干什么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也不知道五十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哎，丁玲，给你包糖。
5: 我不要。
6: 这老肖啊，下手也太狠了点儿。
5: 五十三，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啊！没你下的命令，他肖刚敢动手吗？
6: 哎，刚你也看到了，我是让他缴枪，我又没让他打人，真是。
5: 缴枪也不行啊，他是谁啊？他是指导员。
6: 他又不是我的指导员。啊，他拿枪对着我就可以，是吧？这说白了，你不就是心疼他吗？
5: 简直不可理喻。

0: 西北军的残部，我的连鞋和皮带都吃光了，他们哪来的能力消灭咱们这么多精英？志田，你怎么看？
1: 以我们的队伍、装备和战斗力，我看我们部队消灭这支残余的西北军应该不成问题。
0: 但是从我们现场勘查，发现很多异常情况。哦，什么情况？大佐，请看，我们的士兵有很多都是从背后被人砍伤，很明显，他们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敌人前后夹击，所以才导致了我们这支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2: 咱们的推断是一样的。 一定是八路军从后面进行了偷袭，而且还救走了西北军的残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林医生，你喝点水，歇会儿啊。来，你喝点水。这是哪儿啊？现在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1: 那帮鬼子呢？被五连长带人消灭了。啊！呀，叶指导员，醒了啊！
0: 哎呀，这刚才啊，兄弟们一着急，手底下没控制，不好意思啊，你受苦了。李思三，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拿全连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你知不知道？哎呀，指导员，你真是干啥呀？咱都是八路军的战士。哎，把伤放开啊。
2: 算了吧，放。
0: 哼。
3: 得了，我只知道啊，咱打了鬼子，还捞了油水，兄
0: 弟们还没啥伤亡啊。其他的，你爱咋说咋说。
3: 你这什么态度？你土匪军阀，他哪点像一个八路军的指战员？
0: 哼，
3: 53身上的毛病是多，可他带兵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0: 打仗还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们不需要好战分子。

0: 你说，就这么下去，春日再会冲刺。天亮，
1: 啊，你跟武连熟，你把所有的党员都给我集中起来。好。哎，你有病啊！赶路跟着我们，撒尿也跟我们一块撒呀？
0: 六子，你这话不对啊！啥叫赶路也跟着你啊？这路不是你家的，咋的？我还不能在这撒尿了？
1: 行行行，你在这撒，我走。小心鬼子来了把你给扇！哼！哎，六子，我跟着你。六子，尿不出来也不能练蛤蟆功。
2: 八路就跟着我们，跟到什么时候了啊？老哥，你这话咋说的？路就这一条啊，咱顶多是个同路人，咋能说我们跟着你呢？
3: 可惜啊，同路不同心。你们八路要是自己走害怕，就直说。哎，
2: 老哥，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我们要一走，你们以后遇到鬼子，那可咋办呢？是吧？哼。
3: 我可不想看到你们这帮兄弟们呀，做鬼子的刀下鬼呀！
4: 我谢谢，老子打从娘胎出来那天起，就不愿意让人帮衬。你们要是再跟着，小心我不客气。
5: 十三哥，
4: 十三哥，
5: 好了，那边有情况。
6: 连长，前线发现鬼子。
7: 报告，
4: 弟兄们，
7: 前辈，
4: 东部精神点，随时准备战斗。
2: 十三哥，快看！家伙，这么大片营地啊！十三哥，啊，这么大的营地咋就这么几个鬼子啊？
4: 说的就是，但我怎么觉得这么怪呀？
2: 是非常怪。哎，看见那个没有？啊，
4: 什么呀？
2: 不就是天线吗？
4: 那个就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电台，
2: 对，
4: 怎么会有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呢？哎，兄弟，你们团部一共有几个电台啊？我们市也就一台。事儿到了，他们竟然有这么大功率电台，估计啊，这个肯定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当官的，咱俩。
2: 回去，咱喊人家。
4: 哎，小高，集合队伍，跟我走。
7: 什么情况？
4: 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鬼子兵营，兵力不多，估计有条大鱼。这一次，咱可以大干一票了。
7: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去寻找敌人。
4: 前面是条大鱼，你不要啊！
2: 哎呀，你说了不算，走，跟我走。
4: 都给我站住！
7: 五十三，我今天正式通知你。
4: 今后一切军事行动要由党支部来决定，党支部。
7: 对，
4: 就是队伍里所有党员组成的小组，你还不是党员，你没有资格。你们不同意了？
2: 当然了，他们都是党员，必须服从命令。
4: 这盒就没我呗？
7: 是，因为你不是党员。
4: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队伍，我说了算。走，
2: 你放屁！
4: 这什么你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
2: 哎，是不是入了党就有说话权了？
7: 是。
4: 行，老子现在要求入党。
2: 五十三，你以为入党这么简单？这是要经过党支部批准的。
4: 老子加入八路军那天起，就出生入死，我怎么就没有资格？
2: 就算你仗打得再厉害，你也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就算你申请，也要经过党的批准。
4: 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集合队伍，跟我走。
2: 站住！
4: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2: 好了好了，咱真的没时间了。前面可是一个鬼子的营地啊！ 我估计是他们一个指挥部，咱中国把它拿下来了，不仅能解决我们的急眼问题，而且说不定还能打乱鬼子的部署，为我们以后其他部队的转移争取大量的时间，这可是好事儿啊！哎呀，好我的组织呀，这样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这次就依我一回，赶紧集合队伍跟我走。你要不去的话，鬼子部队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西北军都行动了，咱八路如果不去的话。
0: 以后传出去说咱是个怂军。

0: 着脸迎王子二哥，你们赶紧都说说，快说说。
1: 指导员，我觉得如果真像十三说的，这场仗我们值得一干。
2: 对呀，指导员，我也觉得十三说的有道理。
3: 对呀，
4: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2: 别等了，咱们去吧，
3: 过去看看。走
1: 走。

0: 确实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天线。走，走。我在延安的时候，120师捡过一台，我见过。哎，他们既然是这么个电台配置，我估计呀，里面肯定是鬼子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咱如果给他端了，鬼子肯定就乱了。他们一乱，咱就有机会突围出去。他即便鬼子不乱。 咱们在下边杀几个鬼子的大官，那咱也值了。如此重要的营地，为什么鬼子的防守兵力会这么少？我估计啊，鬼子一直以为咱们部队在往外挑，没想到咱会走回头路啊！而且更没想到，咱们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叫啥？这个就叫灯下黑。大主播，犹豫啥呢？还干吧！
1: 我说你们八路到底啥意思啊？你当连长的怎么打不打都说了不算呢。你们八路要是害怕，这场仗我们自己打。
2: 去，
0: 你懂啥呀？队伍之间的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得听我们党支部的，对吧？
3: 同意这次行动的，请举手。
2: 我同意。
1: 嗯，
0: 党员。全票通过。 53同志，党支部授权你指挥这次行动。
1: 哎，放心吧，党支部，保证完成任务。
0: 走。

0: 了都来电，指挥部方向隐约有枪声。
1: 不对，马上撤回营地。嘿，马上撤回营地。

0: 五十三，你看什么呢？
1: 这一定是中村的指挥部。
0: 中村？你怎么知道？
1: 这把炮是我的，我哥掩护我的时候拿着它跟拐子拼命，一定是被中村那狗日的给拿去了。
0: 吴十三，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你要以大局为重。
1: 放心吧，我知道，但是这一场我迟早要跟他算。
2: 天灵，过来一下。
3: 你懂日语，你帮忙看一下这些标注的是不是日本部队的番号。
0: 是。
3: 那就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些红线代表的是鬼子的封锁线，这些蓝线都是鬼子要扫荡的路线。有了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就能在他的薄弱环节穿插突围。
0: 太好了。
3: 对了，过来帮我翻译一下。
0: 嗯，
1: 拿着。

0: 田中少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1: 田中少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0: 中沢少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1: 中沢少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2: 哎，我说吴连长啊，这仗打得漂亮，咱们赚大发了。王少佐啊，就杀了三四个。
3: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干什么呢？
4: 哎，哪儿像一个八路军战士？赶紧脱了。
5: 顺子，你这是哪儿来的衣服啊？赶紧把它脱下来。
2: 小顺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你放走日本女人，你怎么？
6: 连长，我放了。我看料子挺好的，万一我娶媳妇儿不是要扯块料子吗？我就帮未来的媳妇儿试试。
2: 丁医生，要不然把这些东西留下吧，说不定哪天还有些用处啊。拿着吧。同志们，拿好物资，此地不宜久留，全体撤退。走，
7: 向前，起来。走。

0: 现在怎么变成咱们跟着他们了？
1: 你懂个屁！大丈夫得能屈能伸。这个八路说的也对，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合在一块干才有出路。那小子打仗是个行家，慢慢学吧，老弟。
0: 哎，连长，那咱也不能一直这么跟着他们吧？连长，
1: 哎，老弟，咱这是往哪儿走啊？
2: 刚才我看了鬼子的地图，我觉得咱们应该往东边走，那边的鬼子比较分散。
1: 往东走？之前你在电台里调动的可是西边的鬼子，这咋又往东走？
2: 我告诉你啊，调动西边的鬼子那是戏弄鬼子的，让他们误以为咱们是要往西边跑。
1: 我是你这脑袋瓜子里比车骡子跑得都快啊！刚才鬼子那么大片营地，就你给看出门道来了。
2: 老哥，你放心吧，只要你们跟着我，我一定保证你们安安全全地逃出鬼子那个包围圈。
1: 好，你要真有这本事，

0: 咱俩就合在一块儿。
1: 咋的啊？这会儿不说跟着我们掉价了？
0: 你说的对啊，眼下耍单太危险了，只有合在一块儿才有活路。不过我话得说明白了，咱是暂时合在一块儿，等到了安全的地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龙凤桥。哎，还有，遇到打仗的时候，咱俩商量着来，谁也别管谁，咋样？
2: 行，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好了吧？
0: 好，爽快。我叫周九鼎。
2: 早知道了，我叫五十三。
0: 啊，
1: 哎，对了，你们一个西北军怎么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嗨，别提了，这不是跟你们八路学的吗？搞什么敌后抗战？我们刚打下一块地盘来，正好赶上鬼子大扫荡，一个旅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啊，就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跌跌撞撞一路杀到这儿来。
1: 走
0: 走。

永存，你擅自带兵行动，这就是你狂妄愚蠢所付出的代价。我要把你的过失上报给冈村大将，军事法庭会审问你的。

0: 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侯道等人英勇抗战，最终全部殉国。
1: 石丹哥，咱俩啥时候也能入党啊？要不然开会老不带着咱们。
0: 少废话，
2: 吴连长，刚刚我们党支部讨论决定，我们不能跟西北军一起行动了。
3: 哎呀，晚了。
2: 什么晚了？
3: 他们西北军已经答应加入我们五连了。
2: 什么？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刚刚。
2: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收编友军那是要经过团部批准的。
3: 哪个团部？你的团部，我的团部。
5: 我总不能一块肥肉送上门了，我还跟人家说，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先找我们团长商量商量，我们得投个票再决定啊。
2: 行行行，你少跟我扯别的，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任何军事行动要经过我们党支部批准吗？
5: 那打仗收人我可没答应过你吧。我管他什么来路，我只知道啊，他们能打硬仗。另外你也甭跟我在这儿猪鼻子插大葱啊，咱们俩迟早是要散伙的。

0: 连长，前方发现鬼子有兽甲。
1: 走，啊，周九鼎是冲我五十三来的，加入的是我们五连，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到时候你带着你这二十多个人，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还得考虑我们五连的出路呢。到时候我得守着这一茬兵，还得跟鬼子干呢。
2: 好，那万一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1: 能啊，我能负责呀。
3: 你拿什么负责你？
4: 哎，武连长，我的兵可在前面发现鬼子的哨卡了。
1: 啥？哨卡？
4: 对，
1: 看看去。
5: 这么大个卡子，要是没有步兵炮，想过去可难啊！鬼子机枪一立，多少人都得撂在这儿。
1: 就这一条路吗？
2: 还有一条路，得向南走三十里，再绕回来，中间还得穿过好几个鬼子据点。
5: 要不，咱们掉头吧？
1: 哎，不行，掉头肯定能碰到鬼子。现在，咱们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老包，
6: 有。
1: 那几身日本军装呢？
6: 就剩一件了，其他沾上血都给扔了。
1: 啥？没拿几件新的呀？
6: 哎呦，光顾了抢粮食和子弹了，其他的事儿哪过得过来呀？
1: 就一件也不够啊。
7: 哎，不是还有几件日本女人的衣服吗？
1: 你别扯淡了，日本女人衣服谁穿啊？你穿啊？
5: 她不能穿，有人能穿呢。
8: 说说吧，谁去啊？
1: 当直播，你去。
2: 为什么我去啊？
1: 你俩不是那么熟吗？一路上聊得那么热乎。
2: 我们俩聊的都是以前的事情，这话我盖不了了。
8: 小刚，我嘴笨，我就不去了吧。
1: 走吧。
8: 我不去。
1: 你瞧我干啥？那是你的兵。小顺子，你去。
7: 哎，我不去啊。就丁医生的脾气，你让他装日本舞女，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我崩了。我不去。
1: 你都没人了。二宝，你去吧。
5: 连长，我去行。
1: 不是，
5: 连长，丁医生日本搅和的罐头他都不吃，你让他当日本舞女？切，再说了，我说话没力度。
9: 哎，我觉得连长去最合适，对不对？
6: 那当然了。
1: 怎么着啊？这时候倒想起我了，不用你们党支部开会投票了？
2: 不用了，党支部已经全票通过，由你向丁玲同志传达计划。
1: 行吧，去就去。啥的，让开。
5: 加油！
1: 你们一个个的啊，全都是墙头草，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
6: 哎呀，真有意思。
10: 这儿要这样办好，记得吗？还有这边，你看，这个手要固定好了。
1: 丁医生，跟你说点事儿，来。
1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不能在这儿说。
1: 因为这是一个军事秘密。
10: 什么军事秘密？
1: 那个。
10: 你说不说？
1: 说说说，就是。
10: 你不说我走了？
1: 哎，别走别走，我说，但是我说了，你得答应我，不能生气啊。
10: 五十三，我这一辈子吧，就烦两种人：第一，说话吞吞吐吐；第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所以，请你注意一下说话内容。
1: 哎呀，你别激动啊！我这不是还没说呢吗？啊，当然你已经答应过我了，答应我不生气了啊！
10: 快说呀！
1: 我说，我们不是发现了一个鬼子的关卡吗？
10: 嗯，
1: 地形相当复杂，易守难攻啊。
10: 嗯，
1: 所以我们想化妆成鬼子混进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鬼子军装不够数了，我们就寻思着

0: 说呀，
1: 咱不是那儿还有几身日本舞女的衣服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想让你。
0: 53，你混蛋！
1: 不是，爹娘，这真不是我的主意，是党支部的主意，而且他们都全票通过了，他们派我来说的。哎，爹娘，这真不是我的主意。要我说呀，咱直接杀进去不就一关卡吗？
2: 那怎么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到时候我们损失惨重。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0: 哟，这队伍都集合好了。
1: 丁医生，你穿上这身衣服真好看，就跟年画里跳出来的一样。
2: 别瞎说，比年画里好看多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穿成这样还像吗？
3: 像，特别像。哎，丁医生，那你就答应我们，跟我们一块儿去了啊。
0: 你们又不能装成日本女人，我自己一个人去。
4: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3: 哎，指导员说的对，没错，你不能一个人去。老包，
4: 哎，
3: 咱那儿还有一套日本军服，拿来，给我套上。我跟丁医生一块去。
4: 不行，你也不能去，只能我去。
3: 我咋就不能去了？
4: 你是连长，关系到全连人的命运，万一有个闪失，谁带我们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呢？
0: 对，你就别去了，跟着大伙儿，在外面接应我们两个。
3: 我，
0: 走，咱们出发。

0: 干什么呢？出发！
1: 向左转，前方
2: 前进都有，
1: 走，
2: 出发！
3: 丁亮，顺子他们说的没错，你穿这和服还真挺好看的。哎，就到了啊！哎，这一会儿我不会说日本话，怎么办？
4: 我教你学，你好就是こんにちは。
3: こんにちは什么？
4: こんにちは。
3: 哦，こんにちは。
4: 辛苦了就是。
3: 哎，别，一句话就行了，说多了我记不住。
4: 好，一会儿你负责警戒，我负责跟他们说。
3: 好。
0: 聊什么呢？不就执行个任务吗？有什么可聊的？一点不严肃。
5: 我怎么觉得那么酸呢？
0: 什么酸？
5: 是醋坛子。
0: 别放屁，严肃点。
5: 醋坛子。
0: 不行，一会儿他们回来，我非得问问，聊什么呢？马队，拿牛子呢？
6: 勇者たちは、私たちは見舞いに来た。持てるものは遠くの飯よ。佐藤、あなたたちの手紙。
0: 手紙？君、行こう。

0: 行啊，你们两个人潦倒这么多，真是好样的。
1: 全靠定灵，他会日语，成功的骗过了鬼子。我呢，只是给他打个配合。
2: 哎呀，这不就穆桂英吗？
3: 丁生真厉害，要不不出手，一出手就吓死人了。
4: 行了，你们别拿我开玩笑了，快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咱们能用得上的物资，尤其是药品。
5: 快去，
6: 弟兄们，
4: 走，
6: 给我该搬的搬，该扛的扛，下手麻溜利索的。
7: 是。是
0: 想啥呢？
5: 他们俩配合还倒挺默契啊。
0: 行，别想了，快搬东西。
8: 报告，进来。
9: 大总，华北司令部急电，鉴于中村正雄大佐在不久前的……
8: 行了行了，无非就是怪我指挥不力，导致后岛那帮人战死，都是废话。
9: 可是这上面说要暂时割去您的一切职务，但是由于前方战事吃紧，缺少指挥官，还是由您暂时代替指挥武枪及周边的军队，直到新的指挥官上任。
8: 无所谓，坐吧。其实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我们的骨灰被装在棺材里，送回祖国。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来。
9: 之前我们派出去的华中城八路的挺进队员，在昨天捣毁了一个八路军的秘密营地，俘虏了一批八路军战士，现在他们正在押往我们这里的路上。
8: 终于有点让我兴奋的事了，看来冈村大将的计策还真奏效。

0: 诸位辛苦了，
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池田军，这样的挺进队总共有几支？
2: 冈村大将一共派了5支，在我们冀中地区有3支。

0: 混在珍宝路中间而不被识破，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大佐放心，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0: 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如虎添翼。

0: 天灵，你们去哪儿啊？
1: 这不是之前带的药我们都用完了，咱们的伤员多，我上山给大家采点草药先用着。
0: 哦，你不是学西医的吗？怎么还认识草药啊？
1: 我们家祖上是开药房的，我小时候就老看着娘在那儿摆弄那些药材，多少也知道点儿。
0: 啊，鬼子扫荡还没结束呢，附近不太平，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2: 这件事儿就不用您叶指导员来操心了。那啥，你是外人，保护丁医生还是由我们自己人来完成吧。
0: 看你这话说的，都是八路军战士，分什么里外啊？再说了，我跟丁玲是老同学了，他认识我比认识你早多了。
2: 哎，我是连长，保护我们连的医生那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儿。
0: 那我说你这……
1: 行了，你们两个人争什么呀？你们谁认识草药啊？都跟着去干嘛呀？老实在这待着吧，笑什么呀？快走。
0: 走。
3: 丁玲姐，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武连长和叶指导员怪怪的
1: 啊？怪怪的，没发现呢。怎么了？你觉得怪怪的？
3: 你没发现他们好像总在你面前争风吃醋吗？
1: 你个死丫头，别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他们两个好像都喜欢你。哎，
1: 那也不可能，队伍上有规定，我们是革命队伍，怎么能随便就谈情说爱呢？
3: 要是组织上没有这项规定呢？你会选择谁？
1: 要是我就选叶指导员，有学问，说话还客客气气的，
3: 可不像咱队伍里那帮大老粗。
1: 荣飞哥他是我的师哥，我尊敬他也敬佩他，除此之外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3: 啊，那照你的意思你要选武连长了？
1: 鸽子，你要再敢乱说，我就缝上你的嘴，让你永远不能说话。啊！
3: 你过来，你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4: Oh my god！
1: 丁玲姐，好像有日本兵。鸽子，快跑！啊！
4: ちょっとあのさ、お前マジで照れくそ。
5: 站住！放下，放下！
4: 花姑娘，花姑娘！
3: 鸽子，快跑！啊！

0: 我们这儿附近都是鬼子。
1: 谢谢你啊，你是哪个部分的？
2: 我是六支队27团的，我叫王小武。
1: 你们有其他同志吗？
2: 还有几个弟兄，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附近有你的队伍吗？
1: 走。

0: 我们连就在这儿。
1: 丁玲，
2: 丁玲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
1: 我说我陪你去吧，你非不让，多危险呢！
0: 你喊什么呀？我这不是没事吗？
2: 那鬼子呢？
0: 鬼子让王小五同志给打晕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王小五同志，就是他救了我。
3: 六支队二十七团三营八连排长王小五，集中独立团连长五十三，
1: 欢迎。
3: 五十三，
1: 怎么，你认识我呀？
3: 啊，不，
1: 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们丁一伤。
3: 客气啥，都是八路军，都是你应该做的嘛。那啥，咱们村子里有多少咱们的人？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啊，没别的意思，这附近都是鬼子，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对，老毛，有通知部队立刻转移。
5: 好嘞。
1: 来，
6: 教官，请问老公。
0: 我没事，咱们走吧。

0: 我们刚被敌人扫荡过，连个耗子都没有。
1: 好，我们就暂时在这落脚吧。
2: 二老，
3: 有，
1: 安排岗哨，
2: 是
1: 按照老规矩。
2: 老伯将，
1: 飞一下营房，再找一下有什么吃的。
2: 好嘞，
0: 走，快点。

0: 兄弟，别误会，我也是八路军，你管谁叫兄弟呢？你要真是八路，那咱还真不是自己人。说，这三更半夜的，你探头探脑的，在这干啥呢？
1: 没干啥，出来溜达溜达。
0: 你小子挺会找时候啊！
2: 周连长，
0: 把枪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小子在这鬼鬼祟祟的转悠半天了，非常可疑。
2: 周连长，他是今天新来的同志，之前还救过我一命呢，快点把枪放下吧。
1: 哦，误会。
2: 谢谢丁同志。那啥，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1: 周连长，我看你是想多了。鸽子，咱们走。昨天才来，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岗哨很严，想从这里把情报送出去，很不容易。冀中独立一团是中村大佐一直特别关注的一支队伍，没想到竟然让我们遇见了。
3: 我们接下来要尽快把村子里的地形和明哨暗哨的位置查清楚，尽快把情报交给中村大嫂。
4: 是。
1: 谁啊？我，
5: 53。来了。
1: 哎， 五连长，
5: 。 正准备睡呢，咋了，五连长？找咱们有事？我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哎，
1: 也没啥主意，队伍打散了，这是哪都不知道。
5: 要不这样啊，你们跟着我们吧，咱都是八路嘛，哪儿打都是一样的。等哪天鬼子扫荡结束之后，你们再找你们部队，那也不迟啊。哎，
1: 那太好了，只要五连长不嫌弃我们。 张嘴管你要饭吃就行了。
5: 哪儿的话呀！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1: 谢谢五连长，
5: 早点休息。
1: 哎。

0: 周连长，
1: 有事？
2: 没事，昨天晚上别放在心上啊。我这个人是个粗人，鲁莽，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0: 没事，小心一点没有坏处。我可听说不少鬼子特务都装成老百姓和八路军。
2: 王八羔子，叫老子逮着了，一枪击碎他的脑壳。
0: 那是。
2: 来，抽根烟，兄弟。从小鬼子身上摸的，上面还沾着日本鬼子的血呢。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都是当兵的，谁没沾过鬼子血啊？
2: 说得好。哎，兄弟，你是哪儿的人啊？
0: 迁西的。
2: 迁西，
0: 你知道那地方吗？
2: 老子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正好路过那儿。
0: 谢谢老哥的烟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好。

0: 王排长，你这是干啥去？
1: 我领着兄弟们啊，去挖点野菜。
0: 上山？
1: 是啊。
0: 那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跟你一起去行吗？这两天光吃饭了，没出啥力气。
1: 行，那就叫他们一块儿去吧。我在村口等你们。
0: 好嘞，好嘞。

0: 我是三，等会儿怎么了？我找你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昨天是不是收了几个人？
1: 是啊，咋了？
0: 那些人有问题。
1: 问题？啥问题？
0: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他们当中一个人在村子里边转悠，鬼鬼祟祟的，恐怕是侦查咱们地形呢。
1: 就这样，你看你平时胡子拉碴的，你咋跟个娘们一样疑神疑鬼啊？我没事也在村子里面转悠，我也有问题啊。
0: 废话，我今天试探他了，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迁西的，他的口音明明是衡水那边的人。
1: 这河北人可多了，你挨个都能分清呢？小丁，你太多心了。那帮人啊，昨天晚上我也跟他们聊了聊，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呐。
0: 现在这么乱，遍地都是鬼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那你说咋办呢？给他们枪毙了？
0: 最起码把他们撵走，跟着咱们肯定不行。
1: 哎呀，不行！就得你听我说啊，我这一路上都在盘算着怎么恢复我们五连以前的规模。这好容易遇上几个老兵，不能就这么撵走了。再说了，你怀疑人，那也得有证据啊。就你说那两点，谁信呢？放心吧，九鼎啊，我知道你心细，但老弟我也不是粗心的人。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0: 好。
2: 我们党员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哟，开会呢？
2: 啊，我们正在开党支部会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你们开吧。
2: 哎，反正我们也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一起坐下听听吧。
1: 别，我又不是党员，我坐这儿干嘛呀？啥也说不了，我怪难受。你们开吧，啊，我走了。
3: 大总阁下，从太原派来的青田中队今天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他们马上向保定集结，和那里的部队一起南下武汉。现在以我们的兵力，想要独立搜索这么大片的区域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现在我们真的已经无兵可派了。
4: 武汉有战事，难道咱们这里的战事就不重要吗？从开战以来，接二连三地从这里调兵，再这样下去，这仗还怎么打？不如大家一起剖腹一泻天荒。
3: 阁下息怒，根据我们前方的一支特别小队在约定好的地点发来的情报，他们混进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
4: 有多少人？
3: 不到一个连。
4: 小鱼小虾，你带兵把他们剿了吧。
3: 可是根据他们的情报，这是一支冀中独立一团的部队，连长的名字叫五十三。
4: 五十三，狡猾的中国人竟然藏在了冀中的腹地。马上集合所有队伍，还有让附近村落的维持会和所有亲日武装马上全部集合。嗨，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五十三。
5: 一定都看仔细啊，就像这些地方。
2: 崔排长，
5: 哎，指导员，
2: 今天晚上的暗哨位置变动一下。
5: 为啥呀？
2: 暗哨要经常变动，如果连自己人都摸不清楚的话，敌人就更别想摸清了。
5: 说的有道理，指导员，那我现在就去办了。
2: 好，
5: 跟我走。
6: 叶指导员。
2: 嗯，你怎么还没睡啊？
6: 现在咱们的队伍里这么多伤员，

0: 我怎么睡得着呢？行，一会儿走走吧。好啊。最近不断的忙着转移，也没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嗯。哎，这么多伤员，你够累的吧？啊，是啊。少有点事儿。
1: 咋了？有情况啊！啥情况啊？这不就是丁医生和叶指导员在一起吗？你搞得跟鬼子进村似的！他娘的，敢背着我搞偷袭！走，看看去。
0: 看什么呀？
1: 侦察敌情啊！

0: 弟，你给我听好了，已有信号，同时进攻。
1: 嘿。
2: 最近这段时间呢，天天东奔西跑的，像现在这么坐着聊天，真是太奢侈了。
3: 你看天上的星星，让我想起了延安。那个时候在延安，我每天都能看见星星，特别美。可是现在的乌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反而看星星变成了一种奢望。
2: 放心吧，丁玲，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拨开乌云，还我们一片晴朗的天空。那时候我们再回到延安，子在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相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一残。
3: 点西分。
2: 对。
4: 哎，老婆，念啥呢？唧唧歪歪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5: 好像是在念诗呢。
4: 念诗？
5: 哎，你看看人家叶芝大人，多有文化呀！
4: 念诗咋了？我也会念诗。
5: 啥？你也会念诗？
4: 咋了？
5: 哎，你念一个我听听。

0: 小毛驴儿去赶集儿。
1: 你他娘的这个也叫事
0: 就叫事了。
2: 坏了，他们换了安少的位置，

说进攻。

0: 报告大佐，被歼灭的所有八路军都在这里。
1: 折腾了一夜，全是些虾兵蟹将。有挺进队的消息了吗？
2: 他们的人留下消息说，继续混在突围出去的八路军的队伍里面，争取再找机会一举歼灭这些八路军的参谋。
1: 嗯，命令部队随时准备作战，等待他们的消息。
0: 嘿嘿，
3: 老爷，都守了一夜了，咱还在这儿等啥呀？
4: 嘿，那不是太君非让我们来吗？谁愿意跟八路军结梁子呀？

0: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万一碰上个八路军落单的，就抓一两个，好去日本人那儿领赏钱去。哎，好。哎，
1: 吴连长，
2: 吴小吴，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事吧？
1: 舍了个弟兄，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咱们去哪儿？
2: 还是在这儿休整休整吧。你们辛苦了。老鲍，有丁医生消息了吗？
3: 二万他们去找了，你就放心呗。哎，对了，叶指导人找你去开会呢。

0: 老爷，老爷，按照您的吩咐，抓了几个受伤的八路，刚才已经送了几个到日本人那儿去了，剩下的几个您看怎么处置？
1: 嘿，流血不止，够英勇的呀！嘿嘿，哟，嘿嘿，哎，你别看穷八路，养的这小娘们儿，哎，真水灵，嘿嘿嘿，性子还挺烈，好啊，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0: 是，
1: 把那两个人交给日本人领点赏钱。
0: 是，走，快走，
2: 混蛋，放开他们！混蛋，
1: 你小子还依不
2: 着他
0: 们？走，
3: 放开我！
1: 好，
0: 快走，
3: 放开我！

0: 一下，老子一枪打死你！
1: 朱连长，自己人，自己人。
0: 干啥去？赶着投胎去？啊！
1: 朱连长，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叫你别动！

0: 豹，你看看战士们的伤啊，安排他动手。哎，九鼎呢？
1: 不知道啊，刚才人还在呢，转眼就不见了。
0: 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吧。我得先把这里的伤员情况汇报一下。五连这边牺牲三人，
2: 我们四连牺牲两个，伤三个。
3: 之前咱们救出那些俘虏，总共牺牲了十个。西北军那头啊，我看了一下，也折了三四个兄弟。幸亏这位叶指导员把暗哨换了位置，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可就全都交代了。
0: 哎，都怪我呀，
2: 谁也不怨。你虽然是军事指挥，但这次事情你没有任何责任。
1: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反正我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鬼子突然就摸上来了，早就知道咱们在那儿一样。
0: 说的也是啊，按说我们第一回进那个村子，鬼子不应该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动吗？我这儿也觉得纳闷呢。
4: 连长，找到了。
0: 找到丁医生了？
4: 不是，是找到一个伤员，他说他昨天晚上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所以在草地里趴了一夜。他看见丁医生和鸽子是被人抓走的。
5: 知道白羊哪儿去了吗？
4: 不知道啊。
6: 小哥，二娃，集合队伍，跟我走。
7: 是
5: 的。你想干什么？
7: 我要去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我哪救你知道吗？怎么救你知道吗？
7: 我也想去救，可救人之前，怎么着也得先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啊。

0: 这一辈子都没真正的做过桃花运，嘿，这老了老了，桃花盛开了。哦，你看看，一送就送来两个小娘们，我得好好感谢老天爷呀，在我六十大寿的时候给我送了这么好的大礼。哎，对了，怎么一看见他穿八路军的衣服就觉得特别的晦气？去找两套丫鬟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1: 好嘞。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丁医生被抓走了，现在他只可能关在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上次我们偷袭过的中村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方圆五十里鬼子唯一的一个指挥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不可能把人押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得杀回这个指挥部一次。
3: 我说你疯了吧，啊，那可是鬼子的指挥部。
2: 那有什么呀，反正我们又不是没去过。
3: 上一次是我们侥幸，鬼子那是麻痹大意，我们第二次去鬼子还那么傻吗？
2: 我不怕，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3: 你就知道拼命，你这么做你非但人救不出来，你还把弟兄们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4: 这是什么？
5: 你不是要证据吗？这就是从王小五手下搜过来的。

0: 这几个兔崽子，我弄死他们！
1: 老邓，
0: 干啥？
1: 这还留着？
2: 还不到时候。
0: 连长，这么说他们可是鬼子的人，如果不消灭他们，咱们的行动还会暴露的。
2: 二王，到时候给他来个请君入瓮。

0: 同志们抓紧时间啊，
1: 崔班长，我们要开拔吗？
2: 对，连长觉得这里不安全，所以决定呢去西岭村去。
1: 哎，对了，
2: 让你的同志也赶紧准备吧，这天一黑就出发了。
1: 哎，好嘞。

0: 林深改变计划，他们要去西岭村，我们要尽快把情报送给中村大佐。
1: 行。
2: 王排长，王排长，我们连长请你过去一趟。
0: 啥事儿啊？啊，
2: 说是有任务交给您。
3: 大佐阁下，我们俘虏的那两个八路军，他们什么都不肯招。
4: 早就跟你说过，对付八路军要有耐心。
1: 阁下，特别小队送来的前方最新的情报。
4: 只留一个班防守营地，集合所有队伍。
1: 阁下，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吗？
4: 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昨天的失误。这一次，我要彻底消灭53和他的残部，绝不能第二次让他从我眼前逃走。

0: 村那个王八蛋肯定会带大部队前往西陵村，到时候我会先带一批推交比较好的弟兄连夜行军赶往中村大营，只要那边一开打，中村肯定会知道。我算过了，以鬼子最快的行军速度，他们原路返回最快也需要2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1: 不行，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只有2个小时，万一进攻不顺的话，不但人救不出来，还会损失不少弟兄。
0: 叶若飞，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和丁医生那么好，你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学长，他现在被抓了，你既然能袖手旁观，你就能做得出吗？你还算是个爷们吗？
1: 我怎么不是个爷们？我当然想去救他，我比谁都想去救他，可你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是拿着弟兄们的命去救你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的你
0: 什么都别说了，从此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无关。
1: 你说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各走各的路。兄弟们，你们听我说，这次任务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你们想去的，我53谢谢你们，如果不愿意去，我绝不强求。好了，你们各位现在开始裱好胎吧。
2: 我去。还有我。
3: 我也去。
4: 打拐子哪少得了我呀。
1: 好，不管你们怎么决定，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包，
5: 哎，这样，这回去了，小心点
0: 了。家里还有那么多伤员，他们都很需要你，你留下来照顾伤员。帮我个忙，帮我找20几个腿脚好的战士，跟我一起行动。
6: 连长，王班长来了。
5: 吴连长，有啥任务交给我们？
0: 我想让你去给一个人送个信。
5: 给谁呀？
0: 中村。
5: 吴连长，您这不是开玩笑吧？给中村带信，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你人不用去。
6: 连长，我也去。连长，我的腿脚你是知道的，我不比你慢。
0: 顺子，你就别去了，穿草鞋不方便，你跟老包留在家里面。
4: 好了，行动。
7: 我，
8: 你就别看了，就陪我在家里看着伤员吧。
7: 哦。
6: 金脚鞋穿穿，
8: 借鞋干啥？
6: 跟我们连长打鬼子呀？
8: 不行，连长说了，让你跟我一块儿看着伤员呀。
6: 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连长为啥不让我去？还不是因为我没鞋吗？
5: 再说了，我这回去了，我保证弄2双鞋回来。
8: 真的？
5: 真的。我要是骗你，我这辈子娶不着媳妇儿。
8: 行，我就信你小子一回。

0: 跟你说了，你怎么来了？
1: 报告连长，我有鞋了，我要一起去救地上。
0: 而且我答应了罗江，我要给他再弄两双回来。你个臭小子！
2: 都有，加油，转，起步，走
3: 的。
2: 林如飞，你干嘛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没有任何关系。
3: 我现在不代表四连，我只代表我自己。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

0: 地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枪，咱可能放心。
1: 连长，真的是你们？
2: 上车来，快，快！刘医生呢？
1: 他没在这儿，被一个汉奸给抓走了。
2: 咱们先走，快！兄弟们，快走！

0: 我们还不及53和八路经过。报告，营地遭到小股八路袭击。
1: 不好，命令部队迅速返回营地。嘿。

0: 救出丁医生，白来了。
1: 怎么能是白来？毕竟救出了几个同志。

0: 这是鬼司的狙击手。
1: 啥样狙击手啊？
0: 就是神枪手。
2: 我去，
3: 别动，
2: 不行，
3: 谁出去谁死，
1: 顺子会死了。
3: 你以为我不想吗？鬼子这么做就是想把咱们引出来，一个个全打死。
1: 那咱们一起冲出去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止一个狙击手，这样冲出去会伤害更大。
4: 停，快，
1: 把鬼子找出来呀！
0: 我连人都看不到，让我咋打呀？
1: 想办法！
0: 放屁！

0: 连长，帮我把这个交给老包浆。
1: 啊！春子，最后啥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呢？你别动，别动，我有办法。春子，你别动啊！
2: 老龙呢？
1: 在那边林子里了。
2: 上，上。
1: 躲好。春子，你。Ooh.

0: 那里边的八路兄弟，树上还有一个，那藏得太严实，快想办法把他引出来。鬼子说话就到，快点想办法，再不想办法，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1: 连带出去，交给我们团长。
2: 你想干什么？
1: 还有丁玲。

兄弟们都扔在这儿吧。

0: 你瞧瞧，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就是一个懦夫，一个不愿意接受失败的懦夫。对，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就是一个懦夫。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完成责任。而我呢？
1: 辜负了天皇和帝国对我的信任，我就不配做一个帝国军人。现在还没有到分胜负的时候，你并没有失败，你并没有辜负天皇对你寄予的厚望。你的士兵仍然相信你，你要振作起来。对一个侮辱你的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消灭掉，而不是自暴自弃。这些话当初都是你告诉我们的，现在你居然忘了吗？

是我迷失了，石将军，谢谢。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仗怎么就打成这样呢？帝国的军人是狼是虎，可拿这些土八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满身带刺的53，就是束手无策。 每次我们能抓他的时候，都被他炸得满身是血。

0: 石将军，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抓到这个狡猾的刺猬？
1: 庄子君，恕我直言，这一支独立团的残部就像是困兽在游动，这个53就是浑身长满了再多的刺，我们迟早也要一根一根地把它拔掉。可眼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兵粮短缺，我们的士兵被接二连三地调离战场，所以我们必须让黄协军和亲日武装共同参加我们的军事计划。
0: 黄协军，这帮人是指望不上的，唐金荣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以前我们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1: 庄子君，我们要在周围的村庄找到一些有武装的亲日地主来组成维持会，帮助我们维持治安。我们要把武强城内和附近的侦缉队和保安团全部合并整编到唐金荣的队伍，然后再亲自选定一名死心塌地效忠皇军的人来架空唐金荣。
0: 这倒是个法子。
2: 慢点啊，
3: 来慢点啊，来
2: 来慢点
3: 慢点。
4: 老包，
5: 同志们快点，
6: 雷师长远，快快点，
3: 快帮忙，
5: 快点帮忙，
4: 帮帮忙，
3: 小心，慢点啊，
4: 小心，
7: 小心点，
4: 来坐这儿吧。
7: 小王，赶快去把伤口包扎一下啊。
4: 好，
7: 快去，
4: 来水来了，
7: 谢谢。
3: 忍着点，忍着点，来我轻点，我轻点，还有一点就处理好了啊，再坚持一下啊。
8: 庄子，
3: 好，来来来来，抬一下。
8: 伤他没事吧？
6: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8: 顺子呢？

指导员呢？小顺子呢？哎，不会穿着老子的鞋，就不敢见老子了吧？

0: 媳妇还不知道她女儿丈母娘多大。
1: 哥，咱说好了，就算我借你的。
0: 知道啊，也就这么点儿娶媳妇儿。

0: 都是咱
1: 军阀
0: 打心眼里服你啊。你是我们五连的恩人，也是我五十三的大恩人。我们五连和我五十三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恩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你那帮兄弟。

0: 怎么帮助我们那些老百姓在哪儿呢？都安顿好了吗？
1: 放心吧，都在那边休息呢。
0: 好，
2: 连长，如果他们要能加入我们就好了，这个个都是好样的。
0: 我知道了，先别说这个了，我们得先好好感谢感谢他们。
2: 嗯，
0: 小刚，你没事吧？先歇会儿啊，好好养伤。去吧。二旺、宝宝，你们去弄点吃的，给战士们好好补充补充。
2: 嗯。

0: 哎，这炖什么这么香？
1: 野鸡和野兔啊。
0: 啊？哪来这么多野味啊？
1: 山上多的是，这合计着给战士们补补吧。啊？
0: 啊。家伙，
2: 谢谢。
3: 兄弟，今儿个多亏你的人给我们解围了。
4: 客气啥呀，都是中国人。歇会儿啊。好，再说了，这鬼子又不是你们自己的敌人，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3: 一直没来及问你，你尊姓大名啊？
4: 王太行。你呢？
3: 我叫五十三。你们这帮兄弟们个个身手都不错呀，应该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吧？
4: 我们啊，我们都是这附近山里的猎户，现在不打猎了，改专打鬼子。
3: 你们的家人呢？
4: 家没了。

0: 我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打鬼子杀鬼子。
1: 好，王德恒，你想不想加入八路，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鬼子？
0: 你们八路会要我吗？
1: 当然了，我们八路就学你们这样的。你们这些兄弟们不但身手好，而且还很有胆识。哎，你别看我们现在却抓

0: 些人员，到了之前可是独立团的主力军呢。
1: 装备差不算什么，只要是打鬼子就行，关键是遇见鬼子敢玩命。
0: 好，我就需要这样的性格。
1: 其实我早就想加入八路军了，前几年你们队伍从我们村儿过，有几个后生都跟着队伍走了，要不是因为我惦记了娘，我现在已经十八路军了。所以我看你挺爽快，从今往后我王太行跟着你干了，行吗？
2: 兄弟，
0: 没问题。
2: 王太行，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我之前扯旗打鬼子你跟着我行，可是现在我要加入八路，人家部队不收女的是吧？
2: 你凭什么不带我啊？他们怎么不收女兵啊？你忘了前两天在山上我还看见一伙子人捆着两个女八路呢。
0: 什么？你见过他们？在哪儿？
2: 有一个短头发眼睛大大的挺漂亮的，还有一个看着年龄有点小。
0: 一定是他们。
1: 谁啊？怎么了？
0: 这两个女兵是我们队伍里边的，我们这次偷袭鬼子就是为了救他们，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在那儿。
2: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们那伙子人为首的是狗台疙瘩镇的马占奎，去年办年会的时候我去送过野味，见过他。
0: 马占奎。
2: 这个马占奎是狗台疙瘩镇有名的财主，祸害了好多老百姓。
1: 哦，是这样的，这个老王八早些年是靠贩卖鸦片起的家，后来小鬼子一来立马投了小鬼子，专门替鬼子干坏事。他在狗台疙瘩这一带当汉奸吧，他儿子在五强当汉奸，一家子全是铁杆汉奸。反正这一带的老百姓是恨透他们，都想弄死他们。
3: 这个老王八蛋，老子不惹他，他倒找到老子头上来了。这一次他可是倒大霉了。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打他马占奎。
4: 哟，唐里长，鲁参谋。

0: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了扩大战果和巩固后防，司令部决定让黄协军与皇军共同参战。今天，我要向你们委派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与你们一同作战。马萨，我现在委派你为华北黄协军第6旅副旅长。是。
1: 马萨，你说两句。
2: 感谢天皇，感谢中村大佐给马贵这个为天皇效力的机会。而马贵呢，是个有良心的人，
0: 知道知恩图报，一定会尽职尽责为大东亚的圣战抛头颅、洒热血。说得好，提拔马萨，不仅仅是因为。 以往的贡献，还有就是马萨的父亲，我们也要一同的嘉奖。因为在前几次围剿行动中，马萨的父亲不仅积极配合，而且还为我们抓到了八路的俘虏。这样一心一意为皇军出力的人，我们当然要大力嘉奖。马萨，为了。
2: 向你们父子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赏赐你父亲大洋一千，同时委任你父亲为狗台各大镇维持会会长。谢太君。
2: 卢萨，因为我公务繁忙，就麻烦你把委任状带给马总的父亲。
1: 是。太君慢走。

0: 卢参谋，大佐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1: 大哥，上楼。
2: 唐旅长，
0: 请留步。唐旅长，这什么意思？兄弟，我提醒你啊，打今儿起，咱们可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往后啊，关照关照兄弟。
3: 马贵儿，你就是个无赖，别以为皇军给你换了身衣服，你腰杆子就硬了。想在老子队伍里混饭吃，你还是给老子老老实实的。哼。

0: 翻过这座山，再往前走就到了狗台哥的地界了。
1: 哎，太好，你想的可真行啊，这一路带我们走小路，不单避开鬼的，还节省不少时间呢。
2: 那还用说，俺们太行哥常年累月都在山里钻，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
3: 十三啊，咱们这么多人得找个地方落脚啊，要不然目标太大了。
4: 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翻个这个岭，往那边有一个叫陈家村，那个村长啊是个白皮红心，我们去找他，他肯定能让我们落脚。
5: 九鼎，大部队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先进村探探情况，随后我们通知你。
3: 好，你们快去快回，
5: 走。
4: 好了，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5: 行，你们先等等。
4: 老陈，陈村长。
6: 哎，谁呀？
7: 哎呦，包干事，你们打回来了？
4: 我们根本就没有撤，我们有将近百十号人，想在这村子落一下脚，方便吗？
7: 怎么不方便啊？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其他部队呢？
4: 都在山上呢，我们先来探探情况。
7: 好，让弟兄们先在山上待着，等傍晚的时候啊再进村。白天进村啊，我怕遇见生人啊。
5: 好。
7: 哎呀，老婆子，别愣着呀，来带同志们进屋弄点吃的呀。
8: 同志们，
4: 谢谢。
8: 来来，进屋来，进屋来。
7: 你们先进去啊。
2: 这是陈村长召集乡亲们，把家里藏的粮食全都带出来了，可香了，大家尝尝。
7: 同志们，吃啊，别愣着呀，快快快！
5: 您这是干嘛呀？您能收留我们，给我们饭吃，我们已经很感动了。您怎么还把你们这么金贵的粮食拿给我们？
7: 哎，这有啥呀？你们玩命打鬼子，我们捐一点粮食，那还不应该呀？
4: 那真得谢谢乡亲们了。等我们把鬼子打跑了，我们吃了多少粮食，我们一定加倍的还给大家。
1: 就是。
4: 哎，老陈啊，你知道附近有一个狗台哥的镇，有个叫马占奎的人吗？
7: 我太了解他了，这个老王八蛋把我们村子祸害的真不浅呢。他呀还有一个当汉奸的儿子，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当汉奸呢，把我们村的年轻后生都拉到他矿上当矿工，不但不给钱还吃不饱。我劝你们啊，不要去招惹他。
1: 不招惹他，找他还来不及呢。
5: 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7: 太好了，这乡亲们要是知道了还不得都乐翻天了呀。
5: 哎，村长，这件事啊我们暂时先别让乡亲们知道，我们要保密。明天我们准备去一趟狗台哥的，最好能混进马占奎家里。村长，你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7: 马占奎一向很鬼，为了防止土匪和你们，把家修得严严实实的，看家护院的也不少，要想混进去难呐。哎，不过他最近要办六十大寿啊。
1: 六十大寿？
2: 我有个办法。
9: 刘爷，您慢走啊。
1: 哎，回见。
9: 回见。
10: 王总管，
9: 哎呦，这不是老陈吗？你怎么来了？
10: 这不是听说马爷要过六十大寿吗？
9: 是啊，
10: 咱们村里头啊，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这不打点野窝，给马爷送来了。哎，
9: 那感情好，我带我们家老爷先谢谢您了啊。嗨，瘦子，
11: 哎，
9: 领他们俩到厨房去。
11: 好嘞，
9: 你们俩跟我走。

0: 快点跟上。黄蜂，野味给你送来了，把东西搁哪儿了？啊，
1: 就搁那筐里头。
0: 行嘞，出去出去，没什么事了。
2: 哎，哎呀，哎，不行不行，我把这闹肚子，这有毛子没有啊？
0: 出去上去，
2: 我都憋了一路，再憋就出来了。
0: 他娘的，就你事儿多，在那边，快去啊！
2: 行行行，
0: 别乱跑啊！
2: 哎哎。哎

0: 干什么呢？
1: 我是送菜的，闹肚子，我就找茅房。
0: 找茅房上这儿来着？滚
2: 滚！啊！哎，还不走？哎哎哎！
3: 你拿着啊！王总管，您看，就这俩孩子，帮帮忙，赏口饭吃吧。
4: 这男的，我们府上有的是，不缺男的。这女的能干啥？
5: 洗衣做饭、打扫屋子，我全都会。
4: 那就留在厨房帮厨吧。
3: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
5: 舅，你放心吧，啊。
1: 哎，有，没事儿多给家里捎点信儿，别让家里惦记啊。
5: 知道了。
4: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3: 哎哎哎哎，好。
4: 怎么？

0: 这个马占奎可是给自己老窝下了血本了。不光他们家，整个狗抬哥的镇被他搞得像个大碉堡似的。村子外围是一圈土墙，再说马占奎的老巢，修了至少2人高的砖墙。他们家家丁户卫至少有30个人，每个人配的都是水莲珠，在二楼。
1: 还有2挺歪把子，
2: 好家伙，就咱们这点人跟枪，你别说打下来了，靠近都难。
3: 就是啊，
1: 是有难度。哎呀，
0: 所以啊，我明天准备去镇里，再仔细的看看情况，摸摸底细，顺便再问一下火妞，那边有没有啥新情况？
1: 不是，十三，那你还想化妆成宋爷味儿了？
0: 你这别回头，王八窝你没打下来，你给别人喂饱了。哎，这还有啥费事儿啊？你忘了我以前干啥的了？这回啊，我又该个老本行了。哎，你们开会呢？
3: 啊？
0: 你们看，九鼎。 九鼎，你听我说啊，这次情况不一样了，不是我们不带你，这次是救我们自己的人，而且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把握呀。所以，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你们的兄弟跟着我们一起流血牺牲。
3: 53，老弟，咱哥们生生死死。 从死人堆里一起爬出来好几回了，对吧？从我跟你第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要还拿我当兄弟，咱兄弟就一起干。以后只要有打鬼子、除汉奸的事儿，你就甭想拉下我周九鼎。闺女，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 身子骨不就完了吗？凡事啊，躲开了想。

0: 你说，那我们连长和叶指导员会来救咱们吗？
1: 不过我现在不希望他们来。
0: 为什么呀？
1: 那一夜对我损失不小，如果再来

0: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救我们，肯定会凶多吉少的。我现在倒希望他们能顺利的逃出包围圈。那我们怎么办啊？
1: 回来了，哎，您部队不忙啦？
2: 哦，您说的，我是大孝子啊，您不是要过寿子，我就是在忙，我也得来看您的。
1: 好儿子，哎，这位是？
2: 哦，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鲁参谋。
1: 啊，
3: 见过老爷子。
2: 爹，中村大佐得知您围剿了八路。
3: 他特表彰了您1000大洋，还有稳人状的。哦，好，来，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啊。请个陆参谋。来来来，站住！干啥的？
4: 给里边送饭的。
3: 以前咋没见过你啊？老傅呢？
4: 啊，他在厨房忙呢，我昨天才来帮厨的。
3: 进去吧，进去吧。

0: 你去帮他们打点水吧。
1: 有饭吃就不错了，哪来这么多事儿？
0: 你看他们嘴都干成什么样了，怎么吃啊？是丁医生吗？你是谁？真是你吗？是吴连长派我来找你们的。吴连长现在正在想办法救你们出去呢，所以你们先别急，该吃吃，该喝喝，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啊，给他水。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出去，出去，走了。
2: 太好了，丁玉姐，我就说吴连长不可能扔下咱们的。
0: 啊，对，是不可能丢下丁玲姐你。
2: 去，胡说啥？
0: 嘘，小声点，你是怕别人听不到吗？吃东西，养好身体，咱们才有力气逃出去。
3: 这都是中村大佐赏给您的，还有这个委任状呢。
4: 委任状，奉个啥官啊？
5: 爹，鲁参谋就是特意给您颁发这个委任状的。鲁参谋，辛苦你了。
6: 现委任马占奎为狗台疙瘩镇治安维持会会长，武强县政府委任令。哎呀，
4: 要是见到中村大佐，一定替我好好谢谢他，又是赏钱又是封官的，咱们祖上啊还从来没有这么封官过呢。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费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

0: 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

0: 调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

0: 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南征北战，备受称赞，
1: 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第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
0: 陈毅审定剧本，真实还原历史。
1: 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连衣服都没换，就直接进了摄制组。
0: 设备落后，经费紧张，齐心协力成就经典。敬请收看。

0: 军长，张军长，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1: 刚刚的电影片段，相信有些观众看起来非常亲切啊。这部《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军事故事片，片中恢宏的气势、众多的人物群像和磅礴的战争场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征北战》与地道战和地雷战一起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老三战”，而《南征北战》是排在第一位的。它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程英和汤晓丹两位导演共同指导完成。您知道吗？剧本由陈毅亲自修改，战争拍摄由粟裕亲自指导，拍摄费用高达100万元。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这部电影创作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2: 1951年春，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中央电影局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战争片，作为次年八一建军节献礼。程英和汤晓丹被点将担任该片导演。
1: 被点将时，程英35岁，他曾经跟随部队参加过一些战役。他的成名作是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时拍摄的电影《钢铁战士》。汤晓丹当时42岁，后来因为又导演了《渡江侦察记》《红日》《南昌起义》等多部经典战争影片，被称为中国战争片之父。让程英和汤晓丹联手导演，可见中央电影局对这部片子的重视。领命后，他俩很快组建起了一支创作班子。
2: 当时有一部名为《战线》的话剧非常受欢迎，它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大撤退，广大军民从不能理解到想通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个故事与中央电影局要求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思路比较吻合，导演组最后决定在话剧《战线》的剧本基础上改编。很快，由《战线》剧本的主创沈西蒙牵头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小组成立了。为了表现出解放军战士转战南北经历了众多的战斗，电影定名为《南征北战》。
1: 照片上的是刚刚解放时期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是华东军区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在得知上影厂要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后，陈毅密切关注《南征北战》的筹备工作。剧本创作期间，陈毅因病在南京住院，当时正是夏天，南京的气温高达40度以上。他在病房里听沈西蒙、沈墨君和顾宝章轮流为他念剧本，当时又没空调，两台电扇呼呼地使劲吹，陈毅仍然是满身大汗。尽管如此，他却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念，还边听边提意见。陈毅忍受着酷热和病痛，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同三位编剧讨论，甚至细到一句句台词。就这样，历时半年，在陈毅的悉心指导下，《南征北战》的剧本终于出炉了。原始剧本现存放在上海电影博物馆，这是剧本的影印件。我们来看看，剧作结构十分复杂，但是剧本非常工整，足以见得编剧们的用功之深。剧本定稿之后，摄制组马上投入到电影的拍摄之中。程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汤晓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让两个电影厂的导演联合拍一部片子，这也算是首创了。这部片子有个显著的特点，就

0: 是非常真实。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南征北战剧组是如何最大化还原历史真实的呢？照片上这位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他被称为常胜将军，曾经成功指挥过华东战场的苏中、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诸多战役，尤其是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在得知《南征北战》这部电影会再现自己曾经指挥过的战役后，粟裕便非常关注，他特意把汤晓丹和程英请到北京，亲自为他们详细讲解了当年华东战场上的军政态势以及战斗情形。两位导演日后坦言，粟裕将军的指导至关重要，为他们更好地把握战争场面的细节，领会当时我军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影片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对华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彻底歼灭敌人，以退为进，最终取得胜利。
2: 整个两个师政组嘛，他的成员的一个组，我一个组，一起研究。一般说起来，在摄影棚里头，曾经负责解放军的戏，在外景我负责敌人的，也就大的场面呢，两师政组一起干这个摄影机一起干。
1: 拍摄经费严重不足，战争场面气势恢宏。
0: 为了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
1: 所有演员深入基层体验生活，适应角色，
0: 演解放军的下连队当兵，演农民的住进了农户家里。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是南征北战的剧照，老百姓热烈欢迎前来的解放军战士。拍这部电影时，由于解放战争刚刚过去不久，看到穿着军装的演员们，当地老百姓倍感亲切，也热情地欢迎剧组的到来。看过南征北战的观众一定对里面的战争场面印象深刻。为了更大程度地还原当年的战争场面，摄制组专程赶到华东战场所在地山东的青州和临沂等地拍摄，并调动了一个师的兵力来配合。其中有一个团的士兵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连衣服都没换就直接进了摄制组。1952年3月，参加电影拍摄的步兵、骑兵、装甲兵、工兵和炮兵纷纷在小城安营扎寨，好不热闹。
1: 当时许多群众演员都是从分散的各个村里邀请来的，拍摄之前导演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们不能准时到达现场。然而开拍当天时间还没到，乡间小道上就已经涌动着一队队人马，有推着小车的，有抬着担架的，有挑着铺盖的。他们身上穿的、手里拿的都是战争年代的衣物和用具，摄制组被老区人民的热情投入深深地感动了。
0: 虽说南征北战的拍摄经费有100万元，这是由陈毅老总特批可以按军事演习费报销的，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由于拍摄战争片的开支巨大，光炸药就用了上千吨，所以经费仍然紧张。为了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拍摄的重点场景。
1: 当时国内没有升降机，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质升降机。战争场面自然少不了烟火，摄制组专门购置器材，组织了一支特技烟火队。这支烟火队对于创造艺术氛围和保证拍摄安全起了很好的作用。
2: 当时用的有的远处用的真的炸药，不是像在后来我

0: 我们当时那个整个的水平，解放初期，因为有些东西火药这个烟火制作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用真炸药，真炸药一个炸药一斤 TNT 可以真正把这个把这个一个碉堡都炸掉的，所以都画上安全圈。我们冲下去的时候叫我们要注意，不要冲到那个里边，冲到里边这个炸着了怎么办？摩天岭的战斗，我打的都是真子弹，我打了大概有400发的子弹，真干，真打，因为对面没有人。
1: 退了哪是头？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2: 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4: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5: 在拍摄之前，剧组规定所有演员都要到实地体验生活。很快，演解放军的下连队当兵，演农民的住进了农户家里。在片中饰演高营长的冯哲是一个儒雅的英俊小生，刚刚出演过汤晓丹导演的《胜利重逢》。他所饰演的高营长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出身，他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群众和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理解上级要求打运动战的意义所在。虽然冯哲在片中武戏并不多，但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自己的角色，他也来到一个准备渡海作战的连队，每天除了在操场上练刺杀，还在大冷天下水游泳，他身上嘴上都起了水泡。导演关切地问他行不行啊，冯哲说不行，我就不用演这个营长了。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冯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电影的经典军人形象。
4: 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5-6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5: 不同于有些风格硬朗的战争片，南征北战里还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女性形象，她就是村长赵玉敏。片中的赵玉敏既要为战士们缝衣纳鞋磨面送粮，又要带领群众上山下水打游击阻击敌人，并且还要配合部队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绝对的巾帼英雄。来看看这两张照片，这就是南征北战中张瑞芳扮演的女村长，淳朴憨厚，朴实无华，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而这一张张瑞芳早期在重庆当话剧演员时的照片，风姿高雅，时髦端庄。张瑞芳虽然是当时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之一，但却从来没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因此在得知要出演村长这一角色时，他觉得自己与角色很有距离，非常的不自信。为了更好地贴近角色，张瑞芳跟着摄制组一起来到山东临沂老解放区，穿上老布衫，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劳动8个多月。他和村妇联主任结成对子，天天到各家各户去串门，听他们讲解放战争时家家纳鞋送粮食支援前线的故事。他还背着马枪，与民兵村干部一起白天学射击，晚上围着油灯开会学习。地委的干部专门召集当年参加过临沂战役的乡亲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现身说法，为剧组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创作素材。
2: 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好，走吧。
6: 村长，村长，
2: 哎，来了来了。
5: 南征北战， 拍的是冬天的戏。

0: 但是拍摄的时候正值夏天，演员们都要穿着大棉裤大棉袄，而且还要顶着骄阳跑步攻山头，一场戏下来大家都是汗流浃背。后来演员们回想起当时的拍摄情景都感慨不已，说每天喝几壶水却不用上厕所，因为所有的水都变成汗水跑光了。
1: 拍摄遭遇难题，导演身体力行。
0: 只见程英蹭蹭两下卷起裤腿，第一个赤脚跳进冰河。
1: 影片音乐备受称赞，时隔多年难以忘怀。
0: 葛岩的音乐画面浑然天成，能营造出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南征北战剧组的人数规模空前，多达3000人，这对统筹协调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挑战。电影能够顺利拍下来，两位导演可下了不少功夫。程英有过战争生活，唐晓丹有着丰富的电影经验。从当时来看，由来自解放区的熟悉革命生活的文艺干部和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合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演员也是一样，老演员和文艺干部互帮互助，取长补短。
2: 在南征北战的拍摄中，新老力量能够融为一体，合作默契，程英与汤晓丹起到了模范作用。由于设置任务紧张，必须要抢时间，最忙的时候两个摄制组要五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汤晓丹体谅程英，为了让他拍戏不受干扰，主动承担起补戏、配音、录音乐和剪辑4项工作。程英心知肚明，非常感动，所以对汤晓丹也越发信任和尊重。
3: 中国时期怎么样拍孤独兵的影片，还是一个琢磨的过程。
0: 在拍摄我军横渡大沙河的一场戏时，正逢春寒，气温很低，大沙河上结着薄冰，前来协助拍摄的战士们到了河边，正在琢磨着该怎样下脚时，只见程英蹭蹭两下卷起裤腿，第一个赤脚跳进冰河，坦然涉水而过。在他行动的鼓舞下，战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踏入冰冷的河水，奔向对岸，使这场戏的拍摄顺利完成。

0: 更重要的还是在台上做安特工作，把每个角色都和大家研究讨论。陈国英当时也有这种事情，安特工作做得比较细。
1: 唐晓丹和程音在整个摄制组起的榜样作用，正像有的摄制组成员后来在回忆时所形象比拟的，他们像是极好的酵母，把两支经历不同的队伍糅合在一起，共同发酵成一个整体，并且经过时间的检验，这是一个烘制得很好的大面包。
2: 除了经典的角色塑造和大场面的营造之外，南征北战中的音乐也很有特色。葛岩这个名字对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只要提起他谱写曲子的一部部电影，那熟悉的乐曲就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萦回。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葛岩被调到厂里担任作曲。动影厂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中华女儿》就是他的作品。之后的40多年间，葛岩为《渡江侦察记》《天仙配》《老兵新传》《聂耳》《芙蓉镇》等数十部电影作曲，他创作的音乐获奖无数，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葛岩的音乐创作很善于把握画面。

0: 征北战中的音乐，在1957年获得了文化部一等奖。其中，攻占凤凰岭一段音乐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激烈战斗场面，堪称中国电影音乐作品中音乐与画面同步的经典段落。
1: 除了音乐，这部电影里面的台词也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南征北战非常耐看，放映了无数遍，人们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以至于片中很多台词都被当成了生活用语，能够脱口而出。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张军长，张军长，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3: 走吧，你再一段包饺子去，
4: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3: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5: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四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6: 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7: 警长，
6: 快执行吧。
7: 我曾经为领袖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领袖立下过战功啊！
1: 与同时期的其他战争题材的影片相比，南征北战在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表现、战略决策和军事思想等方面，那都是空前的，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第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影片上映后，万人空巷，引发观看热潮，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必谈经典，甚至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为很多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就是传奇的力量。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歌曲朗朗上口，电影深入人心。首次拍摄儿童电影，物色演员成重中之重。
1: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祝新月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千挑万选主演锁定祝新月。
1: 尽管这样，后来祝新月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8: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

0: 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请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2: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

0: 七十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七十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八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增长。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湖北代表用两张笑脸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湖北造足球雕塑闪耀现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九指导组工作要求，对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研究、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通报了省委常委会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总体情况和五个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省委常委同志分别汇报了牵头负责问题、整改整治情况。
2: 会指出，深入查摆问题是抓好学习教育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刀刃向内深挖彻查的自觉性、坚定性，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深入查找思想认识、能力作风、工作落实等方面的差距，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持续用力解决问题，让广大干部群众可感可及。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查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求，对标对表深入查摆问题，在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防范风险、从严治党等方面查找差距不足，要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深刻反思产生问题根源，查找深层次原因，切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有要求，我们有行动。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以中央指导组对我省指导督导为契机，抓好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扛起责任，带头抓好整改，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政府副省长参加会议。6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来鄂，就国家水网建设及防洪法修改开展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十堰、襄阳、宜昌、荆州等地，并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省直相关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及基层一线人员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湖北水网建设成效，指出要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切实做好防洪法修改，为防御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新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小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杨玉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副省长黎东辉参加相关活动。6月10号至12号，全省社会工作部长提升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研讨班分组讨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本领，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0: 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维护各类群体合法权益，着力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抓落实能力，创新思路方法，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推动我省社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式增长。
0: 在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产线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生产光模块。眼下，全球 AI 产业相关产品、算力机房等建设需求增加。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今年以来出口同比增长了100多倍。
2: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0: 近年来，湖北持续布局光芯频端网赛道，在高端芯片、存算一体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眼下正是成果释放之时。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湖北集成电路出口347亿，增长284.3%，光纤光缆出口26.3亿，增长51.5%。
3: 伴随海外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上涨，直接带动了高新区内相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武昌海关试点开展 AI 智能体审单等系列举措，助力相关产品快速出海。
0: 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需求不断提高，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竞逐的新赛道。在武汉中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能源电池盒自动检测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即将出口墨西哥。像这样的工业机器人配套设备已经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中关每年将营业收入20%投入研发，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多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技术第一。我们在5月份刚刚释放的一款产品呢，它的扫描速率是行业同类产品的2到3倍。
0: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纷纷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企业研发集成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并给予资金、算力等补贴。企业也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参与全球竞争。今年1至5月，湖北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72.8%。
5: 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两位来自湖北的讲述者用两张特别的笑脸，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0: 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讲述了当地的蝶变故事。30多年来，堰河村从贫瘠落后的穷山沟变成一家一栋小洋楼，一家有一个致富项目，人均存款10万元的和美乡村。
6: 我认为呢，这个最好的这个人权呢，不是我们喊出来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的人权呢，就是要写在老百姓的啊幸福的笑脸上，要写在我们骨血的这个腰包里。
7: 那我们中国在实行中国式现代化竞争中，通过教育啊、产业扶贫、环境扶贫、交通扶贫等等，就各方面全面措施，给人们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和一般的现代化竞争不一样的地方。
8: Modernization on countryside means change the production, change the mentality, the culture, change the infrastructure. It'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to do.But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of plans.
0: 在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上，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带来的另一张笑脸同样收获全场点赞。如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止跌回升，稳定恢复至1426头。作为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湖北让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提升。
9: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我镜头记录从一滴眼泪到1426个微笑，这背后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中国奇迹。

0: 看到中国为让人民充分发展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比如保护长江，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质量，希望这些做法能够更多的被分享。
1: 论坛现场还设置了人权科技产品展示区，武汉的骨传导助听器、脑机与语音双控上肢姿态外骨骼等多款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用科技力量帮扶特殊群体，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中国人权保障的多元探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亮军11号在武汉市调研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探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模式，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搭建多方意识协商平台，有效凝聚治理合力，激活基层治理末梢，建立建强居民小区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小区治理，探索多元合作模式，推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常态长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冈专场。未来五年，黄冈将加快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黄冈将坚定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总量迈向5000亿元，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革命老区同等城市前列。
3: 主动对接武汉五个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都市圈的功能分工，重点聚焦科创产业、交通物流、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等四个赛道，实打实地推进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的建设。
1: 产业兴则经济兴。十五五期间，黄冈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产业提质倍增行动，坚持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
4: 抢占数字设计、智能装备、智能家居新赛道，力争建筑业产值过千亿，深度融入五个环环线、光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做强华中光电材料基地。
5: 目前，全市谋划“十五五”重点项目7875个，总投资2.8万亿元，聚焦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
1: 地处大别山，又是革命老区，黄冈的农文旅资源丰富。未来五年，黄冈将以更大力度进一步发展特色农业，进一步发挥文旅优势，
6: 做强其村其爱、省级出入公用品牌，把溪水、鸡蛋、银山的人物茶等品牌推向全国，提升华中蛋品交易中心、大别山道地药材产业园的辐射能级，
7: 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鄂东门户这个目标，推进文旅加百业，持续地来挖掘东坡文化的底蕴，用红色的精品剧目和演学的产品来讲好黄冈的革命故事。
1: 教育是黄冈的特色名片，十五五时期，黄冈将进一步提升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做强黄冈教育品牌，
8: 建强黄冈中学云校，让更多的学生共享名校的优质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能力达到90%。
9: 今天，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论证会在武汉召开，新能源汽车维修即将迎来全国统一答案。
1: 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600万辆。但沿用至今的2018版汽车维修工国家标准并未涵盖新能源汽车维修类。这次论证的全国首个新标准，首次把新能源维修工单独列出来，把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电系统以及智能诊断等新技术全部纳入考核范围。未来，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上岗将实现统一标准。
10: 按标准开发课程、三电维修、高压安全、智能诊断等内容精准对接，招聘定岗认准，避免学用突接。
1: 会议同步召集行业专家，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损伤分级和维修技术规范框架及内容编写。

0: 昂，电池磕碰损伤，全凭维修人员经验判断，修换界定模糊，理赔纠纷多发。新规将建立清晰的电池损伤分级标准，让维修判定、定损理赔有据可依。
1: 既能填补在电池损伤分级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也能更好地降低汽车定损理赔过程当中的争议和纠纷，也降低了车主的在维修保险过程当中的成本。
0: 后续该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还将经过多轮验证，待国家审核后正式发布。
2: 今天，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汉成立，力争五年内建成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人才供给高地与产教融合示范区。
0: 今天成立的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湖北大数据集团、武汉工程大学、长江职业学院三家单位牵头组建。第一批成员单位共89家，涵盖大数据产业链企业、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以及行业协会，聚焦搭建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等核心任务，打通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堵点。
3: 真正的把我们数据要引用到课程上、专业上，要把我们企业的需求摸出来，有针对的调整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
0: 共同体还成立了7个大数据加行业应用的专业委员会，涉及生命健康、数字文化、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
4: 进一步厘清我们下一步对于人才的需求，把这些反馈给我们相应的学校，也作为他们下一步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的一个导向。
5: 今天，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将通过订单式培养机制为产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6: 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由宜昌大数据集团、三峡长电大数据、东土科技等50家企业组成，将整合龙头骨干企业、院士专家等资源，帮助相关企业精准引进算力、大数据领域人才，同时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提供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大数据、算力技术配套服务。
7: 尤其是在高端的数据模型及算法模型这一块，然后为我们的海量的数据找到比较好的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然后为化工行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6: 现场，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推行双进机制，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高校教师走进企业，并联合实施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每年输送不少于500名对口专业学生入驻联盟内企业实训实习。同时，双方将共建重点实验室，让产业需求直达科研一线。
8: 我们把专家派到企业去，企业很急需，专家学者也需要把他的知识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2: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温哥华主场馆外，一座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成为球迷打卡网红地标。而这件作品是由湖北设计制作团队打磨而成的，咱们去现场看看。
0: 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的杰克普尔广场上，这座可旋转的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阳光的映照下，镜面球体可以把场馆轮廓、蓝天白云尽收球面倒影。雕塑还自带灯光缓缓旋转，造型大气吸睛，成赛场外一道亮眼风景。
9: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中国的制造的，中国的这个雕塑加工的一个窗口，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哎，中国人做的东西还是很棒的。
0: 这次订单工期紧，工艺繁复，海外制作至少要1个月，几乎没有人敢接单。国际足联辗转找到湖北团队，联合武汉江夏企业昼夜赶工，工匠仅用16天时间，通过12块5边形不锈钢板，经上万次手搓锻打拼接成型。团队还主动加码，在底座加装轴承与灯光，实现球体180度平稳旋转，观感再升级。
10: 国际足联非常的认可，他觉得这个给了他们一个惊喜，答应给我们一些奖金作为额外的支持。9月份他们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场活动，上面也有一个雕塑，图纸已经发过来了。
5: 物业费收不上来，服务就跟不上，服务越差，物业费更难收，这是很多小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在咸宁市咸安区，一笔存入三方共管账

0: 户的物业费，让小区治理迎来转机。
1: 咸宁市咸安区福山街道的上城国际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而在半年前，这里还是居民频频吐槽的问题小区，楼道墙皮脱落、消防通道被占等问题层出不穷。
2: 原物业公司的服务质效不高，未能及时回应居民诉求，导致邻里与物业矛盾日益尖锐，物业费收取率不到20%。
1: 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去年起，福山街道创新探索三方共管模式，物业费和小区公共收益不再直接转入物业公司对公账户，而是存入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共管专用账户，严格执行物业申请、业委会审核、社区复核的拨付流程。
3: 物业实行年初预算制，年预算要通过业委会扩大会议及业主大会。物业实行垫付制，同时约定利润的30%再次投入小区的基础设施改造。
1: 在这一机制监督下，今年初华茂物业入驻接管小区，门禁、路灯、绿化等民生问题逐项落地整改。近一个多月，百余户业主主动补缴物业费，小区治理迎来向好拐点。
4: 以前卫生死角根本就没人管，新的物业公司来了后就拿卫生死角开刀，大型卡车整整拖了6卡车，很漂亮，都种上了绿化。
5: 每个月有一个物业费的总收入以及支出的这个成本的一个明细，都会向我们的这个业主进行公示公开。
1: 让监管有据可循，街道不断细化共管机制，出台三方权责清单，业主监督小组同步组建，依据量化标准考评物业服务，考核结果与资金拨付、物业续聘直接挂钩。同时加强党建引领，构建了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小区各楼栋设立党小组，15名党员收集业主诉求，协调矛盾。
6: 全程还有社区居民监督，大家看得明白，心里踏实。
1: 闹心小区蝶变幸福家园，目前这一共管机制正在福山街道5个小区先行先试，接下来将在咸安区分批推广。
7: 短短半年，我们的物业费收缴率从20%上升至60%，居民满意率也达到了95%以上。
8: 今夏，全国近2000家连锁虾店推出99元6斤小龙虾优惠套餐，小龙虾从轻奢夜宵变成了平价硬菜，这背后是湖北供应链的一次创新升级。
1: 入夏以来，夜间餐饮市场持续升温，在武汉、仙桃、潜江等多地，小龙虾翻台率达80%以上。
9: 99元6斤，很实惠，吃得很爽。
1: 吃虾自由的背后，除了小龙虾供应量的增加，还有供应链的全新升级。在餐饮店的后厨，师傅变少了，但出餐效率没有降低。
10: 我们现在用的是工厂直供的鲜油炸虾，比以前店里面这个人工炸虾的成本呢，降低了大概60%左右。降低的成本呢，我们也是直接回馈给消费者。现在每天一个店呢，大概可以用1000斤虾。
1: 顺着这条供应链，我们来到仙桃宁通食品。
11: 这里就是我们的鲜炸虾产线，
12: 对对对，比如今天我们接到将近有10万斤的订单，我当晚炸出来之后，通过冷链运输，在24小时内运往全国的门店。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做活虾供应，但活虾3天死亡率超过30%。去年起，他们便开始筹划鲜炸虾生产线试生产。今年产线大规模量产，通过集中预处理，既能保障虾的品质，又帮助餐饮店降低挑选、清洗、油炸等一系列工序成本。
12: 每斤的利润呢，大概在3毛钱左右。现在我们持续供应全国2000多家门店，平均每天可以卖10万斤鲜油炸，同时呢，我们每天还可以处理50吨的液氮油炸，在零下196度的极度锁鲜，便于反季节销售。
1: 依托稳定客源，宁通食品与仙桃、洪湖等地100多家小龙虾养殖基地合作，高峰期一天的收购量能达到500吨。针对今年餐饮市场中轻规格小龙虾性价比更高、更受欢迎的行情，企业指导农户调整养殖重点，母均收益提高10%以上。
13: 我这里刚好全部是中小型，有18亩，大概产量达到2万斤左右，我们亩产大概有5000块钱的稳定收益。
1: 眼下这一模式在仙桃、潜江等地迅速推广，湖北目前有6家水产加工企业

开辟鲜油炸小龙虾生产线，供应全国上万家餐饮门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围绕我省村居委会选举办法、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强调要规范我省村居委会选举流程，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省工业冶金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全体

0: 形势持续稳定。
1: 今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铁全线最长隧道大别山隧道湖北段大理城顺利贯通，为后续全隧贯通及合武高铁建成通车按下加速键。今天武汉绕城高速中州至正点段双向四车道变八车道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约19.6公里，采取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建成通车。昨天，国产加速芯片软件适配中心落地武汉经开区，该中心由中国开发者网络、摩尔县城、华为联合共建，将为科创企业提供芯片适配、算子优化、大模型迁移等全链条服务。全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黄冈启动，从源头防范成瘾性物质流向校园，筑牢校园禁毒防线。2026中国光谷3551国际创业大赛今天启动报名，总奖金1250万元，其中巅峰十强每人可获得100万元奖励，并配套人才、股权、贷款等全链路支持。第五届医学超声断层成像国际学术会议今天在武汉开幕，这是该会议首次走进亚洲，来自美日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院校院所的200多名专家共同探讨超声断层成像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的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的，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啊？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0: 啊！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
2: 嗯，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
2: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

0: 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他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1: 这么危险的？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0: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
2: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
1: 嚯，
0: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1: 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1: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

0: 干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1: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1: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1: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0: 啊。那我问问他，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1: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呦，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0: 鹅肝、鸡肝、
1: 都喜欢，
0: 猪肝我都爱吃。
1: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0: 鸡肝
1: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0: 那是。
1: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0: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1: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0: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0: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1: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0: 真差，
1: 对不对？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0: 哎呀，好啊。
1: 好吧，
0: 好，
1: 给你们俩解解馋。
0: 好，
1: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 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

0: 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闭门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闭门，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闭门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
1: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
2: 嗯，
1: 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3: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
3: 嗯，
0: 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
3: 嗯，
0: 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3: 嗯，
0: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嗯，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1: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1: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1: 哦，
0: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3: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今天要说的叶酸，
1: 嗯，
3: 还有啥来的？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1: 是
0: 啊、
1: 还有 B1 呢？
0: 有 B1， 有 B6， VC，
3: 嗯，
0: 啊、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3: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
3: 嗯，
0: 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
3: 嗯，
0: 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
3: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啊。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
1: 嗯，
0: 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0: 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它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6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0: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嗯，说的怎么样？
1: 不错，
2: 做得好。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嗯，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嗯，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哦，衰老的速度呢很快。嗯，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嗯，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嗯，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嗯，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0: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3: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3: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3: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B2 啊，什么 B1 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3: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哦，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0: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3: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3: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3: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

0: 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1: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2: 赚钱呢。
1: 对呀，
0: 您想多了。
1: 我想多了。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
1: 啊，
0: 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1: 再辣
0: 一点的，疼痛难忍的，
1: 明白，
0: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
2: 嗯，
0: 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1: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 一、B 二、B 六、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 九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3: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1: 嗯，
3: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1: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
3: 嗯，
1: 简单省事儿，
3: 对呀，
1: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3: 6种。是吧？
1: 对，包括维生素 A、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
3: 嗯，
1: 我炒个菜我不放盐，
3: 嗯，
1: 你们俩咋吃啊？
2: 对，
1: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3: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留言。立冬，
0: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
1: 嗯，
0: 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
1: 嗯，
0: 能不能推荐推荐？
1: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

0: 凌晨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羊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